0: 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6: 用声音加油，
5: 让心情撒花。
6: 每天早8点到9点，
5: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6: 准备好了吗？
5: 锁定 FM 89.1，
6: 握紧方向盘，
5: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蝶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但今儿天儿可不是挺好啊，
1: 今天反正这个照比前些日子来说有点凉。
0: 哎，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呢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2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照比前两天的温度呢，今天的气温稍微有点凉啊。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小雨的天气，早晨呢一直也是阴阴的，所以呢提示咱们今天在路面上行车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稳定的车速和车距。
1: 对，然后从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气温还是会逐步升高的啊。
0: 没错。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一，希望大家呢能够拥有一份愉快的心情，虽然这是一个雨天。
1: 雨天也好是吧，雨天显得安静，然后呢大家可以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的事儿，然后呢好好的忙碌学习和工作，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快乐就是好天儿，
1: 快乐就是每一天。
0: 没错，891呢愿您在雨天当中也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快乐每一天。别忘了持续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化蝶融媒的抖音号、化蝶发布的视频号和化蝶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所有事不必太斤斤计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咱们来聊一聊有哪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件。
1: 行，这话怎么说？
0: 不是有些事儿哈，
1: 嗯，
0: 真的你不服岁数不行。
1: 对，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情，
0: 嗯，
1: 在我这儿来说就是吃一些保健药了。一说这话题我怎么热了呢？我的天，
0: 年轻的时候哈，我们不以为然。
1: 哎，
0: 有的时候看那个家里的老人啊、父母啊，就是这些事儿哈，觉得特别不理解。
1: 老人和父母劝我们的一些事情，年轻的时候并不在意。
0: 哎，
1: 到了真正的年龄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说的这事儿我都害怕了。
0: 时间的累积，随着年龄的增长，
1: 是
0: 岁月的沉淀，你会发现，哎，以前不理解的事儿，现在好像我都照着做了。
1: 让你嘚瑟，该是吧？
0: 就大家有没有啊？就觉得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哎，有一些血脉觉醒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发生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大家呢可以通过公众号，公众号呢搜索汉字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
1: 对，
0: 您可以发语音发文字的信息都是可以的。另外您想要进群的听众朋友啊，也可以发送进群两个字，然后把您的微信号码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您进群的。那在我们听友互动群呢，我们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保持互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哪些到了年纪哎突然就血脉觉醒的事情，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然在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哦。
1: 嗯，跟我们聊一聊你到了某个年龄觉醒了什么事儿。
0: 哎，有的时候
1: 特殊的异能，
0: 有的时候是突然的。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我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我甚至我还笑话他们。我有啊。
1: 敢说吗？
0: 我敢说呀。
1: 比如呢？
0: 也没外人，有啥不敢说的。
1: 我跟你说一个血脉觉醒的事情啊，就是从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爱听歌的人，小的时候总愿意听那些摇滚乐呀、 流行音乐呀、啊、R&B 呀、啊、
0: 时髦，
1: 对、就是也是好听啊、确实好听。以八零后，你知道咱们是经过什么音乐洗礼的？
0: 曾经也是时尚小青年。
1: 对，咱们是经过正经的那个音乐洗礼的人，是不是？
0: 哎、对，八零后。
1: 八零后就是音乐不负我嘛。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说，
0: 咱们是吃过细糠的。
1: 那没错没错，绝对是细粮。
0: 对。
1: 但是哈、啊，我小的时候最烦哪类歌呢？红歌。
0: 不愿听，
1: 就是民族类唱法的一些歌曲、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不好听。
0: 年轻的时候觉得不好听，
1: 真觉得不好听啊、咱有啥说啥，
0: 就不爱听、是不是？
1: 对，不爱听。相对于那些音乐来说，
0: 可是
1: 不那么感冒。可是40岁以后，
0: 哎，
1: 就越听那些歌就越舒服，你知道吗？
0: 就听到《强军战歌》那个旋律，听到国歌的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
1: 不是那些歌，我都一直以前小年轻的时候也爱听、就是比如说比如说一些那个歌唱家唱什么辣妹子啊，唱什么，
0: 你现在对这些都感冒了？
1: 对，我现在对这些都感冒了。你说你就是要了血命吧，你就这个事儿，
0: 只能说岁数到了。
1: 而且愿意听什么？现在没事自己在耳机里还听听闪闪红星什么的。
0: 哦，这一听就觉得好听，
1: 对，
0: 振奋，是不是啊？
1: 确实好听。
0: 啊，你觉得这是你血脉觉醒？
1: 对，我就是觉得这也算是血脉觉醒的一种。
0: 哎、
1: 你看我现在不理解我父亲，我父亲说、你们听这什么玩意儿？我们听着多好听的歌啊！现在一听，确实是啊。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有哪些到了年纪，哎，你马上发现血脉觉醒的事情。莫名说了，种种菜，喂喂鸡。以前要是年轻的时候，对这种生活应该不是向往的，对吧？应该想逃离的。种种菜，喂喂鸡，多无聊啊！
1: 年轻时候享受的是什么？城市的喧嚣啊，
0: 哎、一点都不好玩，是不是？
1: 街头的热闹、啊，
0: 向往大城市啊，灯红酒绿，
1: 对，朋友相聚，
0: 哎，繁华热闹，
1: 对，然后对，有酒，有友，有女朋友。
0: 这我预料到了，
1: 你就怕我说错了，你
0: 我是怕你这导向出问题啊。
1: 但那个时候确实啊，你现在你他刚才这个他说的对，我现在还总想开始去喜欢在家里的花盆里
0: 哎种点
1: 葱啊。
0: 花啥呀？花你不养花吗？
1: 种个葱啊。
0: 对，我最近
1: 养个蒜儿的啥的，
0: 就是最近这几年啊，我去肖汉的办公室，我就发现啊，肖汉那个窗台上哈，始终都有新鲜的植物。
1: 对，开始见绿了。
0: 就是养死一波，又养一波。
1: 说句实话，
0: 又养一波，养死了再养一波。
1: 本身火属性可能不适合木植物，你知道吗？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啊，挺喜欢办公室有点那个新鲜的小绿植的、
0: 那以前可是绝不可能，你是看不到的。
1: 以前我跟陈星一个办公室的时候，你
0: 那从来都不收拾办公室。你更别说养花了，
1: 这也算是血脉觉醒的一种。我人生中的血脉觉醒其实还有挺多，比如说开始喝热水。你闹不闹心吧？你就说这个事儿。
0: 以前清一色冰水，
1: 最
0: 咕咚咕咚，
1: 最次的也是凉水，是吧？
0: 从来不喝热水，
1: 冰的。我以前随时随地，那就是喝啤酒得是冰的，喝饮料得是冰的，喝矿泉水都
0: 得
1: 是
0: 冰的。
1: 现在
0: 开始喝热水了，而且保温杯里开始泡枸杞了。这感觉这不是血脉觉醒啊，这感觉这是突然身体不好了。
1: 就喜欢喝热水
0: 的事儿，这跟血脉觉醒有什么关系啊？
1: 对，以前以前就算是喝个奶茶、可乐都是冰的，现在一要咖啡，再给我来杯热的。
0: 来看我们不了解双子座啊，他说。再也不用老人督促天冷穿秋裤了。他说小时候不爱吃的菜现在都爱吃了，
1: 一点不骗大家，秋裤刚退下不久，就前
0: 两天
1: 刚脱，要以前不可能啊，三月份不就得嘎掉它。
0: 那就是小时候不爱吃的菜现在都爱吃了啊、他还说保温杯里开始泡枸杞了，开始爱攒方便袋儿了。
1: 哎呦，这说的好像就是
0: 我呀，
1: 加一。 对，
0: 然后互利共赢在底下还说呢，他
1: 说
0: 有同感呢，
1: 是不是？
0: 是
1: 不是？
0: 哎，互利共赢说了，喜欢唠叨了。家人出门之前啊，叮嘱他们注意出行安全，别落下东西。
1: 你愿意跟家里人或者说小朋友们讲道理了，以前最烦别人跟我讲道理，
0: 嗯，
1: 现在活成了别人。
0: 以前最烦磨磨叨叨，
1: 对，你烦
0: 叮嘱这叮嘱那的。
1: 以前我就觉得我老爷子磨磨叨叨，总跟我讲那些人生大道理，讲那玩意儿有啥用啊？现在开始跟我姑娘讲的时候，我终于还是活成了我爸的样子。哎，你就说你吃的这方面吧，有没有以前你不愿意吃的菜，现在愿意吃了呢？
0: 嗯，
1: 想起来，我可真有。
0: 就是比如很多绿色的蔬菜
1: 啊，以前光腚肉，
0: 就是以前不爱吃，
1: 嗯，
0: 就觉得这不好吃，但是现在觉得呢，为了身体健康，为了营养均衡，我还是要吃的。
1: 不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是不是把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刨出去哈。就单纯的爱吃了，
0: 嗯，
1: 啥玩意儿？我告诉你，
0: 酸菜、
1: 萝卜。小时候我真不骗你，一口我都不带动的。那时候东北，你知道咱小时候东北菜也少，
0: 萝卜、大白菜，
1: 对，总共就这三样，我还去一样，
0: 嗯、
1: 我不行，萝卜一口都吃不完。你别管是炖煲汤喝。

0: 就觉得它好吃了。
1: 你就像那个柳蒿，
0: 嗯，
1: 那玩意儿小时候一口都不疼，哎，不，现在我就，哎呦，这个清香味儿。你就桌上有盘，
0: 不知道为什么是吧？
1: 对，你就桌上有盘那玩意儿，别的菜我都不动。
0: 嗯，
1: 就是那样。
0: 嗯，对，就是突然哈，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突然感觉，哎，这个血脉觉醒这个东西很了不得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状态中，生活气息会更浓郁了。
0: 嗯，
1: 为什么叫生活气息？小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什么呢？网红打卡店呢？然后呢，这个在家里看看电视啊，玩玩手机呀、打打游戏呀，或者，像陈星这样爱学习的人，就看看书啊。
0: 哎，有，
1: 是不是？
0: 嗯，
1: 是这么说行吗？
0: 行
1: 啊，
0: 别控制啊。
1: 啊，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我现在愿意干什么吗？
0: 嗯，
1: 我现在愿意逛超市。
0: 哦，
1: 跟家里人一起逛个超市，我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0: 嗯，
1: 逛菜市场，我跟我女儿去上菜市场买菜，我觉得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0: 哎，真是，就是有很多哈，是我们长大之后逐渐就血脉觉醒的时刻，或者是突然就血脉觉醒的时刻。
1: 真的，
0: 你想想，你生活当中绝对有啊，
1: 肯定有。大家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就是如果你在你长大的这个时刻。有什么血脉觉醒的事情？就是以前这事儿啊，你不喜欢，也不会做。
0: 你就比如说，去菜市场。
1: 去菜市场。
0: 哎，就小时候时候啊，就觉得这菜市场啊，这地儿又脏又吵，有啥好去的呀？
1: 对，你就而且我就看他们讲价这个事儿哈，
0: 哪块好啊？
1: 买菜呀，讲价呀，
0: 对吧？那时候
1: 费劲，
0: 那家里人要领着去菜市场就觉得烦，而且不干净，觉得。
1: 对。
0: 谁曾想啊？谁曾想，长大之后啊，自己就变成了主动去菜市场了。
1: 对。
0: 哎，还喜欢逛那个早市呢。
1: 对，哎，真的，以前你要让我起个早，那费了死劲了，是不是？
0: 哎。
1: 现在我媳妇说走啊，咱俩上个早市啊，去呗。
0: 哎呀，去的可痛快了
1: 啊，去呗。你想到早市有那么多好吃的，有那么多新鲜的蔬菜、瓜果、梨桃，也其实挺愿意去的。
0: 哎，就觉得这有生活气息，
1: 哎，
0: 特别喜欢这个接地气儿的这种生活气息。
1: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反而沉迷菜市场的这种叫什么叫烟火气？就是你看看瓜果、蔬菜。人间的烟火，就觉得安心，你就觉得这小日子有奔头，
0: 是
1: 就幸福，
0: 哎，
1: 特别是咱东北的早市
0: 啊，
1: 能治愈人，
0: 哎，尤其是跟老板砍砍价，
1: 对你聊聊天都行，
0: 跟老板逗逗咳嗽，
1: 对你就我现在上那个早市最愿意干的事儿就是好亲不，嘎早上干了，我说好吃不，你尝尝啊。
0: 为的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啊、对，就是。
0: 然后一分钱不花。
1: 不，你理解错了，我
0: 主打一个吃饱了。
1: 对，吃饱了再说。

0: 的时候，就是家里面总愿意攒那破塑料袋子。
1: 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
0: 对。
1: 哎，攒罐头瓶。
0: 对。你太有生活了，对。
1: 塑料袋。
0: 对，塑料袋、罐头瓶。
1: 我因为以前我家那罐头瓶老多了，就咱家里吃完罐头，或者是吃完酱，或者是吃完咸菜，
0: 嗯，
1: 那瓶绝对不扔。
0: 我问过我奶奶，留那玩意儿干啥？
1: 嗯，
0: 她说万一装点咸菜啥不挺好吗？
1: 装点啥呗，留着。
0: 对
1: 呀。然后就攒老多了，
0: 瓶瓶罐罐的，
1: 就是根本没有用，
0: 对，
1: 根本用不过来。
0: 包括现在这个有一些老人愿意攒点纸箱子啥的，我其实回想了，在我爷我奶奶时候他们也攒，
1: 嗯，
0: 就纸盒箱子、塑料袋子是吧，瓶瓶罐罐的啊，这个我们小时候一直对这个事儿嗤之以鼻，
1: 嗯，
0: 就觉得无聊也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长大之后的我们，我的天哪，
1: 舍不得扔了。
0: 你就看着一个饭是觉得这袋好看点的，或者说你觉得哎这袋能套这个垃圾桶，那个袋能那么用啊，你就全团吧团吧塞起来了，放一个地方，
1: 嗯，
0: 愿意攒这些东西，
1: 对，各种袋子呀盒子呀。
0: 你知道我家有买的那种现成的，就是套垃圾桶的那个垃圾袋，
1: 嗯，
0: 垃圾袋，但基本上没用，都是用那个买菜的那个塑料袋当垃圾袋了。
1: 对呀，啊，那家家都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啊，
0: 所以说那个袋子挺抢手的，有的时候用没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家是好像。

0: 人生活气息没有那么浓郁了，就赶紧上趟菜市场啊，大包小流的买一堆回来、
1: 哎。这也是血脉觉醒的，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攒各种袋儿、各种盒儿，就是各种瓶儿，是不是啊？
0: 对。
1: 觉得这是没有用，还占地方。哎，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哎，自己也开始攒了，
0: 嗯、
1: 也舍不得扔了，也舍不得扔了，对不对？
0: 还有各种，你们女生，我跟我媳妇聊过这个东西，你们女生还有各种好看的配件儿，就是
1: 啥配件啊？
0: 嗯，这包上买东西的时候直接挂那个玩意儿、
1: 啊嗯，
0: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你知道你们女生愿意买衣服什么的吗？鞋呀、衣服的，她外面那个纸兜啊，她愿意攒那玩意儿、你说？
1: 对，
0: 一抽匣一抽匣那玩意儿、买的可能也是多点儿。
1: 哎呀，就是总觉得以后有用啊，能用着，先不扔啊，先留着，是不是啊？主打一个，反正就是会过。
0: 你知道我现在从菜市场买菜回来，那个鸡蛋底下不有都有那个挖兜，那个像纸壳的那个东西，一块一个的、我连那玩意儿都不舍得了。
1: 你行啊，你这过日子是把好手。
0: 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我自己好像病了。
1: 嗯，你没病，你只是老了。
0: 你这句还不如骂我，我有病了。咱们刚才说的是个人习惯问题，是吧？其实呢，从这个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吃嘛。
1: 还有口味上的，
0: 对，就是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就是关于口味的觉醒，其实是这样的。
1: 你看，有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吧，以前吧，我特别馋那种烟熏烧烤之类的这种食物，就是喜欢烟熏火燎的那个味儿。
0: 小时候都喜欢这种味儿嘛、
1: 对，香肠啊、腊肉啊、熏鱼啊这之类的。他说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现在我就突然不吃了。
0: 腻，太顶
1: 了，这是不健康啊。
0: 我这个健不健康咱不知道啊，就是有点顶，你知道吗？你是知道我的，我是多能吃肉的一个人，你应该是了解的，对吧？就是我过年咱们家家都要那个，有的家里面这个蒸肉啊，就五花三成，那种大蒸肉，或者说红烧肉，肥的瘦的，炖豆角肥的瘦的，炖豆角的肉光是瘦的我不吃，
1: 那必须是五花肉，
0: 必须是五花肉，然后呢肥瘦相间，
1: 对
0: 啊，然后呢大块，一吃嘴里爆油的那种。
1: 哎呦我的天哪，必须得蘸点蒜酱吧？
0: 我不用，不用啊，
1: 不蘸点蒜泥啊，
0: 不用，一点都不用。我是很能吃肥肉的一个人，但是现在真不行了，
1: 不敢了。
0: 真不敢了。
1: 你能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不敢了吗？
0: 我的血液里流着半管荤油。吃肥肉，愿意吃肥肉的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血脂高嘛。
1: 我那天啊，去这个，你说到这个口味，我想起来了啊，就血脉觉醒。就是现在就感觉这个口味特别的怀旧。
0: 啊，怎么说？
1: 就想吃小的时候自己不爱吃的东西。你就比如哈，以前咱们小的时候有那种桃酥，你记不？
0: 啊，
1: 一咬直掉渣。
0: 对对对，
1: 吃那个东西必须你得接着吃。
0: 是是是，全渣子嘛。
1: 而且全是油。
0: 啊，是。
1: 就是小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爱吃。
0: 现在爱吃了。
1: 那天，哎呀，我就突然想吃这口了。就看见那个蛋糕店里卖桃酥的，哎呀，就觉得这个东西能好吃，赶紧买点回家尝尝。
0: 我一点不骗你啊，
1: 好多年没吃过。
0: 我一点不骗你，以前我口我是大米饭肚子，我只吃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加上一个倍儿香的炒菜，
1: 下饭的那种。
0: 对，下饭的那种，我就哭，就天天吃完我都吃不够啊！我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干豆腐。大煎饼卷根葱，抹点酱，啊，再像你说的什么桃酥了，五仁月饼了，
1: 卤果了，
0: 超级讨厌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干巴撒的有啥吃的呢？现在煎饼，
1: 蘸卷颗大葱，蘸点酱。
0: 昨前两天我们说出去要拍期节目，因为挑一个环境比较好的露营地，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做期直播，展示一下，希望外地的朋友能来咱们环境玩嘛。然后，哎， 就是说我们在底下开会

0: 说商量都去了都带点什么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干豆腐，
1: 干豆腐卷大葱，煎饼卷大葱。就是你看啊，以前有很多朋友对粗粮并不感冒，
0: 不行，
1: 就年轻人不喜欢吃粗粮，
0: 刮嗓子，
1: 对吧？咱们也是这样的吧？
0: 大碴子了，大饼子了，窝窝头子了，
1: 都不爱吃，是不是啊？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不爱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呀，
0: 还挺好吃，
1: 真香。
0: 站在单位旁边，那天早上我没吃饭，我就去喝碗粥。就是各式各样的粥，皮蛋瘦肉啊，小米啊，蔬菜粥啊，等等等等的。
1: 结果
0: 瞅了一圈，我成了碗大碴子。
1: 这血脉算是觉醒了啊！
0: 我就觉得，哎，这玩意儿瞅的不是，你是没感觉的。你只是单纯的看着那碗大碴子香。你这个你就受不了了。整点大碴子，整点疙瘩咸菜，哎，你吃，
1: 哎呦，
0: 是这个味儿，
1: 吃的真好。你看双子座他就说了哈，大碴子小豆腐原来不吃，现在真香，
0: 真香，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小豆腐也是，原先我一口都不吃。
0: 你说小豆腐那股味儿，你就是一股，那是啥
1: 味儿？后来我发现哈，哎呦，这小豆腐和点辣椒油，真好吃。
0: 而且
1: 你尝没尝试过？
0: 我尝试过，怎么没尝试过？我也是近两年才尝试的啊。
1: 就是咱们都开始血脉觉醒了，是不是？
0: 以前真是一口都不碰的东西。你像以前啊，愿意跟三五好友啊，或者跟好朋友一起，在饭店吃滚烫的火锅，吃喷香的烤肉，大鱼大肉的这个丰盛的菜肴，现在反而不在乎这些东西了。
1: 对，喜欢返璞归真了。
0: 对，更喜欢一些简便的东西，更喜欢一些简单的东西。可能是肠胃也真不行了，说实话。
1: 北京时间呢8:30了哈，稍后呢是我们的一个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咱们继续来聊突然就血脉觉醒的那些事情。
2: 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

0: 气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八十九点一，
6: 八十九点一，
4: 交广，
6: 交广，
4: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儿。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小安。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号，今天是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开始了。但是今天的天气啊不是特别的好，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2摄氏度。所以今天呢，大家出门别忘了携带雨具啊，因为有可能今天随时随地就会下雨了。
1: 对，而且大家呢也是根据，我现在也不敢说让您多添一件衣服啊，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添减衣物，是不是？因为刚才我跟申星还在聊这个事儿，而现在咱们觉得可能得穿件外套了，但是对于小年轻人来说，这天跟25没什么区别。生活就不会很差，这就是差异，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咱们吉林省呢将会迎来大范围的一个降雨。预计未来一周，也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3号，咱们全省的平均气温呢是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15.9摄氏度呢是偏高的。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呢是7毫米左右，比常年13.5毫米呢要稍微的少一点。17号到18号，也就是今天，中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中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呢，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气温是逐步回升的，但是也是有大风的天气啊。21号到22号，中西部呢有5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呢可以达到7级以上。23号，中西部呢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到6级。
1: 如果你想上我们吉林省来感受夏天的风，劝您去吉林、去长春、去四平那边。
0: 那地方风大，
1: 风口，我跟你说，一年只刮2次风。每次都是半年。
0: 当然可以通过抖音的评论区和化电发布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1: 你看清泉就说了，没人说点啥，你看这您发言了，不就有人说点啥了吗？是不是？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有哪些到了年纪，哎，突然就血脉觉醒的事情在你的身上发生了。
1: 今天的话题为什么参与人没那么多？我在想，是不是
0: 年纪还没到？
1: 对，大家听我们节目的人，
0: 他们都年轻。
1: 你知道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都是很有 feel， 就是那种很年轻的，
0: 很时尚了。
1: 对啊，都是混迹于时尚圈的那种。
0: 对呀、这档节目主持人岁数最大。
1: 对呀、除了我们，谁还吃大碴子？
0: 小豆腐。有朋友就说了，我发现哈，到了一定的年纪啊，爱吃咸菜了。多少钱都买不到。就什么腌萝卜干啊，鸡蒜啦，哎，什么，甚至啊，说黑芝麻糊啊，油掺面儿啊，藕粉呐、就这些东西哈、突然有一天我都爱吃了。
1: 你知道咱们单位的一个小孩儿、小学兵，有事儿请假了，临请假之前，他把一罐东西就放在我面前，他说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藕粉，藕粉、山药粉、土豆粉三合一的粉。他说他健身嘛，吃那个东西很健康，就是充饥很好啊，但是那个地热。然后他就说哥，这个东西我吃了一回，我实在是吃不了了，一点味儿没有，配海盐吃也不好吃，怎么吃都不好吃。他说你看看你要不要一大罐啊，这么大罐，一大桶子都是桶的那种。我说我回家试试吧，还挺好吃。那好事多么，就是有点像啥呢，土豆泥和芝麻糊的那个
0: 结合体
1: 的那种感觉。我就还行，
0: 就是我给你诊断一下小海啊，就是口味呢逐渐的老龄化。
1: 你委婉点，就是口味逐渐寡淡了。
0: 老龄化。对，喜欢喝黑芝麻糊了，喜欢喝油掺面了。
1: 我是40了，不是辞世了。
0: 也有一位朋友说了，他说呀，就是以前呢，我爷爷奶奶喜欢倒腾各种花，我就不懂他们哪来那么大的兴趣呢。可是渐渐的， 我自己也开始关注绿植了，突然就血脉觉醒了。
1: 这个事儿，
0: 嗯，
1: 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对，
0: 嗯，
1: 那真的就是渐渐的。
0: 他说，就是看着这些植物吧，被自己养大，他说好有成就感，感觉生命真神奇。
1: 嗯、那个。就是你不到年龄，
0: 嗯，
1: 你听那首歌都不是个滋味儿，
0: 嗯，
1: 就是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那首歌
0: 能听出别样的。
1: 你到年龄再听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啊！
1: 你说的是别的事儿。
0: 哎，你说这个也是哈，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于挖菜那绝对是不感冒的，那绝对不去的。谁让
1: 哎，
0: 那谁能把我找去挖菜？
1: 市场有卖的，
0: 嗯。
1: 你们又愿意去挖你们的，你们去挖去，我回来吃现成干啥就好了，我凭什么我要去跟你们一起撅着豪腚的去挖菜呢？
0: 嗯，哎，现在春天一到，
1: 真香，
0: 哎，就喜欢他自己挖的菜呢，就喜欢去体验一下这个挖菜的乐趣呢。你说奇了怪了，
1: 我后来我考虑这个哈，我不知道我考虑的对不对啊，我就是偶尔有这么一种想法。我说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这些事儿呢，觉得自己未来可期，
0: 嗯，
1: 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0: 嗯，
1: 也觉得自己最终会通向成功，
0: 嗯，
1: 中年呢喜欢上这些事儿了，好像急于也不是急于，好像在用这些事情来肯定自己，不再觉得自己未来会怎么样了，
0: 嗯，
1: 也许会很幸福，但也不再像少年那般张狂了，
0: 嗯，
1: 所以呢，我把小动物养大了。我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情，我把小孩子养大了，这也是值得我骄傲的事情，我把自己亲手种下的植物养大了，也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0: 嗯，
1: 这是对我生命的一种认可。
0: 就是年轻的时候绝对是没有这种体验的，嗯，是不是？
1: 对。
0: 也有位听友说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特别想要那种带花园的那种房子，
1: 嗯，
0: 啊，然后自己呢种菜自己吃，带小园子的。
1: 不是中国人的血脉觉醒，这点是特别严重的，啊
0: 哎，都有一个田园梦，是不是？
1: 就是大多数人，我不能说所有人啊，太绝对了。大多数人在自己离退休生活的时候，都想要一个平房，一个自己的菜园子，
0: 嗯，
1: 或者是花园。最次也是一楼有的小花园。
0: 哎，甚至有的朋友呢，就想到农村去整个平房。
1: 我跟我爱人一直在商量这事，说等咱俩老了，到农村整个小平房，
0: 哎，自己种点菜，
1: 养
0: 点鸡。
1: 我你要问我为什么
0: 养点大鹅，
1: 说实话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0: 嗯，
1: 我觉得老了就应该回归到田园生活，
0: 反正就是突然有了这种想法。
1: 对，从四面八方开

0: 姥姥奔的是小平房田园生活，是吧？小时候特别不理解的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为啥要搭理别人
1: 啊？
0: 你明白吗？
1: 哎，小的时候哈，就是跟爸爸妈妈要是一起出门一起逛街的话啊，就是特别烦他们看见哪个认识人
0: 都得聊两句，
1: 对，都得说一会儿话。
0: 我说我就在想，有的时候请我爸爸这些老爷子怎么那么闲呢？
1: 然后你就得站在旁边
0: 等，我
1: 等他们说完。
0: 你们要不你们聊你们的，也不用管我也行。
1: 嗯。
0: 哎，快叫陈叔叔好。
1: 不，有的时候吧哈，你是觉得那跟熟人说话也就说话了，那跟不熟的怎么还打话呢？
0: 对，而关键说实话就把你卷里头了。
1: 那你就不理解啊。
0: 嗯。但现在。
1: 嗯。特别愿意跟人唠嗑，就是尤其是打车的时候。
0: 嗯，
1: 我现在我真发觉哈，就是尤其在坐出租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跟司机师傅聊天儿。
0: 而且这个习惯改不了。这两天我出门来着，
1: 嗯，
0: 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也跟别的地方的司机也聊天儿，也侃啊。哎呀，你家孩子真可爱，宝贝儿。哎呀，几岁？多少个月了？哎呀，叫什么名字呀？你长得这么可爱呢？哎呦，你家宝贝儿真可爱，几个月了？哎，什么品种的狗啊？这当然，我刚才说的是两件事啊，就是你，哎呦，你今天，哎呦，今天这么好看呢？我媳妇儿总是下楼跟别人，哎呀，你今天这么好看呢？就是咔咔就聊一起去了。带着邻居回来了，哎呀，上班去了，哎呀，是上班去了。今天，哎呀，你们挺累啊，最近，哎呀，可不累咋的？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行为哈，就是我现在哈，每每路过广场，就是看见广场上有跳舞的、唱歌的、跳广场舞的这些群体哈，我都会驻足在那儿看一会儿。
0: 对，你这个年龄是应该这样的。
1: 不，真的，以前我是肯定我不会停留的，
0: 一走而过的。
1: 对，哎，但是我现在突然觉得，哟，他们的生活
0: 站住了，
1: 也挺有意思，是不是？你看他们，哎呀，跳着广场舞，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感觉那是很快乐的。
0: 这就是时间的魔法。
1: 哎，就觉得特别有生活的气息。
0: 他在四十出头的时候知道驻足了，
1: 嗯，
0: 哎，他在五十出头的时候就加入了。这都是命，朋友们。四面八方来，
1: 哎，就喜欢在旁边多待一会儿。
0: 广场舞的大妈，
1: 跳广场舞，
0: 你们都从四面八方来。来，
1: 从四面八方来。这广场舞是你这么跳的吗？从四面八
0: 方开。哎呀，咱也不会。来，从四面八方来。
1: 请从四面八方开。哎，有的时候哈，看见那个广场一群大爷大妈在那儿打扑克，哎呀，还会站在他们后边瞅一会儿呢。又潇洒自在。中和摇钱树，这都是以前绝对不会发生的事儿。
0: 你的生活寡淡了。财运要亨通，时来要运转。我要说你，我没到你这么严重啊，我没到你这么严重。
1: 嗯，
0: 我觉得到这步该长斑了就。
1: 因为白头发已经长出来了。
0: 对，白头发已经有了，这个抗拒不了了啊。
1: 嗯，
0: 像我这个头发不愿意挂色的哈，就是也去，有的时候也想去染，也染
1: 过。就是现在呢，我特别喜欢拍照片。拍什么呢？哎，路过一片好看的云，
0: 记录生活。
1: 哎，道边有一簇好看的花。
0: 嗯，
1: 哎，我特别喜欢拍那个大树的树杈子。这手机里老多了，
0: 那就是你是幸福的人，就是看到眼前所有入眼的东西都感觉是幸福的佐料。
1: 拍晚霞，拍云，拍树叶，拍花。
0: 嗯，
1: 就觉得呀，就身边的这些美好的事物呢，应该随时随地的记录下来。就是以前是绝对不会发现这些东西的。
0: 哎，以前哪会呢，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啊，我还有一点，
1: 嗯，
0: 我就是怎么说，我开始迷恋传统文化了，你明白那个状态吗？
1: 嗯，我不明白。
0: 就我喜欢听那种小曲儿啊，
1: 嗯，
0: 听相声小茶馆啊，
1: 嗯，
0: 我爱上国风的东西了，
1: 嗯，
0: 古啊汉服国风，我甚至在家自己开始练书法，写软笔。
1: 啊，有。行了啊，小孩
0: 静心。
1: 嗯，
0: 啊，一杯茶，一盏茶，然后听听歌，听听那种，
1: 这不已然是老艺术家的生活了吗？
0: 古筝的那种音乐，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淡雅静心。
1: 不是，从啥时候开始的？
0: 去年吧。

0: 啊，
1: 我
0: 然
1: 也
0: 后拿这个纸在临临帖啊，临临帖啊，然后
1: 感觉已经
0: 写。
1: 艺术家一年了。
0: 对，然后开始愿意那个坐在沙发上听那种古风韵味的，甚至有时候听戏，你知道吗？受不了。
1: 听众朋友们也是见证了啊，咱们这些听友的铁粉也是见证了这霄汉陈星从小年轻逐渐的血脉觉醒，
0: 对，
1: 到中年，然后再到老年，
0: 然后越来越看什么片呢？越来越愿意看谍战的片子，抗日的片子，就是
1: 对爱情片就绝缘了呗。
0: 对，基本上不看。综艺和爱情片已经跟我绝缘了，基本上不看了，
1: 已经不感兴趣了。
0: 对，
1: 嗯，
0: 而越来越爱国，就是很容易对这个一个画图片呐、一段视频呐、让他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1: 哎呀，这看来白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
0: 他啥？
1: 这小菜园已经有了。
0: 是啊。
1: 是吧？白水说了。
0: 他心里长草了，这是。
1: 白水说了，周六去背地摘菜，结果。
0: 哎
1: 腰腿疼了两天。
0: 哎呀，
2: 歌谣琴书招财又进宝，
1: 菜啥时候好？
2: 香火拜拜，
1: 我们好去吃啊。
0: 你长得像 QQ 偷菜似的，
2: 有运
0: 还得定点。
1: 那白水的梦想不就是有一片小菜园吗？
0: 嗯，
1: 有一个小平房，平房里有一个菜园，
0: 其实有一段时间
1: 然后种菜。
0: 其实有段时间我过得挺快乐的。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啊，这老王大哥，那个春刀哥，
1: 嗯。
0: 有一段时间我们租了一小平房，
1: 嗯、
0: 在那儿要拍点那个记录一下生活嘛。
1: 嗯、
0: 我说吃刀哥做菜好吃、
1: 嗯，
0: 确实好吃啊。然后想拍点那个他做菜的那个视频，然后记录一下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太忙的原因啊，渐渐的就没去了。然后那房子也到期了，也就散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挺怀念那段日子的。有时间了，我们就周六周日过去拍点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吃他做的菜的时候，我的天，那种幸福感。
1: 你就是爱吃，
0: 不是那小平房菜园子贼好、那平房，我们就是往这里添这添那的，平房收拾的板板正正的，那种感觉其实贼好。
1: 嗯，让人向往的生活，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你看花店狼哥还说感慨呀、说岁月不饶人呐。刚才双子座呢，
0: 如果他敢饶的话，我可以不当人。
1: 刚才双子座不是说吗？大碴子小豆腐原来不吃，现在真香啊！微笑向阳就说了，我也是。
0: 其实一个成年的或者说一个进化的标志是什么呢？开始懂得养生了。
1: 我跟你说哈，我真的，我从什么时候突然我就有一种感觉哈、就感觉自己年龄大了、感觉自己老了。就是以前我特别喜欢吃零食，就一到超市哈、
0: 啊、
1: 买这买那，
0: 琳琅满目的零食咔咔往家揣、
1: 买一兜子零食然后回去吃、就感觉这个特别幸福。但是突然有一天到超市，你选不出来你爱吃的东西，
0: 什么也不想吃，
1: 什么都不想吃了。就是以前曾经特别爱吃的什么薯片啊，就这些零食、你现在都不想吃了。
0: 哎，后来陈星认清了一个事实，
1: 不去逛超市了。
0: 寡淡了，
1: 就感觉自己真的，你年龄大了，你对零食已经不感兴趣了。
0: 不，对，对零食不感冒了，因为什么呢？知道吃零食这个东西，第一满足不了自己的那个小庆抢小确幸，
1: 不是，就是不爱吃了。
0: 对，也
1: 不
0: 想
1: 吃了，
0: 然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吃保健药啊、养生啊，
1: 就大碴子呀、大煎饼啊。就突然对这些感兴趣了。
0: 你年轻的时候，咱得说啊，年轻的时候咱有个头疼脑热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不以为然，不，比如说你拨了盖，哎，今天疼一下，无所谓，是吧？你小腿肚子今天疼了一下，无所谓啊，你肚子疼了一下，无所谓，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状态，是吧？现在可不是，你只要哪儿一难受了，哎呀，这个地方难受了，因为啥呀？
2: 我的
0: 咋的了？
1: 就害怕。
0: 不行，明天我得上医院看看去。是吧？一点小小的毛病就开始调理，就是惜命属性开始要叠满了。
2: 财运要亨通，时来要运转，我要日进斗金，我要盆满钵满，我家大门已开。
1: 哎，昨天我看到一条消息啊，新汽油来了，103号。
0: 那我看了这个消息，
1: 你看没看到？
0: 我看了。我看了央视对这个101.03号汽油进行深刻的
1: 前天呢，前天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 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了。
0: 它这个就是没错，字面意思就是
1: 赛
0: 级，
1: 嗯，
0: 比赛用油。
1: 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
0: 就是高性能的比赛用专用汽油。
1: 它填补了咱们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啊，结束了咱们国家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0: 没错，里边你不要认为酒那个不是酒去了，你不要认为油啊，从这个92到95到98再到103，你觉得这个号不过就是提纯而已？不是，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朋友们，去甲烷值啊等等等等。
1: 你看汽油的标号一般指的就是这个辛烷值
0: 啊，对，
1: 辛烷值它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它就直接决定了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
0: 就是咱们拿103来说吧，咱们市面上现在能买到的最好的汽油是98，
1: 对，
0: 对吧？103比98号汽油啊，这个高出5个单位，就是这个辛烷值。
1: 而且呢，它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这种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一个高端的产品。
0: 对。当然有朋友问了，说，哎呀，那这个有103号了，我们的车能不能加了呀？或者我们开车用不用这个东西啊？
1: 杀鸡焉用牛刀啊！
0: 朋友们，那得多牛啊！
1: 那得多贵呀！
0: 对，只要您在城市之间开的不是赛车，咱们可以不用这个油啊。但是你说你的车用这个油能不能开？也能开，没问题，只不过是浪费，对不对？
1: 没必要吧，
0: 没必要，
1: 就没有肖汉这种家庭条件，
0: 不是
1: 没有必要。
0: 我的90+92的车，我加98一样跑，没必要，燃烧不充分啊，
1: 用不着是不是？
0: 用不着。财从四面八方来，请。但是这个有103号汽油啊，这个不简简单单是你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得起，什么的车能用，什么车不能用，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它代表了咱们中国的这个炼油的工艺，又有一个大步的提高。
1: 没错。有朋友就说了，我感觉今年夏天啊，好像比往年来的早一点，就是感觉热的快一点。最近网络上不是有这么一个话题吗？
0: 就是什么？
1: 就是说今夏史上最热。
0: 厄尔尼诺嘛。
1: 说厄尔尼诺助推高温，就是近期在网络上充斥大量这样的信息啊，让不少朋友呢对今年夏天啊就是心生担忧啊。哎呀，那今年夏天会不会特别特别热呀？跟大家说啊，今年4月份以来呢，全国的平均气温呢是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呢确实高了，
0: 稍微高一点，
1: 1.1摄氏度。
0: 嗯，
1: 而且呢，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高。那么与常年同期相比啊，全国的高温情况呢，虽然具有一定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
0: 也不是没存在过。
1: 哎，那很多朋友就觉得就想问了，说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那么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哈，今年夏天全国平均的气温较常年呢确实是偏高的，高温日数呢较常年呢也是偏多的，尤其是南方和新疆呢是更为明显的。但是气温偏高呢，它并不是说失控了，
0: 对，而且极端高温过程的这个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1: 对，
0: 它不是毫无理由的扑通就热了，然后我这把你们炙烤，是的
1: 啊。那么国家也给出了一个预测啊，说今年主汛期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呢是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的。那么专家也是指出了，这与网传的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说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
0: 你们记住了啊，就是网传的这个说法，它肯定是有意义的放大了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也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这种焦虑感。它为什么有些商家也好啊，资本也好啊，因为自己的产品原因呢、啊、它贩卖焦虑感这个东西呢？因为只有你们焦虑了，你们才会消费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所以呢，我 这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你们现在越宣传啥，我基本上就是，什么广告给我刷，我基本上就不买什么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明显就是局嘛。
1: 咱也别焦虑啊，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看人家官方说了哈，就高温强度而言呢，官方预测当中这个偏高1到2摄氏度，局部偏高2到3摄氏度。它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一个平均值。它不是绝对值，对吧？
0: 你就去想一个事儿，就咱们别的地方不管，就咱大东北这个地区，往常都26、27度的那个状态，你突然到28、29度了。
1: 咱们那个以前咱们画店不是有一句宣传语吗？到画店来体验22度的夏天。
0: 对，现在不就是吗？22度的夏天。
1: 对，就换句话说呢，偏高1、2度，这个是和多年平均相比的，并不是指每天这气温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并不是这样的啊。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现在很多的，不知道大家是看短剧看的呀，还是什么好，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什么，各种论调啊，又是大灾变呐、又是什么木偶日啊，又是
1: 千万别信啊，
0: 用不着啊。
1: 对，咱们也不要在网上随意的转发这些信息。
0: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东北来旅游，然后体验什么呢？我白天还好，舒爽，晚上能够深度睡眠啊。技术来吧。
1: 北京的时间的8:59了，咱们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便是树是白桦树，画便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们，北京时间9:08了。这个有朋友问啊，昨天问题没回答完呢，是吧？四轮定位和东平衡啊，有没有一起做啊？因为这个，之前有朋友问哈，就我先说答案吧。这个东平衡和四轮定位啊，针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啊，就看你自己啊。轮胎动平衡啊，它检查是调整保证每个轮胎之间的那个运转平衡性啊。这个四轮定位检查是啥呀？调整是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简单来说哈，就是说啥呢，动平衡是解决这个轮胎呀、这个转起来运转平不平稳的问题，四轮定位呢是解决车跑不跑偏这个问题啊。这个就非常简单了，这个有点像啥呢，有点像这个解决鞋呀、穿起来合不合脚的问题啊，还有一个解决鞋啊是不是这个偏磨了，是不是啊，走内八字啊外八字啊等等吧，给你感受一下，就实际原理可能是不太一样啊，就可以大概怎么回事啊。一般来说吧，只要是换过或者是修过的轮胎啊、或者轮毂，你都需要做一下动平衡啊，因为轮胎那个圆啊，说白了不是说绝对意义上就我们所谓的那个圆啊，因为你说各个厂商之间啊，这个轮胎的制造工艺上的一些问题啊，让这个轮胎和轮毂之间呢、有些各部分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分布其实是不均匀的，所以汽车车轮啊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问题，叫做啥，动不平衡的状态。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有啊车出厂的时候都会做动平衡，得做好了，不好能行吗？那后面他聊到后换的轮胎或者轮毂啊，这个解决破坏它会咋的呢，就是破坏之前做好动平衡，所以得重新。

再做一回。因为轮胎动平衡它分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两种啊，动态不平衡呢会让车轮啊来摇摆，静态不平衡呢容易产生颠簸和跳动的现象，所以呢车呢在行驶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车轮不正常的抖动或者是方向盘震动啊，多半是动平衡出了问题了啊，你得需要重新的去做一下啊。

来说哈，说什么情况下你得做四轮定位呢哈？四轮定位遇到什么情况再做？就像车这个悬架系统损伤了啊，得进行维修，那就必须得做四轮定位了啊。因为你说为了让车呢直线行驶啊，这个转向非常轻啊，然后操控比较好，然后减少这个汽车轮胎非正常磨损以及有关部件的磨损，就是在轮胎的前后悬架系统，它设了一个参数啊，叫做啥？车轮的定位角度，叫做四轮定位的参数啊。也就是说，这个四轮定位的参数呢，就是设置在悬架系统上面的啊。一旦悬架系统出现损伤或者是这个维修了啊，四轮定位的参数肯定是变化呢，这一定会变的。再一个就是你车出现一个问题，严重跑偏了，或者轮胎偏磨，转向比较重，或者说不能自动回位的情况啊，你也可以考虑啊，做个四轮定位，你检查一下啊。刚才说这些情况吧，主要是因为这个参数设置的不合适，我们检查一下就检查明白啊，有问题的话呢就所谓的对症下药了。另外四轮定位还能解决一部分的轮胎偏磨的问题啊，像我们这个自己的两只脚，如果说有点内八或者是外八，有可能鞋底就是一边磨得特别厉害，对吧？这个需要到医院或者是这个健身房啊，想办法去矫正或者改善一下嘛。最后，如果说车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啊，我们只要定期的做一下四轮定位啊，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知名轮胎品牌谁呀？普利司通啊，普利司通它的官方其实给出过建议啊，每行驶8000到10000时候检查一下车的四轮定位啊。有问题就调，没问题就不用调啊。

有朋友说这个自打提车到现在也没有做过四轮定位呀，哈、啊，东平衡呢每次换胎的时候倒是会做一下，反正你要没跑偏、没失胎的话，倒是没啥影响。

你新车刚落地就变便宜了，肯定的。如果说你开的特别少啊，摊到你说每公里的成本呢，你说肯定就高了啊，肯定不太划算。你说车开的少，折旧、保险、保养这三个地方花的钱呢，可能不会因为你跑的少就不花钱了，对吧？咱就拿10万块钱家用车算啊，交强险啊，200万三者险、车损险啊，就毛算，咱就大概算算，4000左右呗，可能电的稍微高一点啊。然后就燃油车啊，保养平均一年开销1000块钱是我觉得是准准的啊。然后电车的话，反正正好跟保费贵出那些吧，反正抵消了也啊，反正就一样啊。然后就是折旧费这一块了啊。折旧费咱之前我记得聊过啊，就比如新车买啊，前三年每年的折旧大概是在车价的17%左右，10万的车一年就是17000呗啊，你再加上保养保险，10万的车你买了放着不开，一年折损开销得20000出头啊，得20000出头，你这个是这个肯定的。你再加上油费电费是吧，这你车不可能是这太阳能的，你得洗车对不对，你平时你是有没有违章啊，啊你说你出去停车得付不付停车费呀，这些都没算啊，你再算上更高了。你说这些钱你平时你就用来打车过大2-3年的了，反正。然后再说哪些情况可以卖车啊，如果说这个家用的场景比较单一啊，就日常出行啊，这个需求呢比较容易打车啊，公交能替代的话确实可以，你可以考虑啊。比如说自己也没结婚呐，车呢我就是用上下班2点1线，平时我也不约会，我也不出去玩，是不也不交友，也不谈生意的，也不用见领导的、啊、等等吧，就是宅男，就纯宅男啊。那你就这样事儿，那我们平时出行你换成租空调是不是，这多好啊，更划算了。因为吧像有些朋友哈、啊、车呢是贷款买的啊，很多朋友觉得压力稍微大一点，为啥呢，因为不一定是养车这个事儿啊，有可能贷款月供也是挺多的啊。其实说大部分情况吧，还是不建议卖哈，因为我比较建议把车留下来，因为车呀最亏的其实就亏的第一年最疼，新车落地打8折，这句话大家不都在说嘛，都在传，所以买了车吧，你说如果真的不是说养不起啊，我觉得你还可以把车留下来。虽然说买车这个单身朋友很多啊，但是为了家庭买车的朋友更多，即使平时开的少啊，架不住有的时候你得说走就走啊。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这个可能是2半夜了啊，这个家里孩子可能发烧啊，你得去医院这个打电梯啊，这个时候打不到车，你难不难受，着不着急，对不对？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其实贵点就贵一点了啊，你说它是有必要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你这车已经4-5年了啊，这时候折旧说白了没那么厉害了啊，也可以考虑留下来，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这个保值率的一些数据啊，车呢其实在第5年之后每年折旧基本上是只有5%-6%左右啊，万一车卖了是吧，发现有些时候你真的需要开是不是，哎你说之前考虑不充分了啊，后悔了我又想买了，那你说反而更费钱了。

有朋友说7年了，不到3万公里啊，现在上下班不开车，走路就能到。每2周呢还得专门花半个小时出去溜溜车，没想到除了遛狗啊，车也得溜。有朋友说6年21000公里啊。还有朋友说6年14000公里，那你们买车那也真不开呀。有朋友说我和你正好相反，3年7万公里。

有朋友说8年30000公里，想换个6座的，又感觉没必要。就你这个用车频率，8年跑30000公里，你这你多考虑考虑吧。

想着把小车卖掉，买台摩托车上下班更省钱。平时路上来回15公里啊，没油就去加油站，平均油耗才2.1。摩托车保险180的。反正就是冬天或者刮风下雨难受点啊，平时还行啊。

有朋友说哈，电车每年2万多公里，电费、保养费、过路费差不多1万，活动范围呢明显比油车大啊，旅行消费增加，这些都能接受，但是最主要的是车降价太猛了，2年前从16万降到了9万多。哎呀，早买早享受啊。

有朋友说每年，我觉得每年几千或者1万多公里的还是油车吧，每年2、3万公里或者是更多的还是电车吧，毕竟电瓶有日历衰减。每年2、3万公里，反正电费确实能省不少。这个说白了，这个东西你开的越多越合适啊，你要开的少那就不合适了。

呀，开的太少了，卖掉的都那都是精品车呀，这种资源太少了。但是你说话又说回来哈，现在这种换车的风潮啊，精品车现在确实挺多的啊，就这段时间哈，就这两年确实挺多的。

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动泊车非常的没有用呢？这个东西咋说吧，其实目前大部分车配的这种自动泊车系统啊，还存在一些不足啊，比如有的车位呢识别不出来啊，面对一些非标准不规则的停车位，处理能力比较弱啊，可能在这个障碍物比较多的非常复杂的环境当中呢，反而没那么好用啊，得需要人来接管。简单来说吧，就是自动泊车呢能停进去的车位哈，大概率自己也能停，你自己停不进去的车位，那自动泊车可能也停不进去。而且在自动泊车这个当中哈，万一跟其他车发生刮蹭了，那车主需要承担责任的啊。然后很多人觉得哎会担心会碰旁边的车啊，所以呢觉得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啥用处，对吧？

不用说，刚提的新车啊，你能不能推荐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看一点的座椅套啊？你就座椅套吧，对，我不知道你买的什么车啊。再一个吧，你那个座椅有没有气囊，我也不知道。如果说有气囊，我不建议你买啊。因为吧，你说这个全包那种座椅套呢，存在风险啊，它会能影响到就是座椅侧面气囊的打开。现在为啥我这么说？因为现在吧，标配座椅气囊这种侧气囊啊，这种车型也挺多了。啊，西安的朋友们应该也看到过，可能在这个座椅侧面有个小标志啊，什么什么这个 AIRBAG 那个几个字母啊，这个代表啥？是座椅的气囊。哎，为了让气囊能够顺利展开，这个位置是专门经过设计的，朋友们，这块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呀。所以你在网上买来那个座椅套吧，不能保证它一定做过这方面的优化。所以问题来了，如果说出现事故了，它能不能弹得开？如果说侧气囊弹不开，就它就不能保护我们了，对不对？甚至有可能还会造成伤害呢。你比如说，你把那座椅套啊，把气囊包里头了，气囊弹开崩不出来，它在座椅套里面崩出来，那不给我们造成二次伤害了吗？

为啥高配车为什么二手卖不了那么高的价啊？就二手车市场啊，配置对于价格来说影响其实不大。而且吧，年限越长啊，不同配置的价格呢相对来说就越小了啊。还有一些车主喜欢对车进行改装，对吧？这有很多的啊，这些改装件也是卖不出价格的啊。你花10000块钱买的这些改装件，卖车估价的时候可能1000块钱都不值啊。有的车商呢会是让你啥，你拆下去带回家，人家不要啊。啊，这都是案例啊，这都是案例啊。所以你说自己改装完之后了，那些件儿什么肯定是赔钱的。

风起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陶楠你好啊，非常开心啊，又再次来到直播间里。那我们今天要探讨关于孩子自主选择的话题啊，你个人的孩子自主选择吗？
0: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可能在他眼中我是一个强势的妈妈吧。
1: 那我今天依旧啊，小故事的方式啊，讲给大家听啊，听整个假期啊，就是我们一直陪伴孩子。我知道的啊，我朋友好多是一直陪伴孩子在干嘛，就是在旅行当中啊，或者是到亲戚朋友家居住，或者到这个姥姥家居住啊。然后我也收集了在开学之前嘛，收集了好多关于我们假期的故事，然后有几个小故事讲给大家，让大家去看一看自主选择的这样一个魔力能够让孩子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他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啊。首先讲的是一个这个我的朋友和这个孩子啊，他干嘛呢，就是带孩子回老家啊，就几件小事儿吧。然后他通过这几件小事儿，他会把决定权选择权留给孩子。
0: 比如说什么样的小事儿呢？
1: 我们一会儿我们来聊啊。比如说这个在车上啊，我们先说唐楠说什么样的小事儿，在火车上他们一起看书，说好一人读一段。但是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就赶上数字比较多的一段，一看到那么多字儿，他就有点悲难的情绪，就哼哼唧唧不想读了。之前因为我在整个假期也给孩子们布置任务，说大家要读书。有的人坚持特别好，而且爱上了读书，有的人坚持的就不好。他说我当时就会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啊，就会催着他说快点读啊，下面很精彩，或者用夸奖的办法，你读的真不错，特别喜欢听你读。你都会发现这种方法用一次两次还行，以后就没有用了。然后还会磨叽啊。这个家长
0: 好像影射了我家的小朋友，
1: 是吧？这个家长啊，之前我们在之前他上过家长课堂，也给他推荐好多本书。他说孙老师，我就转念一想啊，我就设到新的规则，就每次阅读遇到字数多的段落，他可以换我来读，这个权利每天只能用三次，好玩不啊？就我给你设定权利了，完你权利还只能用三次。就在整个假期要不一路走来，我会发现你和孩子之间啊，游戏式的规则越多越好玩，越有挑战性，你得不停的换啊，就特别的有效果啊，比你就是去制止他、指责他、定规则啊都要强。没想到就这个规则就管用了，接下来的阅读中再遇到字数多的，这孩子不再磨磨唧唧不读了，而是考虑要不要使用他的三次权利。
0: 这个我和孩子在沟通中也可以那个推广一下啊，因为我就很少用量化的东西来，
1: 是吧？这时候你就不用再说，因为他有权利了啊。你就要静静等一会儿。他说我就静静等一会儿，等他考虑清楚了。他让我想不到的是，基本上他会选择自己读，到现在为止只有偶尔几次要求换读，就是他有权利他不用。
0: 对，他也怕丧失了这样的权利，当时之前没有定规则，我就央求他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也没有次数的限制啊。这个的不错，
1: 说这个不错的一个主意啊。大家可以这个学一学啊，就是阅读的过程当中换读，你有权利，你有使用卡，然后换卡的次数啊，这样又培养了孩子他对这个商业运营啊采商的一部分能力。完了还有一个小故事，他说也特别好。他说之前这个孩子，很多孩子一到姥姥家、爷爷奶奶家，就是看电视啊，边看电视边吃饭。
0: 对，吃的还慢，吃的还不好。
1: 对，就是经常会说，就因为这件事儿就是纠缠好几次，来来回回问啊。他说我这个第一天没弄明白，他第二天拉锯战，他说我们俩就拉锯战啊。我说，他说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他说妈妈，我就再让我看一会儿吧，我说不行。他就拉锯战，他最后我告诉他啊，他说我就参照我们阅读那个事情，我就说这样吧，每天你可以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孩子听说这挺划算，小孩他就二年级啊，他说行呀。完我又说，我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你来掌管，什么时候看看什么都你决定，但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可以吗？完他孩子就很痛快答应他了啊。他们就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就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妈妈让我看一会儿电视吧。 然后他说我就笑眯眯的告诉他可以啊，现在可以，不过你一天只能看一个小时，你要把握好时间啊。孩子就愣了，他没习惯这件事儿，他做主啊，估计没搞清楚这个妈妈态度怎么一下子转变了呢。然后他就有点懵，又开始嚷求说我要看电视，妈妈你说行不行啊。妈妈就继续跟他说你可以看，这事儿不用我，你自己来决定。这孩子想了想，他没打开电视啊，一顿饭吃完再也没提看电视的事儿啊。这个妈妈有点出乎意料啊，因为放权的时候他说我就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他开始没有顾虑的边看电视边吃饭。其实他说我当时你看啊，这个妈妈就很聪明，他说我当时就在想，我设计这个规则的时候，规则不是随便设计的，他说我就想我能接受吗，他说我能接受我才会这样。他说孩子只有在姥姥家才这样，在家里是不看电视的。但是啊，他担心的是孩子看电视时间长，大家知道吗，就是长时间看电视电脑，孩子的注意力会非常非常的差的。因为电视电脑我记不住那个数了，
2: 感官的刺激太强烈了。
1: 对对对，他这个一秒钟多少帧啊，就是你的大脑是有的家长特逗啊，说老师你说我们家还没专注力，一看电视看一天。其实电视它完全是被动的去接受画面的，而且会影响他的专注力
2: 啊，专注力都会受到影响。
1: 然后当他问孩子，他说你就是为什么事后啊，他就问孩子，他说你今天怎么在吃饭的时间没有看电视呢？你猜孩子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我自己算了，我自己说的算了，我要是好好计划一下，我觉得这个看着就吃着饭看电视就容易挺耽误事儿的，就不太过瘾，不如踏踏实实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看这个看饭就是吃饭啊，看电视的问题就被妈妈这样简简单单的怎么样就解决了。
2: 对，然后他自己做好了他这个玩的规划，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啊。然后下午他说我们家孩子玩电脑的时候，和他姥爷玩电脑的时候，突然想起问我说看电脑也算电视时间吗？我说当然算了。完了就他跟他姥爷说，姥爷我只能玩20分钟电脑了。你看当你适当放权，用对了方法，真的就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啊。就是你放权了，他有自主的选择权了，而不是把权力都放你那儿，他一点一点的这个挤压你啊，压榨你。当他知道我拥有权力，我可以掌控我的时间了，那么他就会仔细的考虑这是我的东西。我经常问孩子，我说你们认为你的学习到底给谁学的？
2: 对，你可以问问他。但是现在的小孩会给咱一个明确的答案吗？
1: 他说给我学的，实际上给父母学的啊，也就是说他是学习的什么，就是学习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昨天这两天有一个就是5年级的孩子嘛，我在问他，我说你想一想，你的学习为谁学的？他老师好像为了爸爸妈妈。他去做了一次成长之后，他说我会发现我就是学习，因为他画一幅这个天画，多维天画，画完之后呢，我会发现这个孩子一点。

0: 目标性都没有。
1: 嗯，
0: 目标是没有。然后他当时说的有这个，他表达能力极强。
1: 嗯，
0: 然后看着他这幅画啊，情绪控制不好啊，目标性没有，还非常焦虑啊，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了。他妈说说发火就发火，啊，然后再问他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说原来我一直是为了他们表扬我，说他很在意别人怎么去表扬他，就是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掌控权，没有自己的目标性。所以今天啊，再跟大家说自主这块儿，我也想啊，就是新的学期开始，我们是不是会把自主权给孩子？
1: 嗯，怎么样给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啊，就是适当的让他自己做一个判定和选择。
0: 对，而且你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妈妈一样，你要学会就是最糟的结果你要想到，而且是你能接纳的，而且是相对安全的。
1: 嗯，
0: 啊，不能说我们想什么自主啊，说老师家庭教育就这样，有部分家长啊就非黑即白，啊，放权他放的可彻底了，然后结果说老师这不好使啊。大家记得我们原来有这个直播的时候说过，为什么有的招别人好使你这就不好使呢？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你们家孩子的独特性，而且你在放权自主的过程当中要适当的啊放权啊，不是完全的放权。后续的课程会给大家讲到，
1: 可能我这个放权放的就不是很好，因为一切事情啊，包括学习的时间安排啊，都是我在替孩子规划，所以我也在反思，因为他没有什么自主能力。然后呢他玩起来就没有没了，就比如说我跟他说一个小时，他一个小时吧，他还想看。
0: 是的，啊，所以这块我们大家就做一个智慧的妈妈嘛，做一个适度的调整。然后这个朋友跟我聊就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啊，就是每次孩子现在也是啊，好多孩子从这个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还没回来呢，不想回来。他说每次我们家孩子也是，就为了解决这问题，他说我真是啊换着花样的回应他，他说我不想那个回北京啊，这个孩子啊，就是我这朋友他家孩子啊，他说我就想在姥姥家啊，讲道理共情啊，都说过，说妈妈也不想回呀，就共情啊，他觉得我说的可好了，讲道理，说你觉得这么说有意义吗？你不回北京那也不行啊，怎么怎么样，完了开玩笑说你这么唠叨你会变成小老头了，以后叫你小老头好不好，你看他妈妈什么方法都用了，还有这个威胁啊，你再这样哼哼唧唧我可不带你，再不带你回姥姥家了啊。实践证明这个方法都没有用。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你无论怎样回应啊，他实际上其实他就想跟你唠叨
1: 啊，那就放纵他去说一些这样的话就可以吗？
0: 你帮他讲问题啊，啊，那你看他无奈，他说那你这么说，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孩子说那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是啊，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说我要是说你别回去了，你会答应吗？他那不行啊，我还得上学呀。你看你把球踢给他啊，王五告诉他啊，就是。你只能回，你只能回去。有时候我最近跟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有时候很多事情你不想做，但是你必须去做。有时候你说的不算，你说我任性我就不想干，那不行啊。
1: 成年人的世界里也要做这个权衡和考量，尽管你不想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你要做的，
0: 你一定是要清楚啊。我们可能很多事情不想做，但你必须去做，就包括有些孩子说不想上学了，我说那你可不可以不念了，不去了，不愿意去那不去了，
1: 这么说
0: 啊，他说那不行，那你就衡量还得上学。是吧，那你还得上学，那你就得回家。他说那我想姥姥姥爷啊，完了他说你看我无论怎么回答你都不满意，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自己想想办法吧。完这孩子说那让我让姥姥姥爷来北京住几天吧，来我们家住几天，我说那行啊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商量。你看，当你跟他这样对话之后，他的情绪稳定了，他也不会再叨念这事儿了。有时候孩子的叨念啊，就是想你给予他理解，然后帮他来，就是还答案在谁那儿，在他自己那儿。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很多事情，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定义。
1: 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决定了你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
0: 对，
1: 有可能你对他不在意，就不会对你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但如果说你特别在意的一件事，他就会折磨你。
0: 是的。所以你看我说的这个朋友和孩子之间的故事啊，看似偶然。其实，他和我们，

0: 这段时间的这个注意控制自己的控制欲相关啊。我朋友说，他说我发现我就会把自主还给孩子，然后我会注意控制自己的控制欲。
1: 嗯，
0: 那这几件事儿之前都发生过啊，他解决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啊。不想读书我就督促他，他想看电视我就拒绝他，
1: 嗯，
0: 他不想回北京我就开导他，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他表达诉求，我同意或拒绝，他对我的意见只能被动接受，我是施加外力的一方，是主动的，而他是接受的一方，是被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外力，这个力量是外来的啊，他只能对这孩子有意识的作用，过不多久就会打回原形。因为只有他产生内在的动力，这个动力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把选择自主权交给孩子，就是让他内在的力量发挥效力。那我通过这几件小事儿啊，他就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他也和我们俩一起探讨，就总结了一些经验。一是制定一个规则，这规则大家都要遵守啊，在规则之内，孩子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这规则是简单可行又好玩。这个好玩很重要啊，小孩子会把它当成一个游戏，这样家长的命令就变成了孩子自己的选择。
1: 嗯，
0: 我们每个大人都知道啊，这要求被要求做事儿和主动自愿做事儿，心情和动力是完全不一样，小孩子也是如此。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和这个陶楠啊，我们俩这阶段这个状态是不是、嗯、但是我们很愿意做这个栏目的时候，好像能克服一切困难啊，我们就想做这件事情。
2: 就像人们常说啊，如果想做只需要一个理由，不想做可能会想出一万个理由。
0: 对对对啊，就我不想坚持，然后为自己做不到说出好多的借口。
1: 嗯，
0: 第二是适当的做些妥协和让步，事先想想如果让孩子自己做选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接受，如果能就放手让他去选择。对孩子各种管教和控制，就是因为不放心孩子自己能做好嘛。实际上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1: 嗯，
0: 尤其这次我带着孩子们去北京，我们有一个小宝9岁，完全出乎我的这个意料啊。
2: 家长不再跟着吗？
0: 不跟
2: 啊，都是
0: 家长太放心我了啊。就两个9岁的娃啊，就两个9岁的，其他都是大孩子，因为小孩子不想让他去嘛、
1: 嗯、
0: 但是家长一定要让他跟着去啊，觉得很难得的机会我带队嘛，就去了啊。他的真的啊，他的自主能力啊，自理能力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啊。
2: 对，这个孩子真的是不错。
0: 嗯，第三呢，就要适当的示弱啊，比如说这个他不想回北京这件事儿啊，我们就会习惯以前习惯这个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他期待着是我们给满意的答复，其实我们没有答案、
1: 嗯、
0: 你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那我就会失落呀，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也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然后当你失落的时候，他发现啊，原来妈妈也没办法，就促使他开始自己思考问题的解决办法了，而不是单纯的发泄情绪等着父母安慰和开导、
1: 嗯、
0: 其实他当时耍脾气不就是等着那个你的安慰、
1: 嗯、
0: 啊，然后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吗？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啊，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注意自己的语气态度，和孩子商量着来，带着命令和赌气的口吻，比如说你自己决定吧，我不管你，就会让孩子感到强迫，感到父母在赌气，这样反而事与愿违。有些时候孩子出现各种问题，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太严，与其一遍遍唠叨和说教，不厌其烦的督促和纠正，孩子烦自己也烦，不如换个方式，把自主权给孩子，让他自己选择，自己做决定，结果呀也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2: 嗯，其实让家长学会放手啊，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
0: 是的，
2: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
0: 是为
2: 了
0: 分
2: 离。
0: 嗯
2: 嗯，所以我觉得家长这个在成长的路上吧，可能我们也许你是在某一个岗位上非常成功的人士，或者说你是一个、
0: 嗯、
2: 一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主妇、
0: 嗯、
2: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路上是永无止境的，有一些方法和技巧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学习，包括和孙老师在一直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自己很多的问题。其实每个人天生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0: 嗯，
2: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的同时，让家庭环境变得 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助力吧。我觉得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人啊，不同的种子放在不同的环境里也会收获不同的果实。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探讨了这个给孩子放权的问题啊，其实回去之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

0: 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7: 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说说朝鲜族才是美食界的顶流。今天我们介绍十样啊，一口封神，事实是不果真如此呢？其实我们朝鲜族的美食可以说在东北地区啊，我觉得大家都尝过吧，黑吉辽三省朝鲜族聚集地啊，朝鲜族人都比较多，但有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韩国，但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口味啊。如果您去过韩国的话，你可以了解到韩国的美食荒漠其实跟朝鲜族的这个美食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啊。秋季腌粤东泡菜是朝鲜族酱缸文化的根，辣椒面、蒜泥、苹果梨丝层层抹匀，埋进地缸大窖，靠乳酸菌在地下温暖的这个温度里慢慢发酵。这不是简单的贮存，而是把药食同源的理念腌透了。碎手呢和年糕片汤增碎，上元节吃五谷饭配葱耳酒。秋夕呢用当年的新米蒸松饼祭祖，冷面的荞麦清香里往往还飘着上山采来的松茸。所有的节庆最终都调和日子的苦，那比较见功夫的呢就是打米糕。

蒸熟的糯米倒进石臼啊，汗子轮翻轮锤呀、啊，直到看不见完整的米粒能拉出一尺长的白丝，这是邻里协作的最后仪式。街头的米肠、八珍菜贯彻着辛辣爽凉的准则，花甲宴上儿女端起的酱汤带着千禧千里的回忆，坐在那张矮脚桌前。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么代代相传下来。我们首先来说大酱汤，这东西在朝鲜半岛流传过来的，距今已经1300多年，三国时期就有了。最初就是穷苦人家拿黄豆发酵存粮，后来呢成了命根子。朝鲜王朝时定型，宫里民间都离不开它。大长今里就写过，大酱变味儿，整个皇宫慌了神儿，宫女往酱里塞木炭、槐树花蕊，就是为了提那口香。延边冬天是-40度左右啊，酱缸排满院子，黄豆在缸里发酵360天，整条街都是酱味儿。老人讲半夜不能搅酱，搅了山神怪罪，当年酱就废，不是迷信，而是对发酵的敬畏。现在呢，韩国超70%的家庭每周至少喝一次。它的做法不复杂，淘米水烧开，大酱化进去，土豆、豆腐、西葫芦按耐煮程度依次下锅，最后把蛤蜊呀咕嘟10来分钟啊。那盛汤呢是深棕红色，酱香冲鼻子，入口咸香打底，微辣收尾，豆腐嫩，土豆绵，豆芽脆，层次很分明。那它的客单价是多少呢？普通的馆子啊是30-40块，家里做是几块钱的事儿。一碗汤其实喝的是千年发酵的耐心，不是矫情，是真的离不开呀。别让

再来说说朝鲜族烤肉这事儿，得从公元前300年前说起。那时候朝鲜半岛还是游牧部落，牛羊烤了就吃，图个方便。那到个高丽王朝，佛教一来，杀生不行，烤肉就断了几百年。13世纪蒙古人打过来，游牧那套又回来了，贵族们开始研究怎么把肉烤得更香，这就有了血见蜜烤肉的老祖宗。1925年，海东竹枝记了做法，1933年3月25日，朝日新闻又提了一嘴。到40年代，烤肉才真正落了地。后来朝鲜族人跨越了图门江，到了延边，这手艺啊就在白山黑水间扎了根儿。在延边烤牛肉讲究延边黄牛，中国五大地方两种牛之一，肉色是樱桃红，脂肪是雪花白。腌肉呢，用朝鲜族的秘制调料青霉酵素打底，泡够12个小时，炭火选果木或者核桃木，温度顶到250摄氏度，肉片往石板上一贴，滋啦一声油就冒出来了。蘸料分粗料、细料、板筋料、酱油料4种，那各家有各家的秘方，吃法也是一绝。生菜叶一包，搁蒜片、辣白菜，再抹酱，我的妈呀，这味儿太绝了，是吧？

再来说说朝鲜族的炒米肠。过去东北很冷啊，杀一头猪冬天吃不完的话，朝鲜族就把猪血呀、糯米啊、粉丝啊灌进肠衣里蒸，变废为宝，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有学者考证，这法子或许跟蒙古兵把米灌到风干肠带着走有关，后来传到了延边扎了根儿。朝鲜王朝时期就有记载，2009年列入吉林省非遗，那2024年又升为延边州级非遗。在延边，米肠不光是菜，过年中秋婚丧嫁娶都得有它。水上市场一天得卖几万根吧，游客挤破头。因为水上市场我真的去过啊，真的是人非常多啊。延吉人讲，没有吃米肠白来延吉，而且他的米肠真的不腥，特别好吃。哎，说的我要流口水了。那做法很讲究，糯米泡12个小时，猪肠盐搓三遍去腥啊。那肠呢要灌到8分满，蒸90分钟，炒的时候蒜片爆香，洋葱丝跟上，辣椒面小火别炒糊了，米肠切片下去淋点水，白胡椒粉一撒，香菜一扔就可以出锅了。咬一口肠衣是弹牙的，糯米是绵密的，猪血是醇厚的，咸鲜微辛带点甜，后调山椒清香啊。延吉一份夜市炒米肠卖到15到30块，配碗冷面，这日子算过得有滋有味了啊。其实我更喜欢直接蒸出来吃那个米肠，我觉得就已经很好吃了，没有任何腥骚味，特别香啊。过年的时候去延吉点了那个参鸡汤，我没有想到那个参鸡汤孩子会喜欢喝啊，它是一份套餐的嘛，那小鸡儿挺小的，汤挺鲜的，然后点了份米肠，什么什么苏子叶的那个炸过的，裹上糊炸的那个小菜儿啊，套餐里面都带的，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那个米肠我特别喜欢啊，要不是因为说这个热量有点高啊，我宁可天天三顿都能吃米肠。还有就是朝鲜族的米酒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北方水稻之乡，米酒啊，俗称马格利，在这扎个了根。街边小碗3块5块的啊，瓶装10几20几块，不贵但很上头，喝起来没有什么酒的那种浓厚的酒精味，有一点点啊，但是带着糯米的清甜啊。那这酒历史比较沉淀的，夏商时期就有记载，古称李啊，先秦世本纪夷狄始作酒礼，算米酒的祖师爷了。那我们都听过一句俗语，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礼。那么这个礼可能就是甜酒啊，就是我们就用米酒来代替，他跟孩子解释起来是不是更容易理解呢？公元3至7世纪，酿酒技术连同酒曲传到了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也就918到1392年，发展出本土的酿法。朝鲜时代改用糯米为主料，品质上更上一层。19世纪中叶，大批朝鲜族迁东北，这口酒也就过了鸭绿江。延边大米2006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2011年马格利酒酿造技艺列入省级非遗，2024年呢入州级非遗。传承人安真金、吴春日、今日两代人还传承着、守着这门手艺啊。朝鲜族老人喝酒是有讲究的，小辈儿得侧过头喝，正对长辈举杯，那是大不敬。那做法呢，糯米酒不复杂，糯米蒸熟晾到30多度，拌酒曲麦芽粉，26至28度发酵到60到72小时。过滤的乳白色的这个浊酒，酒精度达到3度到8度，入口呢微甜带酸，粮食清香打底，后劲儿却

再来说说延边的明太鱼，这可真是延边朝鲜族的命根子，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临夏笔记》记载，朝鲜咸镜道明川郡有个姓太的渔夫，捕了条鱼献给观察使大人一吃，说就叫明太吧。那另说更狠啊，饥荒年间，朴明泰带人出海，一网下去救了全村，鱼便冠了他的姓。当年这鱼又柴又腥，贵族瞧不上，穷人拿它续命。当地吃法少说有36种。那我们常见的吃法呢，就是拌明泰鱼，比如干水啊，干鱼放到冷水里泡，一定不能用这个热水啊。木锤锤松，撕成细丝，拌上辣椒面、糖、醋、蒜泥、芝麻油，再撒上碎芹菜和葱丝。那入口是酸辣的啊，肉软而有嚼劲，越嚼越香，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停不下来。那烤明太鱼也很好吃啊，鱼干垂软之后抹上辣椒酱炭烤，外皮是焦脆的，里面是蒜瓣状的啊，配上啤酒可真是好吃呀。延边人讲，冷不过珲春冬天，暖不过明太鱼汤。那朝鲜族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菜，就是紫菜包饭。这东西是扎根在朝鲜半岛的。公元1281年，僧人依然写《三国遗事》里头就提到新罗人吃海苔。到1425年，庆尚道地理志记载，庆尚道那片的人呢，已经拿下海苔当日常吃食了。1486年，东国余地盛览更说，全罗南道光阳郡太仁岛的海苔是最有名的特产。可海苔真正变成包饭的材料，得等日本占着半岛那阵子啊，南边海岸上紫菜养殖场一片一片的建起来，朝鲜人才学会了用海苔裹饭。1935年、1938年的《东亚日报》上就有紫菜包饭的报道了。打完仗，日子苦，个人呢得找个方便携带、顶饱还有点营养的东西，紫菜包饭就这么火了。1950年正式登堂入室，70年代中期才不用醋，改用麻油拌饭。80年代冰箱普及了之后，调味彻底定了型，香油、芝麻、盐就这三样。90年代火腿肠便宜了，满街都是小铺子。2011年起，正月15成了海苔节。在中国，延边朝鲜族做这个单价是10到20块啊，因为我吃过那个朝鲜族延边的延吉的最好吃那个紫菜包饭啊，确实味道很好吃，叫什么拿来着？我怎么忘记了啊？他只家只做外送，咱们可以到那儿尝一尝啊。那方法挺简单的，米饭趁着热，把香油、盐、芝麻、紫菜拌到里面啊，然后呢，把紫菜平铺，把饭别铺满，留条边，配上黄瓜条、胡萝卜条、蛋皮、火腿、腌萝卜，竹帘一卷，使劲攥一攥。包呢蘸凉水切段，它的这个咸香味儿、麻油味儿很冲，米饭还很软，配菜还很脆，一口下去可以说是层次分明。那再来说说朝鲜族的特色美食石锅拌饭吧。那可能在桦甸人都吃过我们朝鲜族的石锅拌饭吧，它是发源于韩国全罗北道泉州，朝鲜王朝时期就有了，少说得有400-500年了。传入延边是在19世纪中期，算下来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关于起源，最靠谱的说法叫隐服，祭祖完了，深山野地不方便带碗，把贡品全搁在一个食碗里搅和搅和分着吃。延边老人就讲啊，过日子就跟拌饭似的，有啥搁啥，别嫌弃。还有一说，就19世纪末朝鲜李氏王朝修宫殿，工匠和姑娘逃进深山，没有铁锅，只能拿石头凿碗煮饭，后来开了小饭馆，石锅拌饭就这么传开了。2021年12月，这手艺进了吉林省省级非遗名录。它的做法不复杂，但是可以去每一个朝鲜族馆子吃，味道都不一样。那其实延边朝鲜族打糕啊，我觉得特别好吃啊。那它的历史啊，少说得300年往上了。早在18世纪，朝鲜族文献里就记着，当时叫隐。

0: 绝饼，朝鲜半岛出土的古壁画里打糕场面画得清清楚楚。到了朝鲜王朝，米糕文化鼎盛到了头，延边人过日子离不开它。孩子高考啊，凌晨摸黑往校园门口上扔打糕，扔越高越有戏，图的是蒸蒸日上，金榜题名。那最有名的还有属朝鲜族的冷面，我们大家都吃过是吧啊。它的用荞麦做的冷面啊，特别啊鲜甜好吃。那其实一个地方流行的一段美食啊，这个我觉得咱们如果去延边的话，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朝鲜族美食，体验一下我们这朝鲜族美食的这个魅力。作为东北人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尝过这个味道吧，也希望大家都能每天吃好喝好玩好，有个好心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文心读书，点亮生活。今天呢，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啊，这本书的第二个章节的内容，也是啊这本书当中最后一个章节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说啊，这本书呢，它是一本很有生命力的书。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生该如何解决那些有关失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失去亲人、失去宠物、失去工作、失去一段感情。当我们面临这样的痛苦和失去时，要怎样才能够做到有效的疗愈？作者呢，通过7次互助面谈和6个自助的练习，帮我们走出幽暗、潮湿的那段痛苦的岁月。我相信呢，这是每个人哈都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疗愈呢，有2种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寻找同伴。找一个同伴呢，和你一块儿解决问题，可能呢，他也有这样的需求，这是最好的方式。那么你们两个人呢，可以结成一个互助的小组，用接下来的要说的一段谈话方式呢，来交谈一遍。第二种呢，如果实在不愿意跟交谈呢，我们可以独自疗愈，就是说自己跟自己对话，把那些该说的话呢，跟自己说就好了。那么在真正开始疗愈之前啊，我们要做到以下的承诺。第一，完全诚实啊，永远不要陷入谈论别人的误区，我们只了解自己做的事儿。当涉及他人的经历时呢，我们只能推测，别把疗愈的过程呢变成猜别人、说别人怎样啊，只说自己的故事，只说自己看到、知道、经历过的事就好。第二个呢，要绝对保密，疗愈的双方都要绝对保密。第三，就是尊重独特性。我们难免会拿自己和别人比较啊，会说啊，你这事儿不算什么，我的事比你更严重，我听说过一个人他比你更惨，现在都挺好。但这种谈话呢，它是没有用的。比较呢，会让我们夸大或淡化失去事件的影响，无法真实的表达感受。那我们的社会其实呢，有一种不让人悲伤的文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哈？比如说，当你为自己没有鞋子而难过时，有的人连脚都没有啊。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西方谚语啊，就是你嫌自己没有鞋，那人却没有脚，都没有说什么啊。这就是不允许我们悲伤，因为一比较啊，世界上总有更惨的人，总有吃不上饭的人，甚至饿死的人。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去悲伤呢？这样说呢，会把你的悲伤摁回去啊，可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悲伤呢，不需要比较，所以呢，把这3条承诺啊记下来，这是第一次会谈时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第一个疗愈的练习。回到家以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啊？第一个疗愈练习呢，我们叫做回顾错误观念啊，就是我们先吐槽啊，第一步就是吐槽，你得先把你心里压抑的情绪呢啊把它说出来，然后找到那些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过错的一些应对的事件，这是第一个哈疗愈的练习，很容易哈，我们在家里做就好，大概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啊就可以梳理清楚。那么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陷入3个陷阱，也就是说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陷阱呢，是一个人独自的讲，没有讨论啊，那一个人讲个不停，对方就根本没有机会说话讨论。第二个呢，是过于强调评价、分析或者判断，比如说啊，你真勇敢啊，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啊，这件事呢是你的问题，是你自己没想开，这些呢都属

评价。我们不需要评价别人，只需要倾听，然后呢反映情感就好。第三个呢，就是带入灵性知识、治疗或者其他的概念。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有些这个我们上述说的这个方式啊，它有很大的一个价值，但是呢将它们应用于悲伤疗愈之中啊，往往就会什么呢，哎，适得其反哈。我们来总结一下三个常见的陷阱：独自的讲、过度的评价、带入过度的知识。接下来呢要进行第二次谈话。第二次谈话的核心呢，是把你之前准备好的吐槽的内容呢要讲给你的同伴听，然后呢对方啊，再和你分享自己的经历，两个人呢是互相安慰，哎，这是有效的，哎，这是第二次谈话，展示错误。接下来我们要学另外一个概念啊，叫短期的缓解行为。什么是短期缓解行为呢？哎，就是有很多应对悲伤的疗愈方法，短期内有效，但长期是有害的。比如说暴饮暴食啊，就是非常典型的短期缓解行为。人为什么会在悲伤时暴饮暴食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童年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小时候小狗死了，自己很难过，妈妈说啊，你别难过了，给你烤个派吧，或者说给你买点好吃的吧。那我们吃着好吃的，好像就对小狗的悲伤淡了一点，从此以后就慢慢养成了习惯，遇到悲伤痛苦的事儿啊，就拉开冰箱找东西吃，越生气吃的东西越多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短期缓解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害的短期行为呢？比如说啊，酒精或者是药物成瘾、借酒浇愁啊，就是非常典型的短期缓解行为。喝酒喝高兴了啊，就忘了这事儿了，实际上呢它会伤害身体，让你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说越来越容易解决。第三个就是发怒啊，有人说生气了就去打这个沙袋砸盘子啊，这种方法只能缓解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后期情绪问题会愈发的严重。一开始呢可能打沙袋就够了啊，后来可能就得打人，甚至摔东西，摔更贵重的东西。所以用这种简单发怒的方式缓解悲伤不管用。还有运动，运动能短期内提高多巴胺分泌内啡肽，短期有效，但长期来看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呢，比如说沉迷于幻想，通过看电影、电视、看书来沉迷幻想，与外界隔离，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不跟任何人见面，短期在之内啊，可能是挺好、挺自在的，但长期来看会带来新的隐患。还有呢，就是购物啊，有人说呢这是购物疗法，实际上啊很可能变成购物狂，引发焦虑症。还有疯狂工作哈，这些都是短期行为。那为什么说短期行为无效呢？作者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烧开的水的时候呢，如果给开水壶塞上一个软木塞会怎样呢？水烧开了，给水壶塞上软木塞啊，这就是短期缓解行为，只能暂时让水看起来没有开，但时间长了它会炸掉。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这些短期缓解行为。因此啊，第二个疗愈练习呢，就是说你要识别你的短期缓解行为，我有哪些方法来应对悲伤呢？哎，是在不停地忙碌工作吗？是吃很多东西吗？是花钱买东西吗？是不断地找地方散心吗？是通过读书来解决问题吗？啊，这些短期行为你要把它写下来，进行第三次会谈啊，不要一次谈完效果没那么好，每次谈一个小时，过几天再见面。这次谈什么呢？哎，就谈你的短期行为有哪些，我的短期行为有哪些，把它们讲出来。讲完短期这个行为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有技术性的环节，就是绘制人生所失图表。我们内心潜藏的悲伤，有关人生所失的一些事情很多啊，都被忘记了，但他们很可能悄悄地影响着我们。比如小狗啊，失去小狗这件事情啊，就有可能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悲伤，影响了这个人五六十年。所以呢我们需要绘制一张人生所失图表。什么是人生所失图表呢？就是画一个数轴啊，从出生后第一个有印象的事情开始，一直画到今天，中间标注各个年份，每发生一件让你觉得悲伤难过而且你到现在还记得的事情呢，啊，你就把它画在轴上。
如果这件事带来的伤害很严重啊，你就把这个线呢画得长一点，不太严重呢就画得短一点。这样一来呢，啊，你就能看到自己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重大的失去。人生中的一件件事啊，我们都可以画在这里。一般来说呢，画20个以内啊，你能画出来，通常呢也是不超过20个的。那为什么要画这张图呢？还是为了下一个练习做准备。第三个疗愈练习啊，就是说啊，你准备的这个人生的所失图表，梳理出你这一生当中哪些事是可能需要处理的。如果说不这样回顾呢，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卡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自己会对某些事情非常敏感啊？为什么总是容易对某些事情愤怒？实际上啊，原因就是和这些事情有关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那画出人生所失图标以后呢，我们要进行第四次谈话，同样准备好纸巾，因为这一次谈话很容易让人哭。这次会谈呢，哎，就是讲述自己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有什么印象，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把这些都讲出来就好。对方呢不需要评判，只要温柔以待，温柔的倾听就够了。然后换过来，对方来讲哈，你来听。这是我们准备改变开始疗愈的整个过程。这时候呢，你基本就知道自己的有哪些问题哈是需要疗愈的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怎么了结悲伤。了结悲伤的前提呢是学会一个词啊，叫不完整。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因为不完整带来的遗憾。作者曾在研讨会上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研讨会呢是开了3天，在这3天的学习当中，你们有没有对某人产生好感？啊，这个好感指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印象的啊，不是说非要谈恋爱的这种好感。就是说呢，你觉得这个同学不错啊，人很好，在某些方面呢，他是值得你学习的啊，有吗？啊，有的话呢，就请大家举手。结果呢，这个现场啊，就很多人举手。那作者就接着问说，假如这个同学明天去世，你会不会感到遗憾呢？会不会为自己没有跟他说出啊你对他的欣赏而感到遗憾呢？那绝大多数人说会啊，是这样的。作者说，仅仅认识3天的朋友，如果突然离开，你都会有一份没有解决的不完整感，更何况是和你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比如说我们的配偶、父母、孩子或者同事啊，这就是所谓的不完整。那么如果识别自己是否不完整，作者给了大家的一些线索哈。第一，如果你不愿意去想或谈论已经去世的人或其他任何失去啊，这有可能标志着呢啊，你还没有你还有这个悲伤啊，就是没有了结。那如果你对这个人从来闭口不谈，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第二呢，如果美好的回忆变得痛苦，你可能正在经历未了结的悲伤啊。那么那件事呢本来是好的，但你现在一想起来就难受，想起那个美好的场景就心如刀割，这代表你可能经历着未了结的这个悲伤。第三，如果你只想谈及啊关系的积极方面，那可能是未了结的悲伤。如果你只能说他的好，甚至不允许任何人说他的不好啊，自己呢也不会提到他的缺点，那可能就是未了结的悲伤。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啊都不可能啊只有好没有坏，你和他的关系呢一定是错综复杂的。第四，如果你只想谈论关系的消极方面，那也可能是未了结的悲伤。一起谈这个人呢就全是什么呢？怨恨，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那说明呢你还在和他纠结。当你不断怨恨的时候呢，就是在和他纠结，这件事儿没有了结。第五，如果你在回顾这段关系时感到恐惧，那可能是未了结的悲伤。那我们可以通过这5个线索就能知道自己心里有哪些不完整，有哪些没有了结的悲伤。那么我们该怎么和这份悲伤告别呢？还记得我们前面刚说的哈，人生所失图表吗？我们可以从里面挑出一个你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个问题限制你，你就挑哪个，哪个失去让你现在
经常的耿耿于怀，那么你就挑哪个关系来解决。

比如说我们这个作者哈，约翰挑的是他的弟弟突然离世的这件事儿，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解决，心里一直不舒服。那我们啊，就拿他弟弟离世这个事儿哈做例子，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呢，就要用到这个工具哈，人际关系图。约翰绘制他和弟弟的人际关系图，先画一条线，线的一头呢是弟弟出生，他来到约翰的生活当中，另一头呢是弟弟离世，这段关系结束。凡是你们之间发生的积极开心的事儿啊，沿着这个线往上画，凡是呢消极不开心让约翰生气的事呢，这个线就往下画，根据事情的发生年份画出来。大家要记住哈，了结不是遗忘，我们教大家了结一段关系，绝不是说让你忘记自己的弟弟，而是学会放下这份悲伤。你看这个约翰的画哈，是从1949年啊开始，他的弟弟出生，第一件糟糕的事呢发生在1956年，弟弟7岁弄坏了他的弓箭，哥哥肯定很生气。弟弟在床上睡不着，跑过来说，哥哥，我跟你在一块儿觉得很安全啊，这个就是正向的关系，他觉得很温暖很开心啊，开始往上画。他去参军时，弟弟给他办了一个欢送派对，他觉得很好啊，强度越强的感情呢线就画得越长。弟弟开他的车把车撞坏了啊，这个朝下画。1965年退伍回家，弟弟欢迎他，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线画得很高。接下来他们同住在加利福尼亚，一块打拼，相互照顾，生活每天很愉快的相处。后来兄弟之间起了争执，1969年弟弟突然去世这是向下很深的一条线，后边就没有其他的事件了。那么从1949年出生到1969年，弟弟是陪伴了他20年，中间既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啊，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画出来，这就是约翰和他弟弟的关系图。那把人际关系图画出来，有好也有不好的关系。疗愈的关键是说出真相，准确的画出这张图这一步很重要。如果说你回避根本不提，那这件事呢就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作者说，哪怕是久病离世的人，你在床前陪了他很多年，也一定会有未了结的情感，因为他在和不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第四个疗愈练习呢，就是在家里自己画这张人际关系图。比如你和前男友的突然分手让你觉得很生气，那就从他出现在你生活的那一刻开始画，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好的坏的都要画出来。画完之后呢，进行第五次谈话，讲述这段关系。这段谈话呢是情绪释放最强烈的一次，因为我们要去面对关系里的美好和不堪，哪些是高兴，哪些是不高兴记住所有的关系都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酸有甜。如果你认为某一段关系只有好没有坏，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释怀没有认真的去看这段关系。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对你而言呢只要这些回忆是准确的就足够了。我们可能会常说这回忆它不一定准确那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说在打官司你只是在面对自己的内心，而且那个人呢已经离开你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你也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去确认那段回忆准不准确。你怎么看待这种关系就怎么写这不是说什么咱们法庭拿证据。不要忽视任何一段你觉得微小的回忆，未完成的情感表达呢积少成多，就会导致一段关系的不完整。只要脑海里还有情节就是珍贵的。那么第五次谈话就是把这段关系讲出来，把这张图表分享给你的同伴，把这个过程讲出来就好这个并不难。接下来怎么去解决悲伤我们来到了解决悲伤的这个尾声解决不完整的方式有三个：道歉、原谅、重要情绪告白。人和世间的关系无非是需要这三个方法来解决的。首先是道歉你可能会为你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道歉有一类人呢很难向他人道歉就是那些陷入受害者心态的人他们觉得都是你亏欠我的，我没有任何事亏欠你，
所以很难道歉。对于受害者来说呢，而让他们说对不起是很困难的，他们的记忆里有很多不准确的啊这个画面，容易卡在他们伤害了我啊这种想法当中，事情在他们心里过不去，所以他们很难道歉。可说不出道歉，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的关系当中呢，一类是我对不起你，所以呢我要向你道歉，另一类是你对不起我啊，这时候呢啊就要选择原谅。原谅呢是一种行动，大多数人似乎把原谅这个词儿理解成了什么呢？宽恕哈，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谅呢是停止对冒犯者的怨恨，宽恕呢是视伤害为微不足道的啊无害或者是说不重要的事，也就是说呀，我可以不宽恕你，但我呢啊可以原谅你。比如说哈、啊，我承认你做过或未做过事情伤害了我，但我不会再让他们伤害我了。另一种变体呢，就是我承认你做过的或未做的事情伤害了我，我不会再让那件事情的记忆伤害我了。啊，你那次不告而别，突然离开我，的确让我伤得很重，但我决定不再让他伤害我，不让这段记忆再伤害你了哈，这就是什么呢？原谅。作者说，我们也被经常问到，在与依然在世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主动的当面的去原谅他们吗？啊，我们的回答是不，因为不请自来的原谅几乎总是被认为是一种问责或劫难，从某种程度来说，被原谅的人毫不知情才最好。比如说你和你老公离婚了啊，你说关于那件事儿我原谅你了啊，这意味着我不再会用那件事情来伤害自己。这句话呢你不需要当面跟他说啊，只要在自己心里说就够了啊，这是你对自己的疗愈。切记哈，我们不要征求离去者的原谅。很多人会陷入这个误区，比如说写一封信说，妈妈，我希望你原谅我，小时候我偷过你的钱，现在希望得到你的原谅。这种话呀不要写，因为已经离开的人没有办法原谅你，已经离开的人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呢你写下这些话以后呢，你会更内疚，更强化这件事儿哈，你做错了事儿，伤害了对方，你只需要道歉就够了啊，我那次偷了你的钱，我真的做得不对，我知道错了啊，这就可以了。第三个方式呢，就是重要情绪的告白。什么是情绪告白呢？比如说我爱过你，我恨过你，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替你感到羞愧，谢谢你为我做的牺牲，我很感激你陪我度过的那段时光，这些啊都是重要情绪的告白。第五个疗愈练习呢，就是整合你的疗愈清单，把你要道歉的事，要原谅的事啊，要情绪告白的事写下来。写完之后呢，和同伴约时间交谈，假如没有同伴呢，你自己念一下也可以。这个过程呢，你可能会泪流满面，哭得很难过，因为你在告白，假装对面是那个离开的人，跟他说这些话。那最后一个疗愈练习呢，是把这份疗愈清单整合成一封信，写一封悲伤的疗愈信。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怎么写这封信啊，要么写得特别长，要么就是短。作者说呀，真正有效的告别信写法很简单，先写我很抱歉的内容，再写想要原谅的内容，最后写重要情绪告白的内容。告别信写完之后，你可以约上同伴念这封信。作者说，念这封信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泣不成声，但一定要把它清晰地念出来，因为当你大声把这封信念完那一刻，你心里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当然了，一次性可能无法完全解决啊，你可以把信再拿出来再看一看，需要的话呢就再念一遍。尤其是信的结尾一定要说再见啊，跟这段关系说再见，不能只停留在我会永远想你这样的一些话上，而是要做一个认真的告别。作者说，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悲伤要解决，那么首先该解决哪一个呢？他认为啊，就像盖房子一样，你应该先解决地基的问题啊，就是那些最早给你带来伤害带来悲伤的问题。那同样的方法还可以用在与失业和健康有关的问题上啊，失业的对象呢就是这份工作啊，我现在要告别这份工作了。比如说参军的人离开部队的时候，内心会非常的难过啊，那么在战台上送战友时哭的就更厉害了，
因为一块吃。

吃过苦，所以告别军人这个身份时，可以和这个身份对话，有哪些需要感谢的，有哪些需要道歉的哈，把他们一一的写下来。基本上每个人的人生所示图表能写出6到12个条目，切记在告别信中不要提问，只需要陈述，因为没有人会回答你的问题，越是提问越纠结。比如说，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这种问题不要再问，问了也没有用啊，就只陈述你的感觉就好啊，这才是真的能解决你和对方之间的一个问题。疗愈之后，那个人依然会在你的生活里存在，依然会在你的记忆里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希望这份存在能变成一段温暖的回忆哈，这才是人生真正的经历。什么是真正的放下？其实这本书啊，就是在教我们怎样真正的放下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哈有机会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哈，《一个人的疗愈》，把它当作一本小册子放在身边，疗愈自己。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我记得我们讲了三集。
3: 哦，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无忧无污染，或者是宁静无烦恼的环节了。
3: 嗯，
0: 我们根据时间啊。
3: 嗯，
0: 老师，那关于八风不动心，是不是只有不动心了以后，才能够忧愁少一点啊？
3: 当然，从根本的解决方法上来讲，我们的祖先呢，告诉我们的这个要学习不动心。
0: 嗯。
3: 啊，所以好像这个，在佛门里面，他有一尊菩萨，就称之为叫不动明王。
0: 不动明王菩萨。
3: 哎，不动明王菩萨，这个明就是明亮的明了，他就表示他是内心是不动的，他内心不动，如如不动，是吧？这个就是属于，经常讲的是为禅定啊，是吧？他修到这个定的状态，就是内心呢就很稳定。当然这个一开始想要达到这种状态，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了。
0: 嗯，
3: 所以呢他就要有一个慢慢有个转换的过程，是吧？一般来说这个容易动心呢，他就是想自己的事情呢就会容易动心。哎，那么这个转换一下思维，由想自己变成了不想自己。
0: 嗯，
3: 啊，这个你像在了凡四训里专门讲过这样的内容，是吧？他就讲你这个思想啊，就从想自己想转到什么想祖先呐，想父母啊，
0: 想祖宗之德啊，
3: 哎，对，
0: 想父母啊，
3: 对，然后这个上司报国之恩，是吧？
0: 嗯，
3: 下司造家之福，为子孙后代我留下什么？
0: 嗯，
3: 啊，远司这个外司济人之急，是吧？我们身边有哪些人需要我帮助啊？你看这眼神就变了，原来天天在自己身上的研究来研究去的，是吧？我这块小肉，是吧？哪儿不舒服了？我这个小心情哪个地方郁闷了？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现代派的这个感觉哈，特别讲究就是这个 sense， 讲究感觉，
0: 跟着感觉走总是，
3: 跟着自我的这种感觉，哎，感觉好了之后就特别好，哎呀，好美啊，好美啊，是吧？
0: 嗯，
3: 感觉不好要好郁闷呢，好郁闷呢。其实这个感觉你仔细观察它，里边你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一种误导了。
0: 嗯，
3: 自我的那个小的世界里的那种小感觉啊，
0: 其实是小我的一种反应。
3: 哎，当然如果在小我里头心满意足呢，当然也可以了，是吧？
0: 嗯，
3: 但往往有时候就会郁闷了，是吧？这时候郁闷怎么办呢？从这个小我中跳脱出来啊，就我把小感觉变成大感觉，对吧？
0: 嗯，
3: 把自我的感觉转换成他人的感觉， 你这个立场就稍微就聪明一点了。
4: 嗯，
3: 哎，看看别人的感觉怎么样，是吧？我们经常讲，要学习开始有点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他来思考，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是吧？有的时候是，如果不站在别人立场上思考的话吧，这个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4: 不理解别人，
3: 你看他性格古怪，是吧？那个性格太活泼，这个性格太内向，这个太爱说话，这个太不爱说话，是吧？
4: 总听自己的喜好去评判别人，
3: 太主动，太不主动。我们总而言之嘛，他就是总这个世界总有这样的特别积极的人呢，看着那个不爱说话的不主动的人就很郁闷，
4: 对。
3: 然后这个清静无为的人呢，看着那个爱说话的爱动的人就觉得太折腾，对吧？怎么办？
4: 对呀，
3: 那是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要站在我自己的感受上，站在我从小的家教啊、环境啊，是吧？这个教育的这个背景下，是吧？这个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来判断，那身边的人有时候就好多就挺别扭的。
4: 嗯，
3: 这别扭的话，你就心里就不舒服嘛。
4: 对呀，
3: 是吧？有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就产生喽，是吧？那怎么办呢？你站在他的立场上想，哎呦，如果我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大概我也会这样。
4: 嗯，
3: 是吧？
4: 就把别人放到他的成长环境里去考虑。
3: 我如果是现在处于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大概也会这样。
4: 嗯，
3: 这样一来呢，就理解了。
4: 就是同理心就有了。
3: 就同理心有了。至于他对不对，先不管。我今天现在不要讲对不对，先讲理解。
4: 嗯。
3: 说经常讲叫理解万岁啊，就这个意思。
4: 理解是最重要的。
3: 对，你理解理解。哎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一样啊。
4: 嗯。
3: 所以经常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你看，哎呀，那些人都是贪官的，这个那的，是吧？
4: 嗯。
3: 把人家骂一顿。那是因为咱没在那位置上，对吧？你骂人家干什么呀？咱们在真在那位置上了，可能整不好还不如人家呢。
4: 嗯，
3: 所以有时候呢，就将心比心想一想，挺不容易的。
4: 就是好像有一句话说，如得其情，哀今勿喜。
3: 对对对，就不容易嘛。
4: 嗯，
3: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转换。
4: 嗯，
3: 我转换了以后呢，我的心就慢慢宁静下来了。
4: 嗯，
3: 虽然达不到不动心的状态，至少呢，已经开始理解了。至少就是我的心要在动的时候呢，就不像原来那样的波涛万丈了，
4: 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厉害了。
3: 哎，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叫做微风细浪，是吧？
4: 嗯，有一点点，别人甚至都看不出来。
3: 稍微启动一下，是吧？逐渐的，慢慢的突破自己。我觉得这个从修不动心的角度来讲啊，也是要有一些方法来入手。
0: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3: 那要从这个新的角度来讲，是吧？我们讲这个这个快乐的感觉，是吧？
4: 嗯，
3: 快乐的感觉呢，实际上是身体的快乐和内心的这个快乐，对吧？
4: 两个层面。
3: 两个层面。那痛苦也是有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痛苦。
4: 嗯。
3: 那内心的痛苦呢，一般指的就是忧。
4: 哦，内心感觉到很忧伤、忧愁。
3: 忧愁、忧虑。
4: 忧郁啊。
3: 对，或者我们讲这个现在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担心吧。
4: 啊，内心有担心，
3: 内心有担心，有各种各样的忧虑，各种各样的担心。
4: 嗯，
3: 所以说，你看这个，所以当一个忧啊产生的时候呢，这个过去讲法叫忧能使人老啊，
4: 而且忧还能使人病呢。忧反正不是个好东西。
3: 他从那个健康状态上来讲呢，忧呢也是有点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忧虑症啊、焦虑啊，是吧？
4: 对。
3: 忧郁啊。
4: 忧郁，现在忧郁症
3: 啊。现在忧郁症啊，是吧？哎，其实这个现在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以前称之为叫亚健康状态嘛。
4: 嗯。
3: 啊，现在呢也都把它纳入到这个一种心灵上的一种这个需要调整的状态。
4: 对。
3: 我觉得属于现代人的一种产生的东西。
4: 嗯。
3: 是吧？你看，在这个过去可能也有，但不像那么多普遍。
4: 嗯。
3: 也可能当时医疗水平低，没发现。现在呢，反正医疗水平也高了，也是物质生活呢都，这个满足的情况下，大家那个精神需求啊，它 他就不断提高了。
4: 嗯，
3: 所以呢，对这个精神上得不到满足以后，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产生啊，其中有一种就是忧虑了，
4: 嗯，
3: 就很担心了啊，这个担心。那么这种忧郁症也好，忧虑症也好，是吧？
4: 嗯。
3: 这个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叫什么神经衰弱，是吧？现在有时候一些
4: 还有叫神经官能症。
3: 有些精神科呢也在看这些病，是吧？这些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形，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吧？有的时候我听说一些学校的大学生啊什么的，他都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叫什么忧郁吧，
4: 不同程度的忧郁，而且这个比率前几年国家做过调查还挺高的。
3: 嗯、这个呢我觉得呢也不用太担心，是吧？
4: 嗯、
3: 这个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忧郁的人啊，
4: 嗯，
3: 容易觉悟。
4: 也就是感觉到生命有点苦，生活有点苦了。
3: 对，因为他精神上才会有追求嘛、
4: 嗯、
3: 是吧？所以我们首先我觉得要是真正的修行人都带着三分忧郁。
4: 是，都有点忧国忧民。
3: 对，忧国看世界嘛，是吧？
4: 嗯、
3: 对，所以忧国忧民这也是一种忧啊。
4: 这也是一种忧。
3: 忧国忧民，忧得过分了也比较麻烦，对吧？
4: 嗯、
3: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百姓，我特别忧国忧民，这个反正也好。但是你说，有的时候看的电视节目，哎呀，远在美国有一个什么什么出了一个什么事故了，
4: 嗯，
3: 啊，非洲那边呢饿死人了，
4: 嗯，
3: 是吧？然后那个这个东南亚那个地方曾经有什么海啸了，
4: 嗯，
3: 你说吧，反正你要是跟我们没关吧，反正咱们都是地球上的一家人，是吧？你要说有关吧。反正有关有时候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你心里给他念叨念叨可以，但是有时候这个媒体的一些负面的报道就是蛮让人忧郁的。
4: 嗯，
3: 所以我觉得
4: 整天关注新闻的话，天天看世界上这么多事儿，爱操心的人可真受不了。
3: 所以我想，为什么现在他这个媒体上的负面报道比较多呢？就是因为忧郁的人比较多，也就是他主动去找这些资料，对不对？
4: 看来我们媒体里面，
3: 是吧？现在他有的时候这个作为媒体人物，其实为什么要报这些负面新闻？就报这负面新闻点击率高，对不对？
4: 点击率高，大家都爱看，
3: 都在看，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卖点广告啥的，反正提高收视率啊，提高收听率，对不对？
4: 嗯、对。
3: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我们等于就是说叫随大流了。
4: 嗯。
3: 我们随着这种大家去渴望看到负面能量的这个新闻信息的这种大众需求，我们去满足这个需求，实际上我们在起到了一个叫推波助澜的效果。
4: 哦，让大家心情看完更忧郁了，
3: 对吧？你看忧郁的人、嗯、我想看忧郁的东西，对不对？
4: 嗯，对。
3: 就像喜欢悲剧的人，他一定看到人家悲剧了这个结论的电视剧以后就特别的高兴，对吧？
4: 在别人那个故事里哭得泪流满面、
3: 啊、
4: 其实可能是哭自己的、
3: 啊、对，实际上自己觉得人生比较悲哀嘛，所以他就有悲剧的色彩，
4: 对，
3: 所以他特别喜欢看悲剧。
4: 嗯，
3: 那喜剧的人他老是欢快，他觉得人生已经够苦的了，你还让我看那些苦不拉几的，我就笑一笑一过就完了，对不 对,、
4: 嗯、对，
3: 人生嘛不过如此了，我们何必那么太较真呢。
4: 嗯，
3: 他就喜欢看喜剧的，看到喜剧他就高兴，看到悲剧他就把电视机给关了。
4: 嗯，
3: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的选择了。
4: 嗯，
3: 说那我作为媒体来讲的话，我们是怎么引导很重要。我是引导他往悲剧色彩上走，
4: 还是从喜剧，
3: 还是往喜剧色彩上走，是吧？我们是用负能量去引导大家呢，还是用正能量引导大家？
4: 嗯，
3: 但是悲喜剧里头不见得就是说喜剧就不见得就是正能量，悲剧不见得就是负能量，对不对？
4: 嗯、
3: 有的悲剧它会让人反思。

0: 人生的很多问题。喜
1: 嗯，
0: 剧有时候呢，嘻嘻哈哈的，蛮不负责任的，这也不一定好，对不对？关键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提供给大家的这些这个信息里头，是一种催人向上的正能量呢，还是吸引人眼球，让那些有负能量需求的人得到极大精神满足呢？
1: 对，这个内容还有这个文章的立点、中心思想，我们得
0: 我
1: 好
0: 觉
1: 好
0: 得
1: 的去
0: 作为
1: 考
0: 我们
1: 量。
0: 媒体人物，其实也是要有一种智慧的，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去播报那种负能量的新闻，其实也跟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也有忧郁有关，对不
1: 是，所以我们媒体人首先要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得无忧无
0: 对？对
1: 染。
0: 吧？叫心地光明嘛，
1: 嗯。
0: 心地大放光明，我们就愿意播那个正能量的东西。我们心里头老是怨天尤人的，然后郁郁寡欢的，是吧？然后
1: 嗯。
0: 觉得人生也没什么意思的，但是又得做点工作的，所以看到那些负能量的，就我们自己也在那里头推波助澜了。所以这个得我觉得也要反思。包括我们讲传统文化的时候，有时候净讲一些负能量的案件，是吧？
1: 嗯。嗯。
0: 说是催人振奋，实际上有的时候自己内心里头呢，也不是特别的阳光。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减少让社会大众的忧郁，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忧郁的情怀有的时候是受到大众的影响，受社会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忧郁呢，我觉得这个产生呢也跟这个跟这个心就是心胸狭隘有关。
1: 哦，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大的志向。
0: 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具体一点了哈，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和视野呀，
1: 都
0: 现在
1: 太
0: 实际
1: 狭
0: 上
1: 窄
0: 是
1: 了，
0: 越
1: 是
0: 来越
1: 吧？
0: 狭小，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过那个在中国的那个内蒙古地区，是不是？你去了内蒙古地区之后吧，你人我觉得很难得忧郁症的。
1: 因为那边的天太辽阔了，草原一望无际啊。
0: 对对，然后你看跟内蒙古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哈，他们那个无论是蒙古族的也好，还是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这个汉族人、其他民族的人也好哈，
1: 嗯，
0: 那个都很爽快的。
1: 他们心地好像特别单纯，
0: 对呀，然后你看，
1: 很
0: 包括那
1: 宽
0: 个当时
1: 厚。
0: 他们长得也都是圆溜溜的，是吧？就胖乎乎的，是不是？
1: 对，
0: 你看那个男孩子、男士们摔跤，像个勇士一样的晃晃晃晃晃，身上都挂着那个肌肉，是吧？
1: 嗯，
0: 那女生呢，一个长得也是肥肥胖胖的、满满的，是吧？穿个大袍，穿个蒙古袍，然后一唱歌，呼呼呼呼呼，就
1: 底
0: 那个
1: 气
0: 出来
1: 十
0: 了
1: 足
0: 啊
1: 啊，
0: 啊，唱大地呀、啊，唱母亲呐、啊，唱天空啊，啊，
1: 都是
0: 唱
1: 那
0: 草
1: 样子，
0: 原
1: 是
0: 呐、
1: 吧？对。
0: 啊，哦，我也不知道他不会唱哈。我曾经听过德德玛唱的，还有什么腾格尔的，都蛮喜欢的。他那个一唱起来吧，他哪有什么忧郁啊？
1: 对，
0: 这个唱飞了。那他怎么唱飞了呢？他在环境下，
1: 受环境影响
0: 环境影
1: 啊，
0: 响是吧？就是说一望无际，大草原是吧？这没有遮掩呐。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在想着人他为啥忧郁呢？他
1: 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太拥挤了，是吧？
0: 你说抬头一看，还一栋楼，
1: 对，
0: 挡住了阳光，是不是？
1: 对。
0: 挡住了视线。现在就怎么办呢？现在都在楼中当中生活，然后又回到家里，对不对？
1: 也是
0: 家里一个
1: 楼，
0: 小房子，咔嚓一关，你这个他，你说每天就面对一个小墙啊。当然，有的人他在家里能读读书，还算能解脱一点。如果家里又读不下去书，就闷在小房间里头，我看跟那个鸟关在笼子里头也没什么区别啊，
1: 他就上网，
0: 是吧？那网就是在假想空间里头去突破嘛。所以为什么他要上网呢？我觉得这个网络文化呀，也是和这个城市文化、城市文明它是匹配的。因为在房间里实在太郁闷了，所以怎么办呢？只好到网络里去展示，去幻想，去
1: 对，
0: 腾飞，是吧？那这样一来呢，跟现实呢更远了。
1: 是，就是整个意识在虚幻的世界里，
0: 所以我是觉得呢，如果想要让自己变得这个无忧虑啊，是吧？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多亲近大自然，多到大自然当中走一走，然后从这个小我当中跳脱出来。那怎么从小我当中跳脱出来呢？我觉得现在比较时尚的就是要做这个志愿者，做义工。做义工呢，咱别玩虚的，是吧？就是真干的做义工，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1: 对，
0: 像我们现在提倡这个叫大地美容活动，是吧？
1: 是，
0: 大地美容活动呢，以前呢称这为俗称，以前叫捡垃圾了。我们现在不叫捡垃圾，我们叫为大地母亲美容。啊，我们不是美化环境，我们是洗涤自己的心灵。而且这样活动参加以后，很多的那个参加的这个我们的志愿者朋友哈，都有感觉到。他说：“你看我参加之前的时候，我头是疼的。”这个小朋友啊，前两天我们到那个秦皇岛民族学校组织了2场，一个高中部的孩子，还有初中部的孩子，我们一起去大地美容。当时在那之前，我要把这个理念讲给大家听了。结果就有一位初中的同学啊，就跟我讲，他说老师啊，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原来我头疼的，结果呢，这个你看我们在给大地母亲美容啊，捡捡这个白色的垃圾啊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头现在不疼了，好舒服哦。
1: 因为在大自然中呼吸了清新空气，而且晒了太阳，我觉得身体补充了阳气，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

0: 饭后走一走，
1: 哎，
0: 然
1: 饭
0: 后
1: 后
0: 做
1: 走
0: 做
1: 一
0: 大
1: 走，
0: 地美容。
1: 对，你还适当的稍微的蹲一蹲呐、啊，稍微的哈、啊，做一些有点很轻微的一点运动的形式，
0: 对，蹲下站起。
1: 又美观又大方，同时呢，我们还你说这个做了点善事嘛，我们讲的这个行善，它能生阳气呀、啊，能生正能量啊，运动生阳气，这个行善生阳气啊。我们一方面这个大地美容是散步嘛，是运动了，对吧？运动生了正能量。另外一方面呢，做了好事啊，让你大地母亲满地上都是垃圾，真脏啊，是吧？走到哪里这是脏的，这不像话了。中国和欧美，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咱们国家地上垃圾太多了，
0: 的确是这
1: 别
0: 样。
1: 的没有什么嘛，别的都是一方土地，都是蓝天，同样的太阳，同样的蓝天，我们其实跟别人任何都不差，就是地上的垃圾比较多了一点。
0: 如果我们把我们国家地上垃圾都捡的没了，
1: 我们超欧美了。
0: 那就是我们没必要出国
1: 就
0: 了。
1: 赶超欧美，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嘛。你说那么多虚话干啥呀？现在什么电脑啊、网络呀、房子啊，是吧？吃喝都不愁了，
0: 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
1: 对呀、啊，然后这精神上我们再提升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我们就是突破这个叫不无忧了，是吧？你看，当我们把这个大地呢搞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是吧？把脚下的这个污秽呀、垃圾给处理完了以后，你心地就清净了，这心就无忧了吗？所以接触大自然，做一些公益活动。是吧？放下这个小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无忧的一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突破。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泾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泾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泾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泾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泾河，网址3w.51cjh.com。
0: 老师，您说的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医生讲到怎么治理忧郁症啊，其中就讲到是我为什么会得忧郁症，因为我们心灵生病了，也就是灵魂生病了，因为我们整天琢磨自己那点事儿。
1: 是的。
0: 说灵魂的特征是愿意做为做功的事儿。
1: 是的。
0: 与天地的德相匹配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当我们为他人着想，
1: 是的，
0: 为大地着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喜悦
1: 的，
0: 我们就快乐了。
1: 是的。
0: 就像您说的，行善生阳。
1: 讲的非常好。
0: 他专门讲这个自愈，自己能把自己
1: 的
0: 病治好。
1: 是的，是的。
0: 讲到忧郁症，就要让大家多做志愿者。
1: 哎，是的，是的，所以现代社会的人呢，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我不认为都是忧郁症，是病态。现在，但是你看很多的上班族是吧？有的时候你到星期五下班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啊。一直到星期天晚上，一想第二天要上班了，
0: 又开始郁闷了。
1: 那不就是不同程度忧郁症已经开始了吗？就亚于健康状态啊。那个现在也称之为叫做星期一上班的叫什么上班恐惧症啊。
0: 对。
1: 对吧？上班恐惧症，他就有这种情况，还有上学恐惧症，
0: 还有节后恐惧症
1: 啊，各种各样的恐惧症都出现了，那为什么呢？你去观察吧。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想自己的事儿太多了。
0: 我们坐着好像是很被动，很不开心的做。
1: 比较做的事情，可能觉得自己良心上有亏呀、啊。是吧？做这个拿钱拿这么多干事，真有意义吗？你内心里头他有抵触的。
0: 内心是知道的。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
0: 对。
1: 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呢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我们来理解它，一个是我们的肉体，一个是肉体里边所包含的这种伟大的灵魂。那么肉体本身呢，它是容易堕落的，它贪吃贪吃懒做是吧？好吃懒做，
0: 贪
1: 吃贪
0: 睡
1: 是吧？然后呢，这个能偷懒就偷懒，能不干活就不干活，这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一种堕落的这种需求，或者是他身体
0: 的
1: 感受，身体的感受，那么我们的灵魂呢，它是有良心的，它是希望做有益的事情的，这个身体把这个伟大的灵魂去做那些拉着伟大的灵魂去做那些堕落的事情，这灵魂就不高兴，
0: 时间长了他就生病了，对，
1: 是这么回事吧？
0: 就这个道理，
1: 所以我们要突破它。然后要让自己呢突破这个小我，从这个家庭当中呢小小的自封闭的自私自利的光想自己那点小事的环境中跳脱出来。比如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多陪伴陪伴自己的父母长辈，是吧？多陪伴陪伴老人，现在老人很孤独啊，是吧？我们丢在家乡不管不顾了，这个孩子们呢就自我发展了，然后呢都跟小公主似的，是吧？小少爷小公主似的都让人伺候着，早上不起。

0: 起床晚上不睡觉是吧？有时候起床还得让人家叫，
1: 嗯，
0: 20多岁了还在那个不能够自立，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肯定他有状况，
1: 嗯，
0: 他为啥他违反了良心，违反了天道？
1: 他的灵魂其实就生
0: 哎，
1: 病
0: 这个
1: 了，
0: 时候应该我们要怎么自己治愈了是吧？其实根本的原因来讲跟家庭教育有关，
1: 嗯。
0: 我们成年人呢作为父母啊太骄纵自己的孩子了。也不懂得怎么教育的方法，我们自己呢也不尊重长辈，
1: 嗯，
0: 不孝敬父母，内心里头对公公婆婆啊，还有对自己的父母啊，他都没有那种感恩的心，是吧？然后呢，就是宠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把自己孩子宠成一个什么呢？宠成出了各种各样状况了。
1: 嗯嗯。
0: 那作为被宠的孩子，我们要觉悟啊，我在这种环境下，我怎么去自我突破、自我超越，是吧？自我成为一个精神强大的。然后
1: 生活能够自理的
0: 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人，
1: 人，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走向大自然，和有一些公益心，
1: 嗯，
0: 跳出小我来。再一个就是在工作当中呢，我觉得可以去认真的投入、关注眼前的工作、学习，而不要去想的太多，有时候好高骛远，自己小算盘打的太多。现在啊，我们经常讲，就是有的时候培养出来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学会为自己打算。
0: 哎，越年轻越学会这个精致的打算自己，是吧？就
1: 嗯。
0: 斤斤计较，小算盘拨得震天响，
1: 嗯，
0: 全是算计自己那点事儿，
1: 对，
0: 脱离不出来呀。所以，然后呢，这目标立得很大呢，眼前的事情又干不了，
1: 嗯，
0: 所以弄得自己就忧郁了，
1: 嗯，
0: 是吧？立一个天大的目标，要到月亮上去摘星星，可是人呢，怎么也离开不了地球，他肯定就忧郁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把目标立得怎么样呢？脚踏实地一点，
1: 切合实际。
0: 不要讲那些虚幻的目标，脚踏实地的，从眼前的学习呀、工作呀，我能做哪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你会发现这时候这个道路是坚实的。是吧？这个时候的这个前程呢，是看得见的，是稳健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真实的人生。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把心灵当中的很多因为虚幻的目标也好，是吧？因为好高骛远也好，等等，因为自私自利也好，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郁闷呢，就把它化解掉了。
1: 嗯，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李老师给我们讲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灵无忧无污染，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有收获。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城静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殿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新的一周美文分享，今天为您选读的作品是桂花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丽英的《春天的脚印》。远远望去，大光顶子山下有一大片草甸子，南北不太宽，东西却很长很长，一眼望不到边际。我的家乡就在草甸子旁，这里依山傍水，是个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的好地方。人们把这个屯儿叫前甸子，前甸子同音前甸子，钱的甸子。有了钱，人们就有了好日子。我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讲，人们也就这么日夜盼望着，从小盼到大。然而时光匆匆，岁月蹉跎，多少年过去，奇迹没有出现。有许多人搬走了，有许多人又搬进来，前甸子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春风带来了生机，希望带来了动力。也许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上个世纪70年代，屯里的下方干部带来了一个地质队，说是这里的地质地貌 具备有磷矿的可能，就在这里住了下来。经过几天的培训，一部分学生组成几个小组参加了找矿行动，每人发了一双胶底鞋、一个精巧的小锤子和一个小背包。我们出发时天还没有亮，夜空广濑深邃，挂满了闪烁的星斗。沿着西面山岗的两侧一路走来，一路敲敲打打，仔仔细细地搜索，不放过任何有所发现的可能。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了大荒顶上。东方呈现出鱼肚的灰白，飘忽的云雾跌宕起伏，一条一荡各不相同，安安静静的一荡，像阳光照下闪烁的雪野，腾腾滚滚的一条像烟波浩渺的海洋。远处峰峦缭绕，若隐若现，就像一只小船摇曳在扑朔迷离的梦幻中。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大荒顶山，就幸运地遇上眼前难得的景象。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大大的，圆圆的，如同一朵盛开的牡丹花，鲜红粉白。浓浓的雾霭就像浸在水里的一团团棉絮，渐渐散去，不知不觉世界又变得一派清新。春末夏初，鸟语花香，扑入眼里的一片翠绿，草地上分布着许多树木，桦树洁白如雪，柳树婆娑多姿，榆树庄重沉稳，杨树伟岸飘逸，灌木丛里长满了花草，散发着浓浓的馥郁，溪水流过，形成了一个个深深的水潭，漂浮着一堆堆根连着根长满杂草的浮萍，一串串水莲生长在水面，默默开着橘黄色的小花。当时河走过了一村又一屯，洒下了欢乐和馥郁，没人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两岸树林茂密，灌木丛生，河面烟雾缭绕，水清波纹，河里的鱼成群结队相互追逐，常常跳出河面，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不用任何工具，在长满蒲草和萱草的河岸边，就能摸到黑鱼、鲶鱼、黄色的大泥鳅。我们跑遍了大荒顶、二荒顶、三荒顶三座山，找遍了沟沟坡坡，甚至每一块可疑的石头，没有一点磷矿的迹象，人们不得不选择了放弃。没了那些不现实的奢望，也就不再有过多的期望，人们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播种收获，一年又一年的重复着，轮回着，人们也就生活得快快乐乐。春天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有烧荒的习惯，一堆堆秸秆燃起浓浓的黑烟，没有烧透的灰烬带着火星随风飞起，又慢慢落下，一旦遇上干草就会燃烧起来，大火有时会蔓延至草垫子，一片片自燃，一会儿又熄灭了，有时会扑向山坡，那恐怖的景象让人难忘。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转眼间就形成了燎原之势，翻卷在树林之间，顺着山坡风一样烧向山顶。冲天的火苗带着灼人的热浪，噼噼啪啪，所到之处发出骇人的响声，仿佛一条张着大嘴的火蛇贪婪地舔舐到哪里，哪里就疯狂地燃烧，火光四起。山火就是命令，几乎动用了全公社的劳动力，经过人们几天几夜的努力，大火终于扑灭了，留下来一道宽宽的冒着残烟的焦黑的土地，多少年的杂草和树叶被烧得干干净净，有的树木发黑，似乎被烧死，低矮的灌木大多被烧掉了。然而只是一场春雨过后，顶着乍暖还寒的气流，仿佛只有一夜时间，那黑黑的地面上就急不可耐抢先绿了起来，一片片长满了茁壮的小草， 看似烧死的树木也在枝头长出嫩嫩的新芽，盎然中又诞生了许多不知名的新植物，也有许多植物和树木从此消失了。从山下往上看去，是一抹浓浓的绿，郁郁葱葱，格外醒目。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记着那一抹绿，因为在那里就能呼吸到早春的气息，能采到又肥又壮的山野菜、猫爪子、蕨菜、桔梗。那厚厚的草坪就像一块绿茸茸的地毯，尽情地在上面打滚，在上面嬉戏。躺在那里，向往着天空飞翔的小鸟，忘记了时间，直到山下已经灯火点点，还久久不愿离去。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

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0: 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3: 随声而行。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总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夜审程咬金，扬州刺史古云昭和蒲山公李密是联合办案的，把程咬金关在一间密牢当中，关在了栅栏后头，前面呢放上一张条案、两张胡床，简单的座位。什么叫胡床啊？马扎呀，放在那里，旁边有一张条案，是给主簿在那里记录口供的。身背后站着一员彪形大汉，撇着嘴，正是扬州刺史府衙门的都头，铁膀子马六，斜挎着腰刀啊。现在程咬金呢，已经把绑绳去掉了，给程咬金已经上了手镣、脚铐，重刑犯呢，怕程咬金跑了，钥匙那就在马六身上，屋里头就这五个人，也可以说呀，在秘密状态下审问程咬金的。审问之前，李密呀先对马六和那位主簿说了，说这程咬金呢有可能掌握了一些机要的秘密，也有可能啊信口胡说八道，这个人呢造谣造惯了，说的一些话有可能是假的，不一定是真的。甭管说什么，先记录下来。但甭管说什么，从他嘴里出来，从你耳朵眼里听进去，给我呀憋在心里头， 不许对外宣传，走漏出一个字，你们两位呀、啊、全家九族那就不保了。别怪我没有提前说啊，勿谓言之不预也，听到没有？
5: 嗯。
8: 铁膀子马六，你别看彪形大汉撇着嘴，但是一听李密说这话，马六啊也咽一下唾沫，知道今天这个案子呀事关重大，那主部下的直哆嗦呀，那毛笔上的墨点子巴巴都把那纸张啊给沾了卷了。哎呀，旁边的古云昭一看，换一张换一张，着什么急害什么怕呀，有我跟蒲山公在这呢，只要你们守口如瓶，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不要出去给别人说也就是了，知道吗？
5: 明白明白。
8: 这位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哆了哆嗦，望着监牢当中看程咬金。四个人一看程咬金呐，嘿，把四个人气的鼻子都歪了。怎么的？就见程咬金往里边那张破床上一躺，他睡着了。你说他的心有多宽吧？哎，古云昭一看，给我叫醒，叫醒了。哎，马六过来，咣咣咣一砸的牢门。程咬金，醒醒，别睡了。想一想，想一想。他一看叫了半天，程咬金仍然不搭理他。这马六啊想拿刀戳着程咬金，但是一看这刀啊不够长，这么一学嘛，哎，靠着门这块有一根五花棒，就程咬金打杨广那个拿过来当证物呢。这位拿起五花棒，哎呦，这怎么那么沉呢，往里戳。哎哎，醒醒醒醒。幸亏这杆五花棒啊够长，碰到程咬金的脚后跟了，梆梆戳两下子。怎么回事啊？人睡觉都不叫我睡，赶紧醒醒程咬金，我们要连夜审你。
9: 你们连夜审我关我什么事啊？我困得慌呢。
8: 明天再说吧，明天我们脑袋掉了。想想想想，三戳两戳把程咬金戳烦了。行，太讨厌了。哎，程咬金一咕噜身又打床上坐起来了，惺忪的眼睛，有啥好审的呀，谁审我呀？李密这时往前走两步，扒着木栅栏，程咬金我来审你。你，程咬金睁只眼闭只眼，这么一看李密，李密这个时候啊，跟程咬金可是面对面呀，但是李密整个后脑勺对准了他们三个人，所以谁也看不到李密这面部表情。李密把这脸呐、往这两根栅栏棍中间这么一挤，那马六和那主簿在旁边也看不到，但李密就在两个栅栏棍里。冲着程咬金呐、又挤眉又弄眼又歪嘴，那意思呀你得配合，咱俩看看能不能把你捣鼓出去，我呀跟你是一伙的。李密这么一努嘴，程咬金呐、那多聪明啊，自打李密在乾元殿给程咬金呐、挤眉弄眼，程咬金就已然明白了，李密是要找机会放自己，尤其是有地穴了，李密非得让自己探地穴。程咬金全听到了，程咬金知道是李密给自己找机会，可惜啊自己为了保全铁关道人他们的生命，自己放弃了有打地穴逃脱。

那么现在呢，李密又主动的要审自己。程咬金刚才躺在床上啊，那不睡着了。程咬金也是利用假睡作为掩护，心里头在琢磨呀，下一步我应当怎么应付啊？李密现在审我，不知道李密有何办法能放我走。但甭管怎么样，我先跟李密呀打个配合再说。所以程咬金是打定这个主意，一看李密又冲自己努嘴挤眼睛，程咬金往下点点头，那意思我明白了，我认得你，你不是那个普山公李密呀？想当年你作为使者给我和大隋打和，不是你吗？李密一点头啊，程咬金正是本爵呀。程咬金呐，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看见没？现在你所在的是扬州刺史府大牢啊，外面重兵重重，都在那把守着呢，你就别想脱逃了。你呀、啊，只有一条路，老实交代，把你的那些同党啊，那些余孽呀，有一个说一个，全部交代出来。当今圣上有好生之德，如果你能够如实讲来，把你怎么进扬州城的，怎么进这江都宫的经过全部说出来，当今圣上金口玉言，可以饶你不死。如若不然，程咬金呢，你可知道这扬州刺史府衙门各种刑具应有尽有啊，到那个时候别怪我翻脸无情。虽然过去我作为使者打过和，但是呢，今天我的职责是和古大人一起审你。程咬金识相的赶紧从实讲来。说完这李密一抖袍袖转身呢，又回归公案后头了。那古云昭一听，冲着李密一点头，对李密刚才的话非常满意，然后一拍桌案，程咬金，刚才蒲山公的话你听明白了吗？蒲山公所言即是本官所言，我乃扬州刺史古云昭，我不愿意为难你，你呀、啊、从实讲来，甭管涉及到何人，你都不要怕，要讲实话，皇上自然会饶你，快说吧，不然的话难免皮肉受苦。程咬金一听，程咬金一咧嘴，哈哈哈，皮肉受苦，你能吓唬住我吗？我程咬金滚过多少次热汤啊，什么扬州刺史府衙门呢、啊、你以为我怕呀？你去打听打听，我程咬金过堂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呢？估计你还在你娘肚子里头转筋呢吧。啊，我程咬金是什么人呢？当年人送外号净街虎，净街老虎，我这人吃软他娘都不吃硬，给我瞪眼睛，给我用大刑，姥姥你试一试啊、哎！你要想让你程爷爷给你如实讲来呀，好好伺候着，把你程爷爷我伺候利索了，伺候舒坦了，我呀或许给你讲一两个，要在这里给我吹胡子瞪眼，给我拍桌子，你吓唬谁呀？啊，你古云昭你吓唬谁？你李密王八蛋你吓唬谁？李密一听，你先骂他王八蛋，你骂我干嘛呀？李密心说，这程咬金呢也够会演戏的。李密说，程咬金，我们呢可不想难为你，你刚才说了吃软不吃硬，让我们伺候你好啊，你想让我们怎么伺候你？我们的目的就是你能够招供，只要能招供，我们怎么招都行，你尽管提条件，对不对古大人？对对对对对，蒲山公说得好，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废话，提让你们把我放了你们也得放啊，我要提条件当然是你们能做到的了。首先说吧，先给我准备一桌酒席，我饿了，我探地穴，好家伙，我探了半天

0: 到现在那些酒饭全部消化完了，赶紧的再给我准备一顿，我要吃夜宵，没有这顿酒饭我呀没力气说话，赶紧的，你放肆。旁边的捕头马六一瞪眼，好大胆的反贼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扬州，你放肆。爷爷怎么的？旁边古云昭急了，古云昭用手一指马六，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我跟蒲山公审案呢，你没看到吗？
1: 马六一看，大人，我看他这咆哮公堂，这玩意儿，这是公堂吗？
0: 这是密奸，那也是咆哮啊，咆哮就咆哮吧。你没听他说吗？要把他伺候好了，咱只要他口供，不就是一桌酒席吗？赶紧准备去。
1: 对，
0: 李密说言之有理，赶快准备，越快越好，有什么上什么。哎，程咬金说先把酒上来啊，先把酒上来，凉菜就行，不一定非得有热炒，赶紧的。对着，赶紧的，赶紧的。古云昭啊，那意思赶紧上来，赶紧吃，赶紧吃了赶紧招，赶紧招着我们，赶紧腾口供，赶紧腾口供，我们好面皇上，否则的话天一亮问不出口供来，我们呢脑袋就有可能保不住，我赶紧的去。马六一看呢，好家伙，我在扬州当捕头啊，当了半辈子了，第一次看到这大老爷问案先给他要饭一桌酒席的，嘿，这真是从西边出来一个黑太阳啊。但是大老爷吩咐了，马六也不傻呀，对对对对，现在呀不能得罪程咬金，他刚才说了吃软不吃硬，赶紧的给他准备去，赶快出来，外面有站岗的，吩咐一声快，吩咐厨房有什么好吃的赶紧往上上，快点啊，越快越好，把酒上来。哎，是是，这外面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吩咐厨房吧，说厨房晚上还上班啊，今天晚上加班，为什么？俩大人来了，俩大人要审案子，你哪知道大人半夜他不饿吗？所以呢早就把厨师傅啊给划拉醒了，今天晚上别睡了啊，随时待命，大人审饿了什么时候吃饭马上做饭。哎哎，这厨师傅心说话呀，我先做几个呀应景的吧，怎么呢？省得一会儿大人饿了要我上菜，我还得做半天，所以呢这锅里头焖着半拉猪头，有那扣肉，有那么一只酱鸡，切了两个凉盘，一盘火腿，一盘香肠，反正都是平常啊容易准备的，然后拍了俩秋黄瓜，弄点其他的小青菜，哎，在那准备好了。这边一说大老爷要你赶紧往上上，你看看厨师心说话呀，这叫未雨绸缪，赶紧上啊，幸亏我准备了，赶快拿了食盒，把这一碟一碟的堆里头，然后呢又倒了一壶酒，拎着食盒拿着酒壶来到密间，那不能进去，交给里面的马六。里面马六一看还真快，赶紧的把这牢房开开进去，在程咬金面前的桌子上梆梆梆梆梆给摆好了。古云昭说，程咬金呐，这些饭菜你看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啊，你赶紧吃，吃了咱们好办公事儿。嘿，程咬金一看，好，这饭菜太好了，馒头呢，南方没馒头，有米怎么样？米也行啊，来几碗米。哎，好嘞，盛一盆米过来，帮往那一放，程咬金把这袖子往上卷了卷，一呲牙，嘿，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先吃我的吧。哎，好嘞，程咬金你吃你的，我们呢在这里喝壶茶，等吃饱了咱再办公。哎，你放心，把我伺候舒坦了自然告诉你们。程咬金呢也不用筷子了，用筷子那多费事儿啊，这只手砰抓着一只鸡，这只手光鸡抓俩排骨，这顿吃啊就用手啊成手抓饭了，那饭也是往嘴里葫芦啊。程咬金确实也饿了，程咬金饭量本来就大，刚才呀折腾了一溜够，所以现在确实饿了。另外程咬金心说话呀，我指不定还能吃几顿饱饭呢，探地穴的时候我还琢磨呢，可能那是我最后一顿了，还没想到啊我还赚了一顿，这也许是我最后一顿呐。甭管怎么地，我先吃饱了，一会儿啊有好戏。

一会儿功夫吃得了，打着嗝，平了，再拿着酒啊溜溜风。程咬金用手一掂着酒壶，然后奔儿先把这酒壶上面的盖儿啊给打开了，他没往下斟酒，用鼻子凑过去。程咬金一皱眉，然后程咬金呢把身子转过去了，转过去好像在那闻酒的，然后又把身子转回来了，一瞪眼，我说古云昭啊，怎么着？嘿，别给我来这一套，你这酒里头是不是下毒了？让我一喝，我嗝屁朝凉了，是这意思不？程咬金，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怎么会在你酒中下毒呢？你是钦定的要犯呢，皇上让我来为你口供呢，我哪能把你毒死？哪能把我毒死？你这意思我明白，你是想杀人灭口，背后指使我的人是不是跟你认识？看到我被捕了，怕我一会儿把他们招出来，所以在这酒中明白了古云昭啊，闹了半天你是他们的后台，对不对？哟，程咬金一说这话，李密是故作惊讶呀。怎么的？李密知道这程咬金一定是在演戏，但李密不知道程咬金为何这么演戏，但是李密又知道程咬金这么演戏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李密当时假装吃惊和怀疑，盯着古云昭。古云昭一看李密这眼神，完了。古云昭心说程咬金太坏了，逮谁咬谁呀，皇上为什么派着普山公过来跟我一块审理呀？那就是因为皇上肯定是对我这扬州城的官员怀疑上了，这下程咬金把我给咬上了。哎呀呀呀呀，程咬金你不要血口喷人，那酒中根本没毒，真没毒，真没毒，真没毒。你先喝一杯，你喝了没事我才敢喝的。哎呀，程咬金呢，我要想下毒，我刚才在那饭菜里下毒不就完了吗？何必非得在酒中下毒，而饭菜都没毒呢？你看看看看，你自己承认了，谁承认了？根本就没毒，没毒，你喝一下。你喝了我敢喝，你不敢喝那就证明酒中有毒，那你就是他们的同党，我就一口咬定是你。哎呀，古云昭一听这个滚刀肉啊，哎呀，你呀疑心太重了啊！这酒是我命人从厨房拿过来的，它怎么会有毒呢？拿过来我给你喝一口让你看看。哎，这还差不多。哎呀，所谓的害人之心不可有，我告诉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呀，你呀就疑心太重了，拿过来。程咬金站起来，哗楞哗楞拎着酒壶，拎着自己酒杯，这酒杯我还没碰啊，干净酒杯。程咬金给他倒一杯酒，来来来，你喝一口，你敢喝我就敢喝，这有何难呢？这古云昭接过这杯酒，你看着啊，哪来的毒啊，直溜一扬脖，这一口酒下去了，看见没？哪有毒啊？我告诉你，程咬金，这可是我刺史府衙门的美酒啊！我刚才嘱咐他们用上好的酒来招待你，这不是要把你伺候好吗？啊！我告诉你，酒中没毒，你尽管放心，你就喝吧。哪来的毒？哎呦，怎么的？古云昭说到这里，突然间就觉得这个胃也是一团子火呀，一阵钻心疼痛。古云昭脑袋嗡的一声，这酒中呀！就见古云昭两只眼睛、两个耳朵眼、嘴里鼻子眼七窍流血，扑通一声，他就瘫倒在地。啊！李密大吃一惊啊！旁边马六更是吃一惊啊，马六赶紧的过去，大人，马六哈腰啊过来，把这古云昭给翻过来一看，哎呦，用手一探，大人没气儿了。李密这个时候转过来一看，怎么回事？没气儿了，没气儿了呀！李密手往下一掏，啪，一下子抓住马六腰间所悬挂的钢刀，嘡啷一声把钢刀往外一拽。哎，马六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马六啊

0: 没有闹明白呢，前心就被李密一刀捅进去了。说怎么捅到前心上了？你想啊，马六一看这古云昭往下瘫，马六过来扶，把这古云昭翻过来一看，七窍流血，没气儿了。他把身子一翻，他问着李密，所以呀，这马六是对着李密的。李密拔出刀往前一递，正好捅在马六的心脏上，一刀毙命啊！这马六啊叫铁胳膊，他练的是铁胳膊，没练胸啊。所谓练臂不练胸，健美也无功。这健身人都知道，你要练成铁胸马六，这一刀扎不进去了；铁胳膊那白搭啊，扑一刀。马六坑都没坑，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就毙命了。哎，李密啊，往外一拔刀，一抬腿，砰，一踹马六的死尸，把马六死尸踹倒那里，藏着刀就拽出来了。这时啊，那主簿一看，怎么回事？这主簿也问怎么回事。李密一回身，就这么回事，唰，一挥手，噗。一刀梗嗓咽喉气管给拉断了，这主簿咯喽一声也见了阎王啊。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李密杀玉，李密这人呐可不简单，反应相当快呀，这可以说是一瞬间的本能反应，这只能说是一种本能反应，他没有经过大脑考虑呀。李密今天晚上啊，脑海当中一直在琢磨应该怎么救程咬金，但是行不成一个缜密计划。他心急如焚，这种如焚那是被宇文化及给逼的，让李密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自己早走一会儿安全一会儿，晚走一会儿有可能脑袋就保不住啊。所以李密从下午就一直心惊肉跳，脑袋当中就有一个字儿，走，极致出现程咬金这件事儿了。李密脑海中这个走跟程咬金联系起来了，我要是能够把程咬金放了，我就很容易到瓦岗谋得一个显赫的官职啊。所以李密脑子里头的这个走字又转化成了放程咬金、放程咬金、放程咬金这种信念了。那么他一直在琢磨怎么放程咬金，让程咬金探地穴，没有放走程咬金，他又主动请缨要审程咬金，那也是想从中寻找机会，看看能不能放程咬金，但没想到宇文化及

在中间横插一杠子，把这刺史古云昭非得给安插进来，俩人审程咬金。这李密脑海当中啊，就把要放程咬金转化成我怎么先把这古云昭等人呢给糊弄走，或者给除掉，才能够有机会放程咬金。所以一看古云昭居然被毒酒毒死了，这一瞬之间李密呀、啊、就觉得可能有机会了。李密那也是个赌徒啊，那也是个有雄心壮志之人呐、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他脑海当中一直想怎么放程咬金，现在一看古云昭死了，他觉得是个机会，他没顾得上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觉得只要面前有一盏绿灯亮了，这辆车就得往前开，要想等所有的这绿灯全亮了，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一瞬间李密的反应就是过去抽刀扑，先杀马六，回手一刀再杀主簿，把这三个人全杀了。李密呀、啊、也有点愣了，这一瞬间李密看到了古云昭那七窍流血的脸，李密心说话，这古云昭怎么中毒了呢？这酒中怎么会有毒啊？李密当时啊没闹明白这一点。程咬金这个时候三步两步走到栅栏边，一扒栅栏一看，嘿嘿嘿，哎呀，这下呀死也够本喽！哎呀，我找个垫背的审我呀，审我的人还没出生呢。李密诧异的偏脑袋看看程咬金，就见程咬金呢把手冲李密这么一摆，李密发现程咬金那手指头当中掐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李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那是一直被程咬金夹在舌头根底下的那枚毒蜡丸。咱说了，程咬金来刺杀杨广之前，江飞雄给了他一颗毒药丸，这颗毒药丸外边包裹着的是一层蜡，这玩意儿噙在嘴里头不会中毒，因为有蜡搁着呢，你就算呀不小心咽到肚子里头了，它也不会化，胃液难以把这个蜡呀给它融化喽。不等它消化呢，这蜡丸就得顺着肠道排出体外，但是一旦你用牙把它咬破喽，这蜡丸当中露出了毒药，这毒药一旦被你咽下去，完了，这种毒药奇毒无比呀，立刻毙命。咱说了，就相当于氰化物似的。程咬金呢一直把它夹在舌根台底下，吃东西的时候程咬金会把这东西啊把它咕噜到唇和齿中间往那一卡，他一点不当事儿。说这玩意可能吗？当然可能了，这说书人从来不说瞎话呀。小的时候嘴里吃个泡泡糖，这玩意不舍得吐啊，一吃吃一天呢。那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把泡泡糖往这唇和齿之间这么一卡，卡那里，你吃饭吃完饭用舌头这么一舔，把它舔出来继续嚼。这跟程咬金含蜡丸是一个道理，吃东西的时候程咬金用舌头奔把这蜡丸就捅到自己唇和齿之间了，吃东西不碍事，吃完之后再把它刮下来，嘎巴往这舌根底下一压，就压这里。程咬金心说话，不给我动大刑啊，我不咬这玩意儿，真的我受不了我就咬这玩意儿，但是能不咬我就不咬啊。所以程咬金一直带着蜡丸带到了密牢当中。到这里程咬金一看呢，今天晚上指不定给我动什么刑呢，我先要酒要菜吧。等着酒菜一要上来，程咬金一看到这酒壶了，嗯，程咬金眼珠一转呢，既然我呀今天活不了了，我也不能让你们好活着呀。审我的一个是李密，一个是古云昭，这李密跟我那三兄弟王伯党关系不错，这位啊又向我挤眉弄眼，那个意思可能啊会开脱于我，我不毒他。这古云昭我不管，扬州刺史不是他妈的什么好东西，我要干脆给他弄弄吧。程咬金坏呀，等到酒拿过来了，程咬金不喝，先把饭吃了，我先吃个饱再说。吃完之后程咬金把这酒壶盖子打开，故意的闻了闻，嗯，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转身过去背对着这几个人。程咬金这个时候有打嘴里头可把那药丸给掏出来了，掏出来之后程咬金用手指盖把这药丸掐破，
里面露出药粉，程咬金就把这药粉呢撒到酒里头了，这么一逛荡，说你这酒有毒，除非你试一试，酒没毒我才喝，否则就是你想杀我灭口。哎呦，可把这古云昭啊给吓坏了，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啊、这要是被程咬金咬这么一下子，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为了证明酒中无毒，他喝了那么一口，完了，这酒里头确实有毒，也确实不是他下的，也不是刺史府衙门下的，就是程咬金下的。他怎么能够想到程咬金身上带着毒呢？程咬金那可是光着屁股被穿的衣服啊，他打破脑袋也想象不到程咬金有个毒药丸藏到了嘴里头了。结果这毒药丸没毒死程咬金，给他毒上了。他这么一死，李密当时本能杀欲，两刀杀死旁边两员文武。这下子这屋里头五个人就剩俩人了。程咬金这么一乐，李密看看程咬金，李密满脸的诧异呀。程咬金乐了，看我干嘛呀，啊，这毒药啊我告诉你就是我带来的。哎呦，李密冲程咬金一条大拇哥，魔王啊，真有你的，你这毒药从哪弄出来的？藏耳朵眼里了，藏耳朵眼里那叫金箍棒，我藏到嘴里头了，藏嘴，哎呀，我也不问那么多了，赶紧的放你出去。哎呦，你要放我走，我要放你走啊，别吭声。李密呀、啊、赶紧的哈下腰，在这马六身上这么一划了，摸出来打开牢笼的钥匙了，把这牢房打开了，进来把程咬金的手铐脚镣嘎巴嘎巴全解开。程咬金晃荡晃荡手臂，嘿，这下自由了。嘘，程魔王啊，现在还自由不了啊，现在我们还在大牢之中啊，咱们现在第一目标那就是走出刺史府衙门，第二目标那就是逃离扬州城啊。可这两个目标都不好达成啊，因为现在外边重军把守啊，尤其是整个江都一级戒严呐、啊，城门怎么能够给咱俩开呀、啊？咱们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程咬金一看，我说李密，你这对我不错嘿啊，你这救了我，你这前程不保不说，估计连你的性命也够呛啊。哎，别说这话了。我刚才拿刀子捅死这俩人呐，我都算造了反了，这古云昭又死了，现在我不反也得反，趁着天色未亮，咱趁着天黑赶紧的想方设法走。好嘞，程咬金说呀，咱俩呀就打出去，能够跑就跑，跑不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当然了，我够了本了，你还没够啊。反正是咱就拼了，不，咱拼呢拼不过人家，那怎么的？嗯，李密呀、啊，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李密，李密，千万不要紧张，冷静下来，好好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李密到现在才开始规划这个计划呀。哎，李密一眼看到古云昭了，对呀、啊。李密瞅瞅古云昭，又看看程咬金，有了，有什么了？你看这古云昭，这个身材，这个体态，是不是特别像你？程咬金一看，哎呦，不但说像我呀，比我呀还胖的，这就好啊。我说魔王啊，您委屈一下，赶紧的把你的衣服脱了，把这古云昭的官服换上，然后冒充古云昭。咱们混出刺史府，一路之上你不要言语，遇到其他人了由我来应付。哎，这还真就是个妙策呀。好，程咬金呢三把两把把自己的穿戴全脱了，然后把这古云昭给扒光了，当然了里面穿着水衣呢，反正是把外面的官服啊给扒下来，把这斧头戴上，把这官袍带履系上。程咬金这么一晃的怎么样啊？人程咬金有派头，人程咬金当过皇帝，那不像是一般之人呢，穿上官服啊手脚不利索，哪哪都不像。程咬金不然有这么一个当官的气质。嗯，李密一看，别说呀，
如果在黑暗当中不仔细看你的脸。

0: 还真就像这古云沼啊，只不过古云沼这胡子也往下耷拉着，你这胡子是一捧一捧的，脸发青。不过呢，晚上看不清楚，你把脑袋低下来点，跟着我一起走。好嘞，这要是遇到人真的看见怎么办？那没办法，魔王，真的看见了，你我弟兄咱就得杀呀，妥了。李密呀、啊，今天你冒死救我，程咬金，我欠你一份人情啊，咱就是生死的兄弟了。嘿，李密一听，李密心中高兴啊，这要是闯出去，那我在岗山地位就不用说了。魔王不必客气，你我本是一家呀。哎，说的一点不假，我也得找个兵器呀。李密一看自己手里有刀，这刀是夺那马六的，这屋里头没有别的兵器了，怎么没有了？这不是还有一个吗？程咬金一伸手，把那五花棒可抄起来了。程咬金乐了，我拿着棒子打过皇上啊，这玩意儿啊就跟那姜太公的打神鞭似的，皇帝都能打，还有谁不能打呢？我今天就抄着他了，谁敢动我给他一棍儿。好，不过呢，你把这玩意儿往袖子里吞一吞，先别露出来，往下耷拉着，最好不要让人看见，能不动武就不动武。我也把这刀挎起来，他又把这马六的刀鞘啊给解下来，然后把刀鞘往自己腰带上这么一别，文官挎五刀，哎呀，多么的不和谐！嗨，现在呀、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挎在腰间之后，然后噗噗噗噗，把这屋里头的灯火呀吹灭了一大半，就剩下俩火苗子，稍微的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光亮。然后李密冲程咬金一使眼色，魔王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就得演戏，一切听我的，哎，我来配合。演戏这玩意儿最有意思，我在行啊。好，就听李密也咳嗽一声，呵呵，哎，我说马六啊，你呀在这里好好给我盯着，他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但是事关重大，我和古大人难以抉择呀，这件事情必须立刻禀报给当今圣上。你们在这守着，先把程咬金的嘴堵上，不许让他胡言乱语，不要发出声响，等我们请了圣旨来之后再做审理，听到没有？是大人。程咬金呢挤着脖子，反正快速的含糊不清的说了这么一句话。嗯，那古大人咱俩走吧。就这么着，来到门前，李密嘎吱把门呐给打开了，李密迈步先出去了，两旁都是守着监牢的官兵啊。李密呀、啊、把手一摆，我说你们几个呀，刚才我们在里头审问的经过你们可听见了？这些当兵的把头一低，没听见。李密说，告诉你们，刚才审问的事关国家重大机密，你们没听见最好，听见了也都给我烂在肚子里头，哪个敢走路半句，你们是灭门之罪，知道吗？
1: 知道。这些人一听，好家伙，我们在这守候犯人呢，成灭门之罪了，这上哪说理去？但是大气儿不敢吭啊。
0: 李密说，我们现在有要事，马上要回禀皇上，这里呀、啊、要严防死守，但是不允许太靠近此屋了。那程咬金什么话都说，说出来一些你们不该听到的话，被你们听到了，你们也是灭门之罪。我劝你们呢，把脑袋都偏回去，都冲着墙，冲墙站着，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都扭过去。
1: 哎，这些当兵的不敢问为什么呀，老老实实服从吧，把身子一拧，都冲着墙呢。
0: 李密这才对身后的人说呀，古大人咱们赶紧走吧。程咬金呢就嗯了一声，反正是证明后面跟着人。李密带着程咬金迈步就往监牢外面走，你别看这步啊迈得挺稳当的，两个人这心呐可跳成一个了，这要是给两个人现在测一测这个心率呀，那得跳到145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俩人就这么的压着心跳走出监牢啊，到了牢门外头，这等于闯过一关呐。一看刺史府衙门来回巡逻的当兵的络绎不绝呀，程咬金心。

0: 说咱怎么办？哎，李密说呀，往前走，跟着我往前走啊，不要左顾右盼，一切由我来应对。哎，好，就这么着，李密又带上咬金往前走，直奔刺师傅衙门门口。这一路之上还真遇到几波巡逻的，但是在黑暗当中看不十分清楚。虽然巡逻的都拿着火把，用着火把光一照，发现是两个官员。一看前面是李密，身穿着官袍啊，那都是紫袍啊，一看就是大官啊，吓得赶紧的啊，啪站立，还跟李密程咬金呢致敬呢。李密一点头，一摆手，那意思继续寻你的，古大人赶紧走。哎，你别说呀，这两身官服真帮了两个人大忙啊。就这样一路之上几乎是畅通无阻的来到了刺史府衙门门口。到了这里，门房里头有专门的守候两位大人的随从啊，就两位大人的仪仗啊都在这里呢，就跟现在当领导的那有司机呀、啊、领导去开会了，司机们都凑在一个房间里头，砸个金花呀，斗个地主啊，等着领导们出来呀，他们是随时待命啊。所以一听脚步声音，就有人出来一看，哎呦，哎，蒲山公来了，哎呀，古大人来了，没仔细看呢。李密一看这些人，李密咯噔了一下子，怎么呢？李密心说，可不能让他们进前呢，我的人还好说，但是古云昭的人要过来一瞅，那可不就露馅了吗？李密伸手把这些人止住了，别过来。李密说了，现在我和古大人要去亲自面见皇上，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任何人不得跟随。我说赵勇啊，赵勇啊，是李密的马童。赵勇一听赶紧的过来，但走到近处了，赵勇一偏脑袋看见程咬金了，赵勇当时一惊啊，心说这位这不是古大人呢、啊、怎么那么的面熟呢？是啊，他们押解程咬金过来的，赵勇见过程咬金的。赵勇一愣神，嗯，李密一瞪眼，赵勇不敢看了。李密说，赵勇，把我和古大人的马牵过来，你来服侍就行了，不要让他们靠近。我们现在掌握着重大秘密，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这赵勇不敢说什么呀，后面那些随从啊都听见了。就见程咬金把头一点，嗯，表示默许。后边古云昭的那些随从一看，哎呦，我们古大人也默许了，咱别靠近了，什么重大秘密少知道为妙。这些人呢就没离开门房。这么一来，程咬金和李密就站在刺史府衙门门前，在那里焦急的等待着马匹。有马就好走啊，不然的话不行，那玩意怎么逃啊？结果等着赵勇啊，一等不来，二等不到，等了呀得有个15分钟。嗯，这李密觉得不对呀，牵个马怎么会那么长啊？李密当时心中一惊，李密心说坏了，看来肯定是出事了。还得说李密呀、啊、是比较机警的。李密回过头来冲程咬金一使眼色，古大人呐、啊、这天都快亮了，咱得赶紧的进宫面圣啊。得了，不等马了，咱俩呀步行去吧。程咬金立刻明白过来了。嗯，程咬金呢就这么一个字，嗯。就这么着，李密一缩脖，带着程咬金迈步噔噔噔走下台阶，一拐弯离开刺史府衙门，然后加快脚步。李密告诉程咬金快走，我觉得不太对劲。程咬金说，我他娘的也觉得不太对劲。两个人迈步正往前走，哗，迎面一队人马过来了，手持着火把，来了得有200-300人呢、啊、领头的是个高头大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金甲将军，手里头捏着枪呢。马旁边呢还有一个人用手一指，将军，救他们。这时李密用眼一看，那边亮啊，李密看得真切，一眼发现那金甲将军马旁边非别人呐，正是自己的马童赵勇。李密再一看那马上的将军，李密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密认出来了，非是别人呐， 这是朝廷五奔郎将司马德堪。这司马德堪呢、那是大隋有名的将领啊，乃是北周都督司马元谦之子。少年呢家里贫，以杀猪为生，开皇年间被选为士官，屡建功勋，渐渐升为了大都督。大业初年，跟随杨素讨平汉王杨亮叛乱，被朝廷授仪同三司。大业三年，拜英阳郎将，跟随杨广三征高句丽，也屡立战功啊。后来晋卫正义大夫五奔郎将，深得杨广信赖呀、另外呀、他跟这宇文化及暗中沟通啊，可以说是两个人狼狈为奸。这一次保驾护航，保着杨广来到江都啊。那么今天晚上宇文化及专门安排司马德堪和自己的儿子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整个扬州戒严巡街，以备不测。万没想到这赵勇居然背叛了李密，把这司马德堪给找来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的最诚意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蒲山公李密带着程咬金逃出了扬州刺史府衙门，结果没想到啊，没走多远就撞到了武奔郎将司马德堪。这司马德堪呢，可以说是现在杨广身边的亲信呢。他怎么来了？李密往旁边一看，司马德堪马旁边站着的正是自己的马童赵勇。哎，李密当时就明白了啊，我说呢，我跟萧美娘的私情怎么走漏了，怎么让宇文化及知道了，这里头一定有内奸呢。我还以为呀，是萧美娘手下那些宫娥才女他们漏的信儿呢。这下我明白了，看起来呀，是这赵勇给我捅出去的。李密猜的一点不假，要么说呀，这个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呀。老得宇文化及怎么控制这些大臣？两个手段，一种是笼络，用金银啊，用官爵把你给笼络住；另外一种威胁，抓住你的小辫子，抓住你的把柄来威胁你。你听我的吧。不听我的，我给你捅出去；不听我的，拿国家法律办你。你是不是贪污了？你是不是犯罪了？你是不是在背后说皇上了？你是不是大逆不道了？就抓人家这小把柄。那怎么抓这些把柄呢？

主要就用金钱买通这个官员周边的亲信呢，让这些亲信背叛主子，给自己提供主人的一些罪证。这赵勇就是被宇文化及多年豢养的这么一个人呢，他一直跟随李密，在李密身边当马童，李密对他不防范，其实啊早就被宇文化及给收买了，经常把李密的一些事情向宇文化及是暗中通报啊。李密跟萧美娘之间的私情也是赵勇告诉宇文化及的，当然了，不但是赵勇这一方面，人家宇文化及手眼通天呢，萧美娘那边也有宇文化及的眼线呢。就算你赵勇没有把这个消息给宇文化及，那宇文化及呀、也掌握的八九不离十了，人家多方面掌握你的罪证啊。当然有这赵勇更好了，宇文化及呀、就吩咐赵勇给我盯住李密啊，等到以后啊，我重重有赏，绝对不会亏待于你。李密有点风吹草动，立刻来向我禀报。尤其是今天，这李密呀、窜前蹦后的，引起宇文化及注意了。宇文化及说：“怎么的啊？我白天刚刚威胁了这李玄岁，你看看李玄岁蹦跶的，一会儿窜上前去，一会儿去探探地穴，我怎么觉得有点不正常呢？”其实啊，李密觉得自己行为特别正常，但这个宇文化及啊疑心特别重，所以他觉得不太正常啊。尤其是最后这李密跟古云昭一起去审问程咬金，把程咬金带到扬州刺史府，这老贼宇文化及更加不放心了，不知道这里头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倒没想着这李密呀跟着程咬金其实认识，他没想到，但是就觉得呀有点不放心，于是暗中派人就告诉赵勇了，说你呀盯着你们家大人，今天如果一旦发现这李密有些不轨的行为，立刻来报，如果确凿了，给你高官厚禄。而且宇文化及告诉赵勇，你不要害怕，今天晚上啊巡城的人特别多，尤其在刺史府衙门附近有我儿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还有武奔郎将司马德堪，你一旦有什么特殊事情要禀报的，赶紧找这两位将军，任何一位都行，告诉他们，他们都会帮你。这赵勇记在心间了。刚才李密有打这刺史府衙门出来，赵勇啊并没怀疑，但是李密把赵勇叫到身边，让赵勇赶紧给自己牵马过来。来到身边，赵勇一看程咬金，赵勇认出来了，因为跟随李密押解程咬金到刺史府，这赵勇啊那不止一两次看程咬金的，这混世魔王啊谁不想多看两眼呢，都好奇呀。再加上程咬金长得太有特点了，就这一张脸呢，一万个人挑不出两张同样的，挑不出两张相似的，挑不出两张长这么特色的，那面似倾泻盖呀，那脸色跟一般人都不一样，胡子头发眉毛那全是红的，胡子又是打着卷的，尤其是满脸这肌肉特别的发达呀。你看那健美冠军呢，甭管你怎么练，甭管你怎么吃，我就是吃他几吨蛋白粉，那能练成满身的嘎里嘎啦的肌肉，能练成八块腹肌。但是啊，你练不了脸上的肌肉，你让脸上肌肉一疙瘩一蛋的，你试试，谁也练不成。人程咬金从小就这样，天生的面部肌肉发达呀，叽里咕噜老滚，咱说了五福捧寿的脸，就这玩意太有标志性了，让人看一眼终身难忘啊。所以赵勇一看，哎呦，这哪是古云昭啊，这不是程咬金吗？换的衣服倒是古大人的衣服啊。耶，赵勇这小子呀非常狡猾呀，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看来呀古大人够呛了，这程咬金换上古大人衣服，

被我家大人带着往外走，这要干嘛呀？哎呦，坏了！难道说李密要私放程咬金不成啊？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这可是大信息呀！我要是把这个信息告诉左仆射，那我真就建立奇功一件了。赵勇心里高兴，嘴上脸上没有表现出来，马上点头，一转身的意思呀，去牵马去了。其实一溜小跑找人送信去了，巡逻西街的正是司马德堪呢。赵勇跑过来禀报给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也早就接到左仆射宇文化及的嘱咐了，要他密切监视刺史府的动向，一旦刺史府内有什么异常，就有可能啊给你做禀报，咱们在那里头有线人。所以司马德堪那是有准备的，听赵勇这么一说，司马德堪也吃惊非小啊，马上带着军队就开到了刺史府衙门这条街了，点着火把往前开进，就把李密、程咬金堵在这里了。李密一看赵勇在那里呢，李密的心里头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啊，恨得牙根直痒。但事到如今，李密呢还得假装镇定，他没理这司马德堪，用手一指赵勇：“赵勇，你这个奴才，让你去备马，你跑哪去了？”赵勇脸上啊带着一点尴尬。那你想想，卖主之人见到主人了，他能不害臊吗？他也有羞耻感，但是马上就被自己心中那个功利欲给盖住了。李爵爷，不好意思，我本打算呢去牵马的，但是我发现呗，您身边跟着的好像不是古大人，我怎么看是国家要犯程咬金呢？哎呦，程咬金怎么在您身边呢？难道说程咬金把您挟持住了？所以呢，小的就没敢去牵马。赶紧的把巡街的五奔郎将给请来了，让五奔郎将啊抓住这个贼，别让他跑喽，救大人。这赵勇也会说呀，说完这话，李密那脸突突直颤，眼睛开始往旁边瞟了。什么意思呢？李密心说话，我得找退路啊，一会儿打起来我往哪跑？他开始寻退路了。司马德堪看得清楚啊，司马德堪坐在马上冷笑数声：“蒲善公，这小子说的是真的吗？啊，你身后那位他到底是谁呀？如果是古云昭大人的话，露个脸儿，我看看；如果是，我呢牵两匹马护送两位大人，这上哪办事啊？”如果不是呢？那是谁呀？穿着国家命官的衣服，这大紫袍可不是一般人能穿的。露个脸吧，让我瞅瞅看看。李密用手一指，咚！你是何人？虎贲郎将司马德堪，你不认识吗？啊，原来是司马将军呐！司马将军，我奉皇上圣旨，和这古大人今天晚上要夜审反贼程咬金，现在我们有重大情况要禀告给当今圣上，你去巡你的街，不要阻拦我们。这件事情你担不起，也不便让你知道。哦，啊啊啊！哎呀，到现在了，蒲山公啊，你还想骗人呢？啊，我都看见了。你身后的这个人呐，比那古大人要高一头，但是没古大人胖，我看着他就不像古云昭，让他过来亮亮相。如果是古大人，我犯了罪，我自向圣上请罪。但是我今天奉命巡街，戒备扬州城，可不能放掉一个可疑之人。蒲山公，我是个勇夫啊，我不会拐弯抹角的，我想这话说得很明白了吧？我不会。

再说第三遍，让我看看。说着话，唰，就见司马德堪把手一扬，唰，身背后啊，出来一对弓弩手，张弓搭箭，往那半跪，唰，做好准备了。那意思呀，你们要不过来，司马德堪把手一挥，乱箭齐发，就把你们射成筛子。李密咽了口唾沫呀，歪着嘴角，悄声对程咬金说：“魔王啊，要坏呀！你说怎么办呢？”程咬金说：“我说李密啊，事到如今需壮胆呐，不行啊，咱就跟他拼了。可他们有箭呢，那怎么办呢？射成刺猬，那也是咱们命中该着啊。”李密说：“我可不想射成刺猬。”“你不想射成刺猬呀？”“你不想，哎，拗不过老天爷呀。老天爷想让你死在乱箭之下，你怎么也躲不了。”李密说：“我就得躲他。”程咬金说：“那行，这么着，咱们呢往前走，走到他马前，我冷不丁的给他小子一五花棒，我打死他，然后咱们扭头就往后跑。”李密说：“为什么不现在往后跑呢？现在往后跑不了，现在咱只要是一转身呢，他万箭齐发，咱俩呀就真的死在乱箭之中了。”李密说：“也只能如此了。”李密一乐：“好，司马德堪呢，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那我们俩就见见你呗，啊，让你看看这到底是谁。哼，恐怕你看了皇上要儿的命，到那个时候就不要怨我了。古大人，过去。”就这么着，李密前面带，程咬金在后面低着脑袋跟随。司马德堪坐在马上，左偏偏脸，右偏偏脸，怎么呢？他要看清楚程咬金的脸呢，这到底是谁呀？但程咬金低着脑袋，由打黑暗处往光明处走，这么长的路，这司马德堪一时半会儿啊也没看清楚。这时程咬金跟随着李密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司马德堪近前了，这程咬金还低着头呢。李密说：“司马德堪，你看他是谁？”司马德堪说：“你抬起头来。”程咬金呢，这时突然间把手往前那么一甩，唰，藏在这袖子里头的那五花棒就甩出来了，然后嘣，就抓住五花棒的后端了。程咬金一抬头，这五花棒啊往上一起，照着司马德堪脑袋而出，就这一棒子。其实啊，司马德堪早有准备了，离那么远，让人过来，他一员大将能不做准备吗？程咬金肩膀一动，司马德堪就知道不好啊。等程咬金这一棒子砸下来了，司马德堪手中这刀啊往上一举，当，也把这一棒子给挡住了。但是这么一挡，刀嘡一下子，司马德堪呢就觉得这右手一震呢。程咬金那可也是履历过人呐，这要是在沙场上两个人对阵，那指不定谁能赢谁呢。所以这一棍子也给司马德堪震得不轻啊。司马德堪心中一惊，当时就明白了，这肯定不是那扬州刺史那古云昭啊。你别看古云昭胖，那都是虚肉啊，虚胖啊，那就是废物啊。八个古云昭拧在一起，没有这么大劲呢。他这么一惊的功夫，程咬金一看这一棍子没砸中这司马德堪，程咬金那棍子往下这么一挥，哎，打马腿吧，啪，这一下子呀正给马腿削上。你想想，那棍子那玩意天上陨石啊，比那铁的密度大多了，重多了，这一下子削到马腿上，这马受得了吗？咔嚓一声，这马腿就折了。这马司马德堪呢没明白过来呢，就被这马呀掀翻在地了。哎呀，司马德堪往那一躺，旁边的亲兵卫队呀就拥过来了。程咬金一抡手中这五花棒，先打那些弓弩手啊，让你射，让你射，啪啪呀，啪啪啪啪啪。他这么一下手，李密在那里把那刀也拽出来了，左右开弓，啊不死啊不死。李密也好功夫啊，左右几刀砍翻几个人呐。

口一指，快快给我拦住，后面人是反贼，他们要劫牢反狱，这些人就是勾结程咬金要谋害皇上的人呐，被我们查出来了，要杀我们，你们赶紧给我挡住，我们赶紧去见圣上。程咬金呢也捂着嘴往后指，程咬金不敢大声喊呢，大声喊怕他们看出来呀。程咬金这么一指挥，这些刺史府衙门的那都得听古大人的，一看李大人古大人都往后指，说那些是反贼，这群人呢早有心理准备了，这些人私底下呀嘀嘀咕啊，哎呀你说这程魔王他怎么能够潜入扬州城呢，甭问呢，这肯定有内鬼，肯定有内贼呀，现在咱们家大人跟着李密就是要审问出这内贼呀，指不定这内贼是谁呢，有可能就在你我身边呢，咱们呢要提起120个警惕心来，所以这些人呢早有心理准备，现在一看突如其来，先信了李密了，哎呦赶紧挡住，这些人哗冲出刺史府衙门就拦住去路了，李密程咬金趁此机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没命的往前跑啊，这时司马德堪也被人呢把这马给搬起来之后，又打这马底下钻出来了，司马德堪被这马砸的呀一瘸一拐的，是勃然大怒啊，有人又牵来另外一匹马，司马德堪飞身上马，快快给我追，带领手下这军兵啊往前就追呀、啊、这追到刺史府衙门门口，呜，刺史府衙门当兵的就出来了，反贼还不下马，这这呀，司马德堪说谁是反贼呀、啊、我要捉拿反贼，你是反贼呀、啊、我家大人说了要拿住你，哥哥兄弟上上，呜，刺史府这当兵的被那古云昭啊都嘱咐过了，关了程咬金之后，古云昭就给他们的开特会，说你们呢一定提高警慎呢啊，今天晚上指不定咱们刺史府衙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儿，特级警戒，要真的遇到劫牢反狱的，你们玩了命也得保住刺史府，也得不能让他们把那程咬金给劫走了，知道吗？把这些人呢给训了一顿，这些人那肩负着责任呢，一看司马德堪他们也不认识什么司马德堪呢，司马德堪那是京官啊，他们这地方军呢啊打，好家伙，这下子狗咬狗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在刺史府衙门前是一场混战呢、啊、这司马德堪气的呀，一边打是一边解释，这一下子就把司马德堪缠在这里了，李密程咬金利用这个机会就逃离了刺史府衙门前面这条大街呀，程咬金说怎么办，李密说咱们现在呀先奔城门去看看能不能炸开城门，咱们炸开城门跑出城外头就好了，咱现在可没马，没马就不行吧，哎就这么地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往前跑，结果没跑多远，呜，前面灯球火把亮若白昼，又走来一群人呐，为首的高头大马端坐的非是别人呢，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离多远，宇文成都胸前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金牌被两旁的火把照耀的闪闪发光，夺人耳目啊，李密一看，哎呦宇文成都，李密一缩脖，宇文成都这时候也看到了李密和程咬金了，但在黑暗当中宇文成都没有看清楚程咬金的脸，但是认出李密了，因为这些天老是在一起呀、啊、对李密太熟悉了，宇文成都一看这李密穿着官服跑那么快干嘛呢，宇文成都心下怀疑呀、啊、用手一指前面可是蒲山宫，李密一看，哎呦认出我来了，李密答应一声，正是我，蒲山宫发生何事了，李密说、有反贼正在劫狱，李密心说我管他奶奶的呢，我先给他折腾乱了再说吧，啊，宇文成都一听你带人讲有反贼正在劫狱啊，你听正在劫狱，我和古大人是冒险杀出来了，我们得赶紧的去禀报给圣上，宇文成都一听，蒲山公莫慌，你和古大人赶紧去见圣上，我来捉拿反贼，儿郎们随我前去，是，就由打李密身边呢，天宝大将带。

0: 的随军是直奔刺史府衙门。李密一看呢，嘿，我这一招真灵啊，天宝大将军呐，你算中了计了。我说魔王赶紧走，但咱别顺着这条道了，咱呢钻着小巷子吧。俩人直溜钻进小巷子了，往里这么一钻，帮跟一个人撞个满怀。这个人当时喊上了，哎呀，这走路不长眼睛啊，人家都躲着了，还撞人家。程咬金不用看，一听这声音，坏了，撞到李元霸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密和程咬金要闯出扬州城啊，哪那么容易？说李密要放程咬金，打开城门带程咬金跑了，有那么容易吗？整个扬州城全被戒严了。你想想，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有刺客居然到了江都宫，差一点没把杨广给刺杀了，这还了得呀？整个江都特级戒严呢，天宝大将，你别看身上这伤还没养好呢，亲自带队巡街，巡到李密头上了，但是被李密糊弄跑了。李密说那边劫牢反狱了，有反贼了，赶紧的去。天宝大将军也没有多考虑啊，一听那边喊声震天呐，他还以为啊真的有反贼了呢， 马上带兵是直奔刺史府衙门的。李密、程咬金利用这个机会，直溜钻进了旁边一条小巷子。俩人不敢走大路了，想从这小巷子穿出去，但他们也不知道这小巷子通到什么地方，反正哪个地方有路往哪钻吧。现在真是慌不择路了，小巷子没有任何灯光，黑咕隆咚啊，往里头一钻，噔噔噔噔噔，这俩人呢光顾往前跑，的脑袋呀一个劲的往后看，怕宇文成都追来呀。那本来巷子就黑呀，你脑袋再往后看，没有往前看呢。在巷子里头啊缩着一个人，这人在这里啊蹲了半宿了，开始抖抖缩缩，现在呢好点了。为什么好点了？现在天上这个雷呀没那么响了，没那么频繁了。这位啊好容易有打地上站起来，哎哎呀，可算不打雷了。这成魔王厉害，这雷呀、啊、这招招的，好家伙，哎呦，我脑袋好像没撞坏了。谁呀、啊、不是别人呐，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咱说了，有打下午开始，这扬州就下雷阵雨，老打雷老下雨了。后来呢这雨停了，但天空当中啊这闷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李元霸最怕这个了，所以李元霸呀一听到打雷他先躲起来了，等到这雷呀小点了他又出来了，然后自己溜溜达达就摸到乾元殿外边，没敢进去，知道皇上在那里了，知道皇上现在抓住了成魔王。这小孩啊他也好奇，让俩当兵的在下面蹲着，他指着当兵的肩膀头，让当兵的把自己啊送到了宫墙上，扒着宫墙往里看，正赶上程咬金被杨广要推出去凌迟处死。程咬金骂骂咧咧呀，说我要招下雷来得把你给劈死。程咬金一说这话，咣啷，也巧了，有打天空就降下一道雷呀。这道雷一震呢，别人吓一跳，这李元霸吓得亡魂皆冒啊，最怕这个了，哎呦一声，由打两个当兵的身上咕噜一下子摔下来了啊，帮后脑勺摔到地上，把这位也就摔晕了。当兵吓坏了，赶快怎么回事，媳妇赵王怎么回事，又掐人中又呼了前胸拍的后背好半天，哎呀，西府赵王啊这才醒来呀，用手捂着后脑勺一看，又出血了。就这些天呢，这后脑勺啊摔了好几次了，每一次都是遇到这位成魔王啊。这一下子李元霸可吓坏了，这程咬金确确实实会妖术邪法呀，尤其他会招雷呀，他拿雷随便劈呀，到处劈呀，这里面怎么样啊。他一问呢，当兵的说了，可了不得了，刚才一道雷劈下来呀，把个地也劈个大窟窿，那个程咬金呢现在探地穴去了，哎呀我的天哪，这玩意黑咕隆咚的，让我探我不敢探呢。这要不是会点妖术邪法的，哪敢下去探地穴呀。我这他还想跟人说呢，天上快来，把这李元霸吓得呀，完了，我不能说这成魔王了，这成魔王，我不说你了，刚才我那是放屁，你别用雷打我。他用手一捂耳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撞出人群，他跑了，谁能挡住他呀？当兵想拦，左边一尖头，右边一尖头，撞到身上骨断筋折呀，当兵撞伤好几个呀。李元霸捂着耳朵那意思呀，再找那个什么假山呢，我再躲起来。但是呢忙中出错呀，他哪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啊，他也不记得地方啊，脑袋还是比别人短根筋呐。李元霸捂着耳朵，哎呀，闭着眼睛到处乱撞，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也不知道撞多久，反正是哪个地方黑呀他往哪钻。这黑地方他不害怕，一旦说咔一打伞一亮光，他最害怕这玩意儿了。哎呀，这老天爷还一个劲打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虽然没有那么厉害呗，但是一个劲的想，哎呀，完完了，这都是我说成魔王说的，我不能得罪他呀，我还赶紧找地方，左一头右一头，见黑胡同就钻，见黑巷子就往里跑，跑来跑去就跑到这个小巷子里来了。这个小巷子有一家住户，养了一窝鸡，在这里有个鸡窝，但是这鸡呀、全被人撵走了。为什么呢？现在扬州城那一般老百姓都得调出去，皇上进来了，这民宅都得征用，用作这些护卫军呐、这些大人他们的府地。那老百姓呢？老百姓转移呀、原来你在城中心的，转移到三环四环以外，别在城中心了。说那年代就有三环四环吗？反正跟现在一样，就是先把城中心的老百姓清空了，清到外面去，在那个地方给你拨出一块地来，让你盖房子，城中央全都是皇室所在，全都是那些官员的府地，所以把老百姓赶走了。但一时半会儿，老百姓这建筑啊，家里搭的狗窝呀、鸡窝呀，这玩意儿啊，哎，一时拆不了。李元霸帮帮帮，哎，一撞一看，这个地方有小房子，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甭管它什么玩意儿了，拿脑袋往里这么一钻。

哎，正合适。呵，这里面的味儿不好闻，一股子鸡屎味儿。哎呀，那也比用雷把我劈死强啊！我就在这里待着吧。李元霸呀，把脑袋扎在鸡窝里了，就在这躲雷。说有这样的人吗？哪能没有啊？一个李元霸他傻，另外一个李元霸真怕雷呀，被这雷吓坏了。说因为怕个雷能吓成这样，这个您还别不服。我就听说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可是真事儿。就说汶川地震的时候，在汶川那边呢，有一个北京去的一个导演在那拍广告，结果汶川一闹地震，这导演吓坏了呀，在地上打滚，哭着喊着，无论如何想什么办法，我也得马上回北京。这地震我太害怕了，把他的客户都吓坏了。哎，看这导演挺好的，平常，挺理智的，怎么突然间失常了？那个时候交通都受阻了，飞机票很难买上啊。但这位导演受不了啊，也不睡觉了，到处打滚啊，叫着哭着呀，非得要回来呀。后来好容易弄到一张机票，马上坐飞机就返回北京了。大家都纳闷啊，怎么回事啊？至于吗？虽然这地震呢、天灾呀、挺恐怖的，但是也不至于成这样啊。咱这个地方又没有发生太大的危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导演呢，唐山人。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还小，是个幸存者，他对这个地震十分恐惧。这么多年，好容易用时间呢，把当时的那个地震的恐惧，给掩盖到内心当中了。结果今天汶川一地震，把他的这种恐惧呀，又激发出来了。那他的内心这种恐惧，一般人感受不到啊。你没经过那个地狱般的那个环境啊，他经过呀，他内心是极其恐惧的。李元霸就是这样，你就想想吧，有的时候有些女同志啊。一见到蟑螂啊，锅也扔了，盘子也碎了，甚至拿着烧水壶啊，当啷，热水洒了一地，把脚还烫了。说一个蟑螂至于吗？他就害怕，这也是个心理问题呀。李元霸天下第一条好汉，没人能制服了他吗？老天爷就得制服他，他就得怕着雷，这是他一个心理病。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什么天下第一呀？天下第一也有它致命的短板。这就是老天爷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李元霸就怕雷呀，把自己吓得脑袋钻进鸡窝里都不敢出来了，在这里一直等着，闭着眼睛啊，慢慢，天空之雷呀。没有那么响了，隐隐约约还有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等着，这雷公走了再说吧，我就在等着得了。哎，正好啊，脑袋钻进去，半拉身子呀也能钻进去，他本身他就不高啊，往里头这么一趴，外边仍然天气阴阴的。咱说了，阴天的时候，负氧离子增多，人爱困。李元霸也是人呐，刚才这个神经极其的兴奋，慢慢的被这鸡屎味这么一熏呐，这玩意可能还有催眠作用。说鸡屎能有催眠作用吗？如果你失眠的话呀，不妨试一试，可能会有。反正熏也熏的差不离了吧。这李元霸呀，趴在那里，慢慢的这么一放松，再加上自然环境微风这么一吹，李元霸居然呢睡着了。在这里正睡着呢，外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起了脚步声音呢，啊啦啦啦啦啦啦，这把李元霸给惊醒了。哎呀，李元霸睁开眼还是黑咕隆咚，他由打鸡窝里头把脑袋抽出来了，沾了一脑袋鸡屎鸡毛。李元霸呀，往左右看看，也看不出啥来，仍然黑咕隆咚的。往天上看看，云彩里隐隐约约还有点小闪电，但是离自己。

0: 因为这雷呀没那么厉害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快走了，雷公今天可能在天上喝酒，哎，喝了一天了，这还不歇歇，这是什么时候了？他正在这里啊，分辨东南西北，分辨时间呢。李密程咬金由打外面慌慌张张跑来了。李元霸转着圈看天，他找星星啊，我看看往北走往南走啊。程咬金李密脑袋偏向外头往里闯，这三个人呢感情都没看路，两个往里闯的，一个往外闯的，晕头转向，三个人帮撞在一起了，可把这程咬金李密吓坏了，把那李元霸也吓一跳，哎呀，这谁？我躲这了，还给我找到了。李元霸这么一叫唤，程咬金一听，程咬金当时啊，机灵灵打个冷战。程咬金心说，完了，刚才碰到宇文成都都差一点活不了，现在碰到李元霸了，那甭想走了。程咬金当时咯一下子，怎么呢？把那吃惊的那啊的一声咽了半个。李密呢对李元霸不太熟悉，李密不清楚碰到谁了，李密还问呢，谁呀？李元霸呀也没看清楚对面是谁，我李元霸。李密一听，李密吓得直溜一下子就钻到程咬金后面去了。程咬金看你那出息，李密一扯程咬金的衣服，魔王赶紧走，咱再出去。他一喊魔王，李元霸吓得噌往后窜了一步，等会儿。李元霸一喊等会儿，把程咬金吓得嘎吱站那儿了，李密吓得也不敢动弹了。李元霸说，你是谁？程咬金一听啊，完了，现在我是跑不了了，跑不了，他奶奶的，我要就戏弄戏弄这小子啊，这小子缺根心眼啊，四平山我没少调理他，看我随机应变怎么调理他吧，等把他调理晕乎了我们再跑吧，不然的话谁也跑不了啊。程咬金要说胆子大，大起来比那倭瓜还大。想到这里，程咬金呢把大草包肚子一舔，他又来了，他得先哈哈一段，怎么呢？他一边哈哈一边想坏主意呀，把这时间往外扯长啊。这程咬金一贯的套路啊，每次见李元霸他都这样啊。结果这么一哈哈，李元霸一听，哎呀，扑通，李元霸腿一软，一下子给程咬金跪倒在那了。我说魔王，我没得罪你，你别招雷劈我，我给你跪下了，还不行吗？我不在，我为难你了，还不行吗？哎呀，程咬金一看，这李元霸怎么跪在我面前了？虽然黑咕隆咚看不清楚，但是从李元霸那个声音上来看，对自己好像有点害怕，这怎么回事？程咬金想不明白，管他呢，既然他害怕呀，我就顺着他走，我就炸一炸他，我看看到底怎么个情况。妈，程咬金说，你是李元霸吗？
1: 是我，咱俩老熟人了，都老朋友了。
0: 你怎么跑这来了呢？
1: 那还不是你招雷要劈我，幸亏我躲得快，要不然就把我劈着了，我都躲到这儿了，又碰到你了。我说魔王啊，我服你了。你别再用来打我了，我不难为你了，不追你了，这还不行吗？
0: 程咬金通过李元霸的短短几句话，他心里头马上好像明白点味儿来了，这小子怕雷，
1: 哦，难怪呀，李元霸才多大呀，半的小子呀，
0: 怕雷嘛也是有可能的，我再套套他的话啊。

0: 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知道了，谁才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呢？您是天下第一条好汉。我在四平山说的时候，你还不服，现在服不服啊？我现在太服了，谁我都不服，我就服您，谁让您会招雷呢？我告诉你，李元霸，我程咬金呢，从小得一人传道，会五雷法呀。我会，您会真正的掌心雷，我知道，你比我师傅，比我姐夫厉害多了。他们也说会什么五雷法，他们一张手啊，来个张手雷。但您呢？不用张手，一说咣一雷，把地都砸个大窟窿。我亲眼所见，您比他们厉害。嘿，程咬金一看这瞎话不用我自己编的，他给我编了啊。那当然了，你知道我跟你姐夫什么关系吗？不知道，我跟你姐夫是结拜的把兄弟，我们都是贾柳楼49友的兄弟。你姐夫啊，那什么掌心雷呀、开手雷呀，那都是跟我学的。不对呀！程咬金听坏了，我这瞎话编坏了啊？怎么不对呀？我姐夫那是跟老和尚，我师傅学的呀。跟你师傅学的呀？你师傅也是跟我学的？你师傅谁呀？我师傅慧明长老。又叫悟空长老。悟空长老？哪个悟空长老啊？是不是当年灵通山上那个什么庙的那方丈啊？程咬金呢，爱跟秋瑞秋老王爷聊天，秋老王爷老在他面前提那个悟空长老，跟程咬金也说了，说后来这个悟空长老啊，跑到晋阳城去了，在天龙寺又重新的隐名改姓，又成了慧明长老了，其实是一个人。当年呢，李渊在他那里就给你二哥秦琼修了一座琼武庙，结果呀，拜着你二哥倒了好几年的霉。这老王爷呀，当笑谈给程咬金说了，所以程咬金对这个悟空长老、慧明长老是非常的有印象的。听李渊爸这么一说，程咬金马上接过来了，是不是那个林同山？悟空长老啊？李渊霸一听，对，就是他，原来在那里。你认识他？哎呀，何止认识啊，他的那开手雷呀，那跟我学的。他的开手雷也是跟你学的。对喽，你姐夫的、他的都跟我学的，我先教的你师傅，你师傅又教你姐夫，你姐夫啊学的不精，又偷偷的跟我又给他调理调理。所以呢，你姐夫比你师傅厉害点，你师傅不如我。你师傅能够招天上雷吗？他能让这雷响还是的？我能让雷劈下来，你信不信？信，我亲眼看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你应该叫我什么？我该叫你师爷。哎，这小子不傻。说对了，我就是你的亲师爷呀。你平常如果不听话，如果倒包留猴，是不是你师父你姐夫都用这开手雷教训你呀？对，他们老拿这玩意吓唬我，那是我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能够降住你。你再想想，四平山你所向披靡，为什么我敢重回四平山，敢跟你打三场啊？哪一场你占到便宜了啊？是我作为师爷呀，我来教训教训你，别那么张狂。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知道吗？谨记师爷教诲。这还差不多。程咬金拿胳膊肘一通李密，得了，这一个呀被我收服了。李密心说，行，我的成魔王，连这西府赵王你都糊弄成这样，那小意思啊！ 正说着话呢，突然间胡同口呼噜呼噜呼噜，刚才他们是不是钻着胡同了？启禀天宝大将军，他们是钻着胡同了，这是个死胡同，他们根本跑不了。好，包围胡同，要活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哎呦，我说徒孙儿，哎，听见没？天宝大将要抓你师爷，你怎么办？那能让他抓吗？天宝大将那是我手下败将啊，我替你揍他。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韵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打110，火警电话119。
5: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6: 欢迎光临。
5: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FM 八九幺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今天开场的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1: 嗯。
2: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0: 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
2: 就算死爱为家，就算疯，
0: 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1: 哎，
0: 你要再想，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1: 这一声长叹呢，看来你懂了。
0: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息嘛。哎，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上层次了，高档了，
1: 上高度了。
0: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个谁写的？这是屈原呢？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1: 跟他不搭边儿。
0: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1: 嗯，
0: 这家伙一溜十三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1: 哎，反正一顿捅过啊。
0: 那捅过完了，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我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1: 嗯，
0: 他说那你这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1: 嗯，
0: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1: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0: 哎呦我天哪！我说你这真是啊。
1: 你看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哎，没准睡得更好呢。
0: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1: 嗯。
0: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1: 每天晚上周两瓶。
0: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他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儿，
1: 有个伴儿
0: 啊。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1: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0: 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就是说那到底喝酒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1: 啊。不同的意见。
0: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1: 那得再聊一聊。
0: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
1: 早醒，
0: 嗯，
1: 那醒得早。
0: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
1: 嗯，
0: 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1: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0: 你
1: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0: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喝完酒之后他利尿？
1: 嗯，
0: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哎，这个说喝酒能够助眠呢，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哪四个字？
0: 哎呀，不能是四字，得是五个字啊！
1: 五个字
0: 啊，得是五个字。
1: 嗯
0: 啊，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0: 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的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看，我就觉得今天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这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

0: 沉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也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八个小时，但是喝酒之后可能睡六个小时就醒了，或五小时就醒了，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是飞快的让你入睡。
1: 嗯，
0: 啊，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嗯，那
0: 对吧？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让你早早的醒来。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嗯
1: 嗯，
0: 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
1: 嗯，
0: 这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
1: 嗯
0: 嗯，然后你喝两杯，
1: 嗯，三杯、
0: 两杯、三杯、五杯、
1: 嗯、
0: 一瓶、八瓶的，是不是、
1: 嗯、
0: 逐步往上加？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那这个代谢
1: 了、嗯，
0: 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嗯。这其实酒喝的多也不是啥好事，对吧？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1: 嗯，
0: 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哎，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嗯，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
1: 嗯，对，
0: 大酒
1: 量
0: 子，那叫海量啊、那喝完之后就是，
1: 嗯，
0: 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
1: 那
0: 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嗯，不得劲儿。
0: 嗯，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
1: 嗯，
0: 啊，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啊。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
1: 嗯
0: 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
1: 啊，
0: 比如说
1: 喝完酒你哎呦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是不是啊？这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
1: 嗯，
0: 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嗯。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儿聊聊这喝酒助眠这事儿啊，咱刚才说到了这东西，用了我的总结啊，就天大的笑话是吧？这没有用，反而呢，喝酒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
1: 比如
0: 应。
1: 说记忆力啊，或者注意力。
0: 那接下来咱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会增加打鼾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有人呢形容说喝酒之后啊，这个有人睡觉是鼾声如雷，对吧？因为啥呢？这个酒精啊，它会让人们全身的肌肉得到放松，特别是咽喉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说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就喝酒解决。
1: 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那睡不着我又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啊，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0: 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
0: 嗯，
1: 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这核桃还补脑呢，
1: 嗯，
0: 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像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
1: 嗯，
0: 啊，橄榄油，
1: 嗯，
0: 草莓，这些都挺好的。
1: 蔬菜啥的也行。
0: 嗯，那蔬菜、绿叶菜，啊，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
1: 嗯、
0: 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1: 嗯。

0: 真说这个，从我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是上中医院的，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啊，你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这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已经
1: 下班
0: 了。啊，对吧？
1: 太阳下班了。
0: 啊，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
1: 嗯，
0: 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让你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收拾屋子，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家家户户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说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啊，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然后晚上能早点睡。
0: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1: 我哪有什么推荐的，我都不动的。
0: 你睡眠好呗。
1: 我睡眠挺好的，嗯，啊，
0: 这睡眠质量杠杠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
1: 嗯、
0: 光线，
1: 找个非常适宜，
0: 嗯，
1: 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0: 我就说，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1: 然后不能有声。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
1: 嗯
0: 嗯，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1: 啊，垫一下，
0: 嗯，
1: 高一点，
0: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
1: 嗯，
0: 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带抱枕得整好几个
1: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0: 嗯，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这个抱枕。
1: 啊，
0: 嗯，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袋底下的。
1: 啊，装备不少，
0: 我这还有那个豆豆被，那豆豆被也是。

0: 我妈说买了个豆被啊，也是让你盖的、
1: 嗯、
0: 比如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
1: 嗯，
0: 她说谁让你把这玩意儿当枕头枕了，我妈就说我那被火都让你压死了，
1: 那拖吧拖吧的往你脑袋叠一塞、
0: 嗯、
1: 啊，
0: 叠上这个叠压着、
1: 嗯、
0: 我妈说这被都让你压死了，我说那不压死之前是啥样，它是活的呀、啊，他说那起码人家那玩意儿是蓬松的，不至于让你压的这死扁死扁的
1: 扁的乎的
0: 啊、嗯、然后他还得给我处理
1: 压成
0: 毯子，又洗呀、啊、然后又敲啊又干啥的，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睡觉能不能睡得好，就是你的工具和你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1: 嗯、还有白天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咖啡呀、啊、喜欢喝浓茶是吧，这个到下午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就是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0: 嗯，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1: 对，像有的这个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了晚上确实睡不着，啊，是特别兴奋。
0: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4S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得11点多呀，那
1: 非常管用
0: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
1: 嗯，
0: 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
1: 嗯。
0: 哎呀，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呀、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1: 尽量也别摄入、啊
0: 嗯，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摄入啊。因为确实，如果在放在下午和晚上喝，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嗯，
0: 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1: 嗯。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声八的
3: 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松石榴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你。

0: 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点啥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个美食啊，我们都已经聊过了。那今天啊，想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美食背后的故事啊。都说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啊，从宫廷佳肴到民间小炒，每一款呢都承载着地方特色。哎，那接下来咱们今天啊。

又来盘点盘点这些美食背后的故事。那首先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北京烤鸭啊，它被视为中国烹饪的国际象征，果木炭火与挂炉烤制啊，成品表皮酥脆，内质呢鲜嫩且泛着油光。这个片烤鸭的过程啊非常讲究技巧，要求每片啊都包含着皮和肉，再搭配着薄饼啊葱丝和甜面酱一同卷起，这入口之后啊油脂香气充分的释放。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的一道名菜呀。那说到北京烤鸭，它也是一个享誉中外的京式名菜啊。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在古籍《时珍录》当中呢就有所记载，有宫廷炙烤禽类的烹饪技法，是烤鸭最早的雏形。后来啊，当元朝定都大都之后啊，这宫廷御膳专门研制出了啊这个焖炉啊去烧烤鸭子，也成为皇家日常御用的菜肴，只供皇室宗亲食用，那民间啊极少的流传使用了。到了明朝初期啊，朱元璋定都了南京，南京的民间啊盛行这个焖炉烤制烤鸭啊，那风味醇厚，皮酥肉嫩。在永乐皇帝朱棣啊迁都北京之后呢，直接将南京的全套烤鸭技术带入到了紫禁城，也成为了明代宫廷的必备大菜。清代啊更是将烤鸭啊推向了问鼎的时代啊，在清宫内府啊专门设有专门烤鸭的机构，哎，每逢大典节庆啊必上烤鸭。这个清末啊清朝末年，宫廷的厨艺流入到了民间，那京城内呢也出现了多家的烤鸭店。它的流派啊一共分为了两种，一个是焖炉烤鸭，沿袭了南京的古法，暗火焖烤，汁水丰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挂炉烤鸭，它是用果木明火去炙烤，这枣木香气浓郁，后来像全聚德呀便宜坊啊两大老字号的招牌发扬光大，一步一步从朝廷的御膳变成了家喻户晓名扬世界的中华头牌名菜。

那说完了这个北京烤鸭，咱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四川的麻婆豆腐啊。这虽然原料十分普通，但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啊。据称啊，是由清代的一位面部有麻点的夫人制作啊，她注重麻辣烫啊，鲜酥嫩香七大特点。那豆腐啊，质地细腻柔软，与米饭搭配食用，简直是灵魂搭子呀。

这个说到麻婆豆腐啊，正宗的起源啊是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四川成都的万福桥码头啊，距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那创始人本名陈氏啊，因为面部呢天生有细密的麻点儿，哎，这个街坊邻居啊就亲切地称呼他为陈麻婆。那万福桥呢也是古时商船往来苦力脚夫的聚集之地啊，来往劳作的百姓饮食简单粗暴。

陈麻婆的夫妻开了一个小饭铺，哎，专门做平价吃食招待苦力。这当时啊，豆腐常见易得，牛肉碎也是寻常的食物。他结合了四川本地的重口味啊，自创技法，用郫县的豆瓣酱啊提色增鲜，搭配川椒花椒，大火烧制豆腐啊，这个勾芡收汁，口味麻辣滚烫啊，软嫩入味。这起初啊，这道菜呢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来往的食客只知道是麻婆做的豆腐，那久而久之呢便得名麻婆豆腐。菜品啊接地气，下饭又顶饱，这迅速传遍了成都城。历经了百年的改良啊，最后这道麻婆豆腐呢也是走出了四川，成为了川菜的代表，风靡海内外，是全世界认知度最高的中式菜肴之一。

京时间的14:4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荣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课。咱今天聊到的其实不光是美食啊，还有美食背后的故事。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北京烤鸭，讲到了麻婆豆腐。那其实在中国众多的饮食文化当中，有不少的美食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些流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道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应该不能算作一道美食，但这个呢确实是浙江杭州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道菜了。那大家应该能够猜到，这就是西湖醋鱼啊。那这个呢作为杭州菜肴的典型代表啊，也十分考验厨师的技艺，还稍有不慎呢就满盘皆输，那味道啊简直没法说。据说啊，这道菜呢选用草鱼，提前饿养3日，去除土腥味烹饪时不添加油啊，以清水煮熟之后淋上糖醋芡汁，口感酸甜，还隐约带有一些螃蟹的鲜味。

西湖醋鱼啊，这是经典的杭帮名菜啊。据说这道菜呢，诞生于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啊，带着凄美动人的民间典故啊。这别名啊叫苏嫂传真。哎，这个呢说在南宋的时期啊，这西湖边上啊住着一户寻常人家，那家中的兄弟二人父母早亡，相依为命，当地的恶霸呀这豪强觊觎嫂嫂的美貌啊，故意设计陷害兄长，致使兄长含冤离世。这嫂嫂为了保全年幼的小叔的性命啊，强忍悲痛，带着弟弟四处逃难。这临行之前啊，这嫂子呢特意在西湖当中捕捞了鲜活的草鱼，不加过多的辅料，只用糖米醋啊去烹制鱼肉，这味道

先酸后甜，寓意着人生啊要经历艰辛，经历苦楚，日后呢才能苦尽甘来。他叮嘱弟弟啊，说日后出人头地呢，却要忘，不要忘了当年吃过的这些苦，也不要忘了这个嫂子的养育之恩呢。这后来呢，弟弟发奋读书，考取了功名，荣归故里，这恶霸得到惩治。这弟弟再次来到西湖边上，命厨子复刻这道鱼呀、以此来怀念他的嫂子。这南宋的女厨师吴嫂啊，精通烹饪技艺啊，进一步改良了口味，贴合江南的风味。这道菜呢，也正式被命名为西湖醋鱼，流传千年，也成为了杭州的地标名菜。

这说过了西湖醋鱼啊，那咱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东坡肉啊。这相传啊，由苏东坡创制，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这个历史了。他将方块状的五花肉以小火长时间炖煮，直至色泽红亮、酥软入味。这肥肉的部分呢，丝毫不油腻，入口即化，即使平常不喜欢吃肥腻的人呢，也可以接受啊。据说这个东坡肉啊，它起源于北宋的元丰3年。啊，这苏轼咱都知道，这个才华横溢的，但是一生的仕途坎坷，这多次啊被贬到外地。当年他被贬到黄州任职的时候啊，生活清贫，但是呢，当地的这个猪肉啊价格低廉，百姓呢不懂精细的烹制，味道粗糙。但是呢，这个苏轼他就不太一样啊，他比较喜欢钻研这种美食啊，就亲自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炖肉手法，写下了传世的《猪肉颂》。哎，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这烹饪出来的猪肉啊，肥而不腻啊，酥烂脱骨，色泽红亮。后来呢，苏轼啊调任杭州的知州，上任之时呢，全力治理西湖的水患，修筑苏堤，带领百姓啊抗洪治水，造福一方百姓。那当地的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啊，纷纷送来上好的五花肉进行答谢。那苏轼啊不愿独享百姓的心意，便按照自己独创的方法，将大块的猪肉炖煮入味之后呢，分发给参与修堤的民工食用。这众人吃后啊，连连称赞，为感念苏轼的恩德，便将这道肉啊取名为东坡肉啊。以后呢，世世代代相互传承，在江浙两地家家户户逢年过节必做啊，成为了江南经典的传世名菜。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啊，叫无为熏鸭，这是安徽菜中的突出代表，有着超过200年的历史。独特之处啊，便在于经过熏制再进行卤煮啊，采用山木蟹和红糖进行熏烤，使鸭肉啊散发特别的烟熏香气，皮色金黄，肉质鲜嫩，肥而不腻，连骨头都十分入味。这道无为熏鸭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这明太祖朱元璋年少时啊，家庭非常的贫寒，常年在外放牛谋生啊，孤苦无依。儿时与乡间伙伴啊结伴进山玩耍，捕捉了野生的野鸭，没有炊具啊，便就地取材，点燃了枯枝木屑，熏烤野鸭肉来进行食用。这个经过熏制后的鸭肉香气浓郁，而且很耐存放啊，风味也比较独特。这种简易的熏烤技法呢，就在皖中民间悄悄地流传下来。到了明朝的道光年间啊，这无为当地的回民结合本土的饮食特色，改良古法，打造出先卤后熏的双重工艺，选用本地肥美的麻鸭，加入20多种香料卤制入味之后啊，再用山木啊，然后呢把它锯成木屑啊，低温慢熏，成品色泽金黄，肉质紧实啊，熏香绵长。这个光绪年间的制作技艺已经成熟了，定名为无为熏鸭，既是无为当地的宴席的头牌硬菜，也是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年来经久不衰，远近闻名。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一道菜呢，叫腊味合蒸。作为湖南当地的这个节庆的必备菜肴，将腊肉、腊鱼、腊鸡一同蒸制，无需添加额外的调料。那蒸好的腊味色泽油亮，咸香浓郁，且带有柴火气息。不同的腊味的风味相互融合，层次啊也是相当丰富了。这道腊味合蒸啊，诞生于清末湖南民间啊，身世故事也十分的辛酸励志啊。据说这个清末的时候啊，湖南有一位这个厨艺匠人叫刘七啊，原本呢家境殷实，拥有自家的酒楼，后来呢遭遇了变故，生意惨败啊，家庭散尽。这个落魄流离，穷困潦倒，无家可归。时至寒冬年关，家家户户呢都在准备过年的年货，唯有刘七身无分文，三餐难继。这个身边啊一些好心的邻居怜悯他的家境，就纷纷送来自家腌好的腊肉、腊鱼、腊鸡、腊香肠等等这些腊味。可是刘七啊，他没有精致的厨具，只得将这些五花八门的腊味一同放入陶罐当中上锅隔水整份。

合蒸，那多种辣味的香气相互交融，这滋味呢醇厚浓郁啊，鲜香扑鼻，香味飘出很远啊。这恰巧呢被路过的大酒楼的掌柜啊闻见了这种独特的香气，登门品尝之后呢赞不绝口，这当即邀请刘七入店掌厨。这道汇聚了多味的辣味合蒸啊，也正是得以命名。这做法十分的朴实接地气，辣香十足，迅速风靡三湘大地，也成为了湖南宴席必不可少的传统名菜。

其实还有很多美食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能讲完。也可以说每一道菜品呢都体现了中国烹饪技术的高超水平。那咱明天的同一时间啊，咱接着往下讲还有哪些美食它背后的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观众家时间北京时间的15:59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8: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9: 没想到居然就这么了了。张金雅在一旁暗自庆幸，咧嘴笑道，我还以为要出人命呢。已经出了人命了，难道不是吗？林青冷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下，沉声说道，咱们得小心一些了。伊丽森这个女人非常善于隐忍，她可以承受别人凌辱长达数年，只为磨砺一剑。当他暴起之日，就是见血之时。今天小天把他逼到那个份上，他可以忍这口气，但是他绝不会认这个眉头。等着吧，下次咱们和他刀兵相见了，那他真的是要死人了，死很多人。说完，林静摇了摇头离开了，而青衣他们也安慰曹元几句之后也离开了。曹元这丫头是做学问的人，估摸着一辈子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到现在也是惊魂未定，都哭成泪人了。经历这么一档的事情，我反正睡不着了，于是干脆陪着曹元在空旷沙漠里待着。我不会安慰人，也没有安慰曹元，我觉得他其实不需要安慰，因为她是个特别聪明的姑娘，语言对她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事情她自己能看得开。事实上她也没出事，只是一下子受了这样的委屈，她需要用眼泪发泄一下心中难过以及压抑的情绪，发泄完了也就好了。 于是他在哭，我在一旁听着他哭。过了很久很久，曹元似乎哭累了，终于停下了，然后又没心没肺的笑了起来，又哭又笑，跟花猫脸似的。然后他看着我，有些无奈地说：“天哥，你这人也真是的，勇敢起来像一头狮子，敢挑战一个身高体重对你而言都是大山的强者，也敢对凶猛还有尸体悍然拔刀，可是却像个木头。你难道不知道女孩哭的时候，作为一个绅士，你至少应该安慰一下吗？”我垂头苦笑，原来他在嘲笑我轻声低呀。大概是看我不说话了，于是曹元也就不说话了，只静静听着空旷的沙漠里那风沙呜咽的声音。良久之后，鬼使神差的，我忽然说：“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桃园一愣，有些迷惑的看着我。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友善一些。比如你的替身。一瞬间，桃园面色变了，因为刚刚哭过，所以到现在他发红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惊之色。你怎么知道的？曹元语气已经变了，带上那么一丝哀怨之色。还是你一直都知道？从见到你第一面我就知道了。我笑了笑，胸口般的黑鬼

踢到的地方仍旧有些疼，翻滚的气血基本上已经渐渐平复了，但是呼吸的时候仍旧是肺部火辣辣的，坐的时候总感觉肚子里面憋着一口气顶着胸口，说不出的难受，于是我干脆就躺下了。夜间沙漠里沙土是柔软冰凉的，躺上去有时候丝丝缕缕的凉气透过我的衣服从背部进入，一时间我舒服了许多。望着天空中稀疏的星辰，心声说道，其实是周静算出你的替身，而且他还算出你的替身应该就在西边，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出发就抱着一种解决掉这替身因果的目的吧。你和我们的目的截然不同，我为朋友，你为自己。曹渊沉默了，过了许久忽然问我，那你为什么不肯揭穿我呢？星云都在为你保密，我为什么要揭穿你呢？我摇了摇头，轻声说，其实说到底啊，我可以理解你，这些年来应该被你的替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因为最开始时候我也体会过那种日子，那种日夜不安的滋味。谢谢你，你是所有人里对我最照顾的人，如果不是你三番五次救我，怕是我早就已经没命了。曹渊态度很诚恳，然后学着我的样子躺在一边，枕着自己的双手仰望星空。过了许久，他才终于缓缓诉说起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是打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做一个梦，做一个相同的梦，梦里的我穿着华美的衣服，但是却不是咱们汉人的奇趣深衣，而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纱裙，在丝绸上点缀金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非常非常漂亮，出出入入总会很多很多佣人仆从前后簇拥着，还有一位年老的王者对我非常宠爱，他似乎是我的父亲。梦中的他和我说着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但是我就能听懂那些语言的意思，他似乎在讲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和一个伟大的民族，他说这个民族叫汉，他时常心叹气，在伟大的国家也顶不住群狼的撕咬，在雄壮的帝王也顶不住岁月侵蚀，就像一头年迈的雄狮一般不堪一击。他和我说，在我们往东的地方，那里曾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叫大汉帝国，他们的军队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有着豺狼一般的凶残和勇敢，比匈奴人更加狠毒。当年深入大漠的时候，所过之处杀人营野，曾经仅仅用2000人就横扫整个西域，甚至还诛走了一位我们祖先，放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周边国家无不敬畏，万国朝拜。可惜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帝国也在100多年前灭亡了，如今那个帝国土地群雄逐鹿，很多周边的游牧民族都冲进那片土地掠食去了，能入主那片地方的民族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高度，那片土地就像魔力一般洒满了黄金和财富。那个年老帝王笑着说，他也想去那个地方抢一口吃的，但是他老了，如果老天肯让他长生，他一定能建立一番不世的伟业的。很庆幸他找到长生的方法，有一个高人告诉他，在我们的西方丝绸之路的中段有一个叫大秦的国家，那个国家里有让人长生不老的东西，曾经那个国家也很强大，但现在匈奴人的残部跑到那里打得那个国家分崩离析，所以他决定派遣军队去那边求取长生。

可惜那批军队出发之后就再没有回来，那个年老帝王过了没两个月就死去了。然后梦中的我戴上王冠，被推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座位，可以俯视很多人的座位。结果在座位上没坐多久，就大批军队打到我眼皮底下，死了很多很多人。梦中场景是血淋淋的，尸体堆叠，人头滚滚，烈火熊熊燃烧着。再后来，那些军队打进我的房间之前，我被一个把我推上很高很高座位的老头子杀死了。他愤怒大声吼道：我王宁死不容贼寇侮辱。然后我梦到我死后似乎被关在什么地方，那里没有自由，冰冷黑暗，每天都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气息往我身体里面钻着，很疼，就像是往身体中不断打针一样。我受不了了，于是我就逃走了。说到这里，曹元深深呼出一口气说：等我再大一些，大概十二岁那年吧，我终于不再日复一日做同一个梦了，然后又开始做另外一个梦。梦中那个穿着丝裙的我不断怒吼，他的吼声特别凄厉，总对我说：这是你应该受的苦，可是你却逃走了，要让我为你承受苦难，我恨你，也诅咒你一生孤独，即便转世投胎了也没有任何的幸福。这样的梦我做了很久很久，筋疲力尽。再后来我开始学知识了，当我第一次从课本上看到楼兰两个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兴奋地颤抖，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来自于楼兰。说此一顿，曹元轻轻叹了口气说：然后我发现我身边一切都奇怪起来，每一个和我走近的人都非常倒霉，甚至我十八岁时候交的男朋友，他确定男女关系的时候第二天车祸死亡了。而且我特别特别容易碰到一些奇怪事情，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特别容易碰到脏东西。第一次碰到脏东西就是我男朋友死的第七天，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结果睡着没一会儿就发现有人站在我床边不断抚摸我的头发。我睁开眼睛一看，抚摸我头发的人就是我那个死去的男朋友，只不过他的样子很吓人，浑身是血，头盖骨都碎了，脸上都是脑浆，那是他被车撞死时候的样子。我听一个目击者说，当时他直接被揽到车轮底下，被车拖出足足十几米远，颅骨也完全破裂，当场死亡。他见我的时候是顶着死相来见我的，他明明是那么狰狞恐怖，可偏偏还要对我露出很温柔很温柔的笑容，告诉我说今天是他回魂的夜，但是他没有回家去看一眼，而是来找我了，因为他爱我，所以所有事情他必须告诉我。他说有一个东西不允许我找男朋友，不允许我幸福，让我以后不要再和别人谈恋爱了，不要再让我爱的人为我而死。那一次他没有害我，就那样坐在我旁边陪着我坐了一晚上，等天亮要走的时候，他的话我从来没有忘记。所以这些年我从来没找过男朋友。最危险的一次其实是我上大学报到那一天，那一天我报到完之后坐公交回家的时候，坐的是午夜末班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头发很长很长的女人。她说话声音很难听，阴森森的，可偏偏她很喜欢和我说话，说了一路，然后下车的时候

还要和我同行，说要送我回家。等他开始走路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踮着脚走路的，脚跟不着地。这时候我忽然想起看过的一本玄学书上的内容，说午夜凶鬼走路是脚跟不着地的，因为没有阳气不接地气，所以脚跟露不下去。当时真的是吓坏我了，我一把推开他就跑，他在后面追。我回头看他的时候，发现公交车司机其实是个纸人，还对我笑着，一个劲的摁喇叭呢。我跑着跑着，跑了没多久，忽然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青衣。青衣救了我，然后他告诉我，我会遭遇这些，是因为我有替身，在我看不到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八字和我一模一样的阴魂在替我受命。那阴魂很愤怒，所以不断诅咒我。如果我想活下去的话，就去学习西域的知识，既让我对楼兰有那特殊感觉，那我应该前世的因果就在那个地方。从那之后，我就不断钻研西域的历史，不是因为我对西域三十六国向往，而是我想活下去。直到前段时间，青衣忽然找上我，说最近要去西域，正好用到我的知识，也可以顺手把我的事情解决掉。于是我二话不说跟着青衣走了。走着走着，就来到这里了。说完这些，曹阳忽然看向我，黑夜之中他的眼睛分外明亮，带着一丝哀求。天哥，你可以救救我吗？我了结前世因果的时候，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因为你是个好人。我沉默了一下，替身这种事情外人干涉进去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曹元的替身看起来很是凶厉。周静一直告诫我不要掺和他的事情，否则与我不祥。可是看着曹元的眼睛，我忽然心软了，然后重重点点头，沉声说道：男儿一诺，生死必见。于是曹元笑了，我也笑了，虽然感觉压力很大，但是就忽然感觉有种松口气的感觉。最起码我的心还没有在这历来历往的红尘俗世中变得冷漠。不过曹元的故事倒给了我一些启发，早听说一些和替身之间因果比较重的人能看到自己的前世，想必曹元说他在梦中看到那场景应该是他前世的一些片段。久梦同一件事情必有大因果。恍惚之间，我感觉曹元在梦境中见证那场场景碎片，或许隐藏着楼兰灭亡之谜。楼兰的灭国在整个历史上都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史书上对此一直语言不详，只知道在公元四百年的时候，这个仅存了数百年的西域古国无声无息之间就灭亡了。只可惜那时候的中原地区正处于汉室覆亡、三国争霸落幕的五胡乱华时期，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央政权，各族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城头王旗一日一换，那个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但凡知道那个时代人都清楚，那个时候的汉文明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汉家和西域的联系已经中断很久很久了，基本上已经没有商旅或者使者沿着丝绸之路进入西域。所以楼兰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汉家人没有任何见证。只是在公元四百年时候，有一个叫做法显的高僧在西行取经的时候曾经见到过楼兰惨象，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空骨为标识耳。那时候的楼兰应该是刚刚复亡不久，现如今其实有许多考古学家进入楼兰。

知道这东西啊，主要食物是根茎。当时楼兰楼姑泛滥，结果不药而愈，作物的根茎几乎都被吃空了。缺水，作物被啃死，楼兰人的生存环境已经破坏了，可能是饿死旱死人太多，尸体处理不对也不及时，最后楼兰产生了大规模瘟疫，那时候也叫热窝子病，以至于这个国家就彻底灭亡了。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家所推测出来的，因为当时楼兰遗迹被发现的时候，历史学家曾在那找过一个爆发瘟疫的痕迹，而且剃掉半米厚的地皮之后，下面是一层密密麻麻的楼姑的化石，那铁锹一铲就往出铲了，可见当时楼兰楼姑泛滥到什么程度。这一切都是考古学家根据实地发现，然后结合当时历史推测还原出的一些情况。考古就是这样，求证猜测。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街。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赐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选择

0: 最近我有频繁地翻微信后台，发现很多人都发来了自己的故事，好像有一些人现在正面对失去，也感到很痛苦。但是好像我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始终要明白，我们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不是真正属于我们，所以也不必太过去惋惜。最好的做法就是放下过往，着眼现在。我一直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遇见更优秀的人，融入更好的圈子，顺其自然的遇见、相识、相知。锦龙，丢了你。
1: 哭泣中只剩呼吸，眼泪一路滴成你，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是就忘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真的不要再那么难过，目光放长远一点。爱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它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精彩一些。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20年前，原唱的是朴树，在世纪之末的时候唱出了人们对于新时代的向往，对于未来的向往和期待，同时也带了一些恐惧和迷茫。房东的猫翻唱了这一首歌，他们的感觉中多了一份满足，多了一点怀念，温柔慵懒的声线注入了青春烂漫的元素，好像会不一样一些。一起来听歌。

歌曲融合了电子舞曲的元素，用轻松欢快的曲调代替了沉重的鼓点，展现了房东的猫独有的色彩和感性，仿佛我们回到了少年时代，18岁的时候，对未来充满向往，心生悸动。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吴真的散文《被鲁迅记忆抹去的伏波先生》。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

0: 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东北大学校方以及1904级学生中还保存着周树人第一学年三个学期的成绩表。周树人的学年成绩在142人中排在68位，伦理学最高83分，第二是傅波的组织学72.7分，最低分恰恰是藤野先生给出的解剖学成绩，三个学期分别是60、60、58，平均59.3分，也就是丁等成绩。最后一学期即使只差两分及格，藤野先生也未能在课业成绩上给予丝毫关照，这正是藤野古怪刻板一丝不苟的真实写照。周树人在伦理学上拿了最高分，授课的三好爱吉讲师十分热心弘扬儒学。第一学年，三好先生组织成立仙台孔子会，还号召班上同学加入。鲁迅生平最厌恶孔孟之道，第一年却在热心儒学的日本老师那里获得了最大肯定，而他最花心血的解剖学却得了唯一的不及格。这样的结果也加深了年轻气盛的周树人对仙台的厌弃。如果当年有教学评估的话，傅波先生大概常常要拿第一，讲授内容结合国际前沿，全外语授课，课堂效果好，注重与学生互动，课堂考核成绩理想。学生们给藤野先生的评价则是课太基础了，基础而乏味，太严格的老师从来没见他有笑容，敬而远之的态度。傅波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学校公派他前往德国留学。学生们舍不得人缘这么好的老师离开，送别会早在第一学期就张罗开了。1905年11月6日，在仙台一专的礼堂前，医科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围着傅波教授拍下了傅波重次郎教授德国留学纪念写真，这是傅波和鲁迅唯一的一张合影，反而藤野先生没有与鲁迅的合影。1906年2月，傅波先生前往德国，同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临走之前，鲁迅到藤野先生家辞别，藤野先生送给他一张写着惜别的照片，后来被鲁迅挂在北京寓所书桌对面的东墙上，实是令他忽有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傅波一直跟学生们保持着每年寄贺岁卡的联系，而1917年之后，藤野就和学生们失去联系了。直到1936年底，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同班同学小林茂雄才从傅波那里打听到藤野的住址，恢复了师生联络。
1: 为什么藤野先生会和学生们失去联络呢？仙台医专虽然只是专科学校，对于教师还是有学历歧视的。1904年的十名教授之中，有六人毕业于东京大学，两人有外国留学经历。藤野先生属于出身最不好的爱知医学校的，跟他同样出身的田代讲师在职到德国拿到了医学学位，因此每月比他多领400元。藤野先生不是不清楚这种歧视，他也曾多方打听德国留学的可能性，后来因为口语能力的原因放弃了。相比之下，傅波要幸运得多。1906年，他被学校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留学两年。两人命运的分岔发生在1915年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时。校方在学历上面一刀切，凡是没有留洋经历的教授一律不获续聘。仙台医专原有16名教授，只有6人得以留任，其中就包括德国留洋的傅波先生。既未留洋又无帝国大学医科学位的藤野先生被判定为不具备大学教授的资格，只有自动辞职。他先到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后又辗转多地，一直在找工作，但都没有找到。据说藤野研九郎曾凄楚地告诉朋友，回故乡当耳鼻喉科医生。藤野先生曾经的医专教授，在41岁之后被迫转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医生，直至1945年老去，享年71岁。把握了时代先机的傅波，1915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1922年到冈山医科大学担任创校教授，创办了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1965年去世，享年93岁。

0: 在傅波89岁时自传的回忆录中，仙台医专的岁月里，自然也没有关于藤野或周树人的一丝纪念。失意于本国师者，却因异国学生的千古文章而青史垂名；得益于学界的教授，虽然生前获得了学生热爱，却在异国学生的记忆中消失了。鲁迅至为感念藤野先生的一点，是他对学生课堂笔记的批改。当时仙台医专没有指定教学用书，学生把老师的课堂讲义抄下来以备后用，老师有责任通过批改学生课堂笔记来把握其学习近况。鲁迅写作藤野先生的时候，以为仙台时期的课堂笔记已经遗失。1951年，6本笔记在绍兴老家被发现，现存北京的鲁迅博物馆。近年来，日本学者通过笔记绘图的分析，得出了一些细致的观察结果。笔记内容分别是傅波讲授的骨学、韧带学、内脏学和感觉气学，藤野讲授的肌肉学、血管学和神经学，佐野喜代作讲授的有机化学。傅波的骨学和藤野的肌肉学讲授顺序脱离了同时代医学的授课体系，而这个特殊的顺序是由两人相互配合来进行的，这证明了傅波和藤野之间具有高度的默契关系。虽然鲁迅笔记中傅波讲义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现在可以辨认的批改笔记绝大部分是藤野的。正如藤野先生所记，藤野的批改是最多也是最仔细的，傅波讲义主要在第135册，只是草草地画了些线以示强调，偶尔几个单词的更正。鲁迅在笔记扉页上标着课目名的拉丁语和讲授老师姓名的罗马字，第一册、第三册的扉页都把傅波重次郎的名字写错了，由此推测学生和任课老师都有些漫不经心。而第二册笔记及藤野先生讲授的肌肉学、血管学笔记则大不同，从日语修辞、德语术语、图示到解剖学原理加以绵密修改，甚至有十几处地方用红笔标示了注意，提醒鲁迅未来当临床医生之后应该注意的事情等。
1: 如果换成傅波先生如此用心批改，鲁迅还会有这种不安与感激吗？首先，这样的情形未曾出现。正如今天中国高校大部分的学术新星都在埋头搞科研，当年傅波先生正在为去德国深造做准备，用于辅导学生的时间自然较少。其次，藤野先生在受到日本学生孤立的时候，仍对这个异国学子抱有一腔热情，这正如一无所有的人仍对他倾囊相授一般，是最令鲁迅感动的。鲁迅把所有的敬意都献给了一个善良的失意者。当全班同学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男神傅波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弱国的失意青年默默站在藤野先生一边。藤野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中认为，藤野先生与青年鲁迅之间浮现了超越国籍的真的人的关系。董秉岳进一步解释为，这是一种和国籍无关的弱者的共感。只有当我们把傅波先生的强大存在也放进鲁迅求学期间的师生关系中加以考量，我们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异国学子与失意教授之间惺惺相惜的爱和敬意。日本学者竹内浩认为，当时的日本人包括藤野先生其实理解不了真正的鲁迅，可是鲁迅又何尝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藤野先生的呢？藤野出生地福井县是一个风气保守的旧藩，民间极为重视以诸子理学为基础的旧藩学，藤野在当地有名的私塾学习汉学，这个经历影响了他对周树人的态度。他曾经在《锦译周树人先生》中回忆，我年幼时在毕业于福井藩校的野坂先生那里学过汉学，所以有一种在尊敬中国圣贤的同时也应当爱护那个国家人们的心情。出于对道德先进国的敬畏，藤野先生在那个普遍轻蔑中国人的年代，对一个中国留学生给予了细微的关爱。藤野研九郎故居一层客厅正中挂着一幅近2米高的挂轴，是孝经18章的全录。藤野先生到了45岁才迎来第一个儿子，2年后再得一子。他要求两个儿子每天早晨坐在孝经前高声朗诵一遍，不读完不能吃早饭。这种对孝经的热爱与对鲁迅的关怀，共同源于藤野先生对于孔孟之道的身体力行。1935年，鲁迅选集日文版翻译者曾田社到上海访问，鲁迅表示

0: 是希望把藤野先生增补进去。他拿着藤野先生的照片给曾田社看，问道，老师现在不知状况如何，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吧，不知道有没有他的家属的消息。藤野先生其实只比鲁迅大7岁，1904年，23岁的周树人入学那一年，藤野先生正好30岁。日本人非常讲究年龄序列，有时新闻报道或者文章提及某人，还会在后面括号标明年龄。藤野比福波小2岁，资历也较浅，事事被福波占先。可是鲁迅当时并未留意这些，却记得藤野先生与他谈话时有些凄然的细微表情变化。1934年，病中的鲁迅曾对内山完造说，中国四亿民众其实都得了大病，病因就是之前讲过的马马虎虎，一种随便怎样都行的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我想日本人的长处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像书里说的那样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认真劲儿。藤野先生的太认真捕捉态度或许给了鲁迅一点启发，那就是无论面对怎样的现实，尽到自己的责任，只管打坐，直心而行，在日常杂物中找到自我救赎的路子。尽管藤野先生没有提到福波先生，然而下笔的时候恐怕鲁迅还是想到这样一个人生赢家，站在藤野先生的对面。福波先生的机巧顺畅更衬托出藤野先生的木讷笨拙，更彰显出藤野先生赤诚的师者本心。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纪元前900多年，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有一个科任托斯城邦，海水每日每夜在这座城市的脚下拍来拍去。谁曾想到在这长满橄榄树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一件最最悲惨的故事。科任托斯住着一个原本和睦美满的家庭，丈夫叫伊阿宋，妻子叫美迪亚，他们有2个孩子，金色的卷发，碧蓝的眼睛，十分可爱。伊阿宋和美迪亚原本来自一个叫伊俄尔科斯的国土，伊阿宋是这个国家国王埃宋的儿子。不幸的是发生了一场变乱，他的叔父珀里阿斯篡夺了王位，虽然后来叔父答应把王位让给伊阿宋，但是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伊阿宋必须到黑海边那野蛮的国家科尔喀斯取回珍贵的金羊毛。快船载着伊阿宋飞过湛蓝的大海，飘到科尔喀斯海岸，可是伊阿宋根本无法接近那闪闪发光的宝物，因为一条巨蟒在日夜看守着他。忧心忡忡的伊阿宋只得请求国王埃厄推斯把金羊毛赏赐给他。国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心？但他又不愿显得自己小气，于是他要伊阿宋驾着火牛去犁地，然后再播种龙牙，等龙牙长出来，伊阿宋才可以得到金羊毛这稀世珍奇。埃厄推斯的女儿美迪亚知道这是一条狠毒的计策，这位美丽的少女是月神的女祭司，她伴随着月神度过许多寒光洒满大地的夜晚，也向那位冷峻的女神学到不少法术。伊阿宋健壮的体魄，英俊的面庞，拨动了美迪亚心中爱的琴弦，她决心

押送，忙把石头扔进武士群中。于是这些愚蠢的家伙便自相残杀起来，乘着一阵混乱，美迪亚带着押送飞奔到保存金羊毛的地方，用法力杀死了那条巨蟒。押送终于高擎金羊毛，领着美迪亚逃到黑海边。原来那艘快船正等待着他。天上诸神作证，今生今世我会永远爱着你。押送单膝跪地，举起右手向美迪亚发誓，要美迪亚同他一块逃走。美迪亚的心中此刻也被爱情的醇酒浸满，他毫不犹豫地登上了押送的快船。老国王埃俄忒斯发现金羊毛被盗，急忙带着儿子追赶。被爱情左右的美迪亚竟将自己的亲兄弟砍杀。等他父亲忙着收敛尸体时，那艘清洁的快船已穿过看守黑海门户的两块巨石，驶向风光旖旎的希腊海岸。在伊俄尔科斯迎接押送的并不是胜利的号角，而是父亲埃送已经变冷了的尸体。在他离国的日子里，叔父普里阿斯竟然杀害了自己的兄长。怀着铅一样沉重的悲痛，押送要求美迪亚为父报仇。这一次美迪亚杀了一头老公羊，放到锅里一煮，这头老畜生居然变成了一只活泼的小羊羔。美迪亚甜言蜜语地怂恿普里阿斯的女儿们，说是用同样的方法可以使他们白发垂肩的老妇变得年轻。等到可怜的普里阿斯被剁成碎块放进汤锅，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为此伊阿宋美迪亚双双被赶出家门，他们流落到科任托斯，着实过了几年相亲相爱的日子。天空不会永远晴朗，美迪亚的爱情也蒙上了云翳，和他患难与共并且发誓永远相爱的伊阿宋居然爱上了科任托斯国王克瑞翁的女儿，而且将要被招为东床驸马。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自然也流入美迪亚的耳中。自从知道丈夫的背弃以后，美迪亚沉浸在悲哀中，她不思饮食，整日泪流满面，眼睛紧盯着地面，犹如一块石头。只有想起被他抛弃了的祖国，被他伤害了的父亲时，才别转头顶，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长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伊阿宋。自幼抚育他的老保姆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深知美迪亚性格暴躁，担心他做出叫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一天，负责看护孩子的老仆人带领美迪亚的两个孩子赛跑完毕回到家中，童心不知悲伤，依然蹦蹦跳跳。可是老仆人却满面愁云，正在门口为美迪亚祈祷的老保姆见他心事重重，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老仆人支支吾吾道出了真情，他在外边听人说国王克瑞翁要把美迪亚和两个孩子驱逐出境，

0: 我们完了，旧的苦难还没有消除，现在又惹上新的。老保姆忍不住喊起来，老仆人连忙止住他，快不要作声，这事切不可让我们的主母知道。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老保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下来。他让老仆人带孩子进屋，又赶紧追上去嘱咐，叫孩子们离他们母亲远远的，因为那烦恼的母亲眼睛瞪起来像公牛。果然，孩子们刚走进那失去温暖的厅堂，就传出了美迪亚发狂的怒吼：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一个满怀仇恨的母亲生出来的，快和你们的父亲一同死掉，一家人死的。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画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6: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狮兮守四方。
7: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霸王乌江自刎，消息传出来，当初他管辖的地面大小官员和老百姓都臣服汉王，唯有鲁城老百姓是

坚决不投降。刘邦也生气了，楚国土地沃野千里全归我大汉了，小小鲁城还想抗争到底，汉王亲自带兵讨伐。等来到城下，刘邦往城头一看，就愣到那儿了。怎么城门大开，老百姓出出进进，有说有笑，那些挑挑的担担的串亲戚走朋友，该干什么干什么，根本没把刘邦的人马放在眼里，丝毫没有受惊的样子。不但如此，城里有弹弦子唱歌曲的声音，什么词儿听不清，曲调十分轻松愉快。汉王想，大兵压境，他们死到临头还这样的乐呵，怎么回事啊？哦，明白了，想必城中设有埋伏，故而用了这个慢军之计，等我上钩啊。他勒住马，吩咐一声停止前进，前队停，后队闸住。一边的张良摇摇头，叹口气说，大王啊，你听到了吗？怎么没有啊？他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大王，你忘了是什么地方了？这不是鲁城吗？为何叫鲁城？汉王撇了撇嘴，张良，你还要考我呀？春秋时期鲁国在此建都，所以才被称作鲁城，难道我连这个都不知道吗？张良点头，不错，不过大王只记得鲁国在此建都，怎么忘了何人分封于此，何人在此出生了呢？想当初武王伐纣平定天下，周公旦功高盖世，分封于此，教化学习礼仪。春秋时期衍圣公孔老夫子、雅圣孟夫子都在此地出生，因名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是天下人尊敬向往的地方。大王兵临城下，老百姓若无其事的弹奏唱歌，这说明什么？分明是情愿为项羽、鲁公而死，视死如归。大王，你怎么忍心去用暴力征讨他们，强迫他们归顺呢？那么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不如好言劝谕他们，顾全大局，再跟他们说明白，只要他们归顺，我们马上好好安葬鲁公项羽，这么做绝对比你动武管用。说的有理，便采纳了张良的建议，立即传下命令，就在城外扎下营寨，重申约法三章，骚扰百姓，抢掠钱物，调戏妇女者，军法从事。接着就选了一块地方，用鲁公的礼节把项羽重新安葬。消息传进城去，老百姓才心悦诚服地投降了。汉王满以为这么一来，当初霸王所封的诸侯都能够望风而降，哪知并非如此。临江王共卫就不服气，公开叫板，要和汉王决一雌雄。共卫是共敖的儿子，临江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县地面。那共敖去世之后，他儿子共卫继承了王位，想起霸王对他父子的种种好处，就是不肯投降。汉王就派卢绾和刘贾前去征讨，毕竟临江兵力有限，共卫难以抵抗，不得已开城投降，还命令部下把自己绑起来，玩了一个负荆请罪，满以为汉王啊会饶了他，让他仍然回去镇守江陵，当他的一方诸侯。这小子想得太天真了。来到定陶以后，汉王只向他扫了一眼，轻蔑地说了一句，
这等见风使舵的反复小人，留下终究是个祸害。吞噬杀，给砍头了。这还不算，霸王影响很大，他死之后，彭城害下阴陵东城乌江一带的人同情霸王不肯归附。要说汉王非常大度，首先命人在乌江岸边专门给霸王建了一座庙宇，吩咐当地的长官一年四季供品祭祀，不可断香火，还传出口谕，四处张贴，告诉父老乡亲们，皆因楚汉相争刀兵八年未停，过去曾经追随霸王的军民百姓士农工商一概免罪，不予追究，放心大胆的安居乐业，共享生平。告示一贴，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人心安定多了。再说汉王回到定陶，有一件事儿很为难。什么事儿呢？就是对韩信的封赏。韩信的功劳太大了，这个人本事也太大了，封的什么官呢？呵，张良、陈平等人商议好了，他亲自来到韩信的营中。将军呐，你立下赫赫战功，俺刘邦铭刻肺腑，忘不了将军，可也为将军担心。将军功高权重，难免引起小人猜忌，埋下祸根。万一将军受了什么委屈，我就对不起你了。我想了想，那个楚怀王异地没有后代，将军你又是淮阴人，我就封将军为楚王，把将军父母之邦都封给你，让你镇守楚地，富贵还乡，那可比留在齐鲁地面强之百倍呀！将军，你看如何？韩信没有刘邦想的这么周到，眼光也没那么远大，没体谅汉王的一番好意。不过汉王一言既出，也不由他不答应了。就这样，汉王封韩信为楚王，以下邳为都城，接下来又封彭越为梁王，以定陶为都城，还有韩王信、淮南王英布。那位说英布不是九江王吗？九江王是霸王封的，地方很小，汉王封他淮南王，地面大，权力就大了。衡山王吴瑞、燕王臧荼，王位一律照旧，赵王张耳已经去世，由他的儿子张敖继承王位，剩下的其他人该封的封，该赏的赏。这么单说韩信，齐王改为楚王，心里多多少少有点不得劲儿，可是能够衣锦还乡也是人生一大喜事。他接受了楚王的大印，到了下邳，踏上故乡的热土。呵，天晴气朗，春风扑面，觉得无比的痛快兴奋。嗯，这回是有恩报恩，有德报德了。于是委派手下兵丁，把当年在河上洗衣裳的朴母、南长亭的亭长和当初让他钻胯下的那小子找来。那个洗沙的老太婆先到了，楚王韩信问候一番，送他一千两金子。老人不希望韩信怎么报答，可韩信不能忘掉老人的好处。接着那个南昌亭长被传进来，他满脸羞愧，瑟瑟发抖，趴在地上不敢抬头。韩信笑着说道，你呀，吃亏就吃在太怕老婆了，怎么不把好事做到底呢？吩咐赏他100个小钱儿，让他走了。最后押进来就是那个屠夫的儿子，这个家伙吓得魂儿都飞了。
进了营帐，趴在地上磕头流血。

请楚王治罪。韩信笑着说道，你呀不用害怕，年轻人闹着玩的事儿，起来吧，我不会跟你计较的。多谢王爷不杀之恩。那厮爬起来垂手站立，就听韩信接着说，听说你这个人呐倒是挺勇敢，就别在世上胡混了，来我的手下做个中尉的军官吧。什么中尉军官？这个无赖做梦也想不到天机要这样好事啊。韩信会这样宽宏大量，以德报怨，不但饶了他一条性命，还给官当的。哎呦，是又高兴又后悔，更多是感激呀。别别扭扭谢了恩，满头大汗退了下去。韩信这才对旁边的将士说，说来说去啊，他也算一个勇士了。当初他在淮阴市上欺辱我的时候，我的腰间挂着宝剑，难道我不能把他杀了吗？可是杀了他又有什么意思呢？正因为我能忍受下来才有今天，他可以说是一位督促我上进的人。哦，将士们听了这番话都连连的赞叹，十分钦佩。韩信荣归故里，修缮家宅暂且不表，不知不觉到了汉王五年的二月，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人联名上书，要尊汉王刘邦为皇帝。刘邦再三谦让不答应，众人一再坚持，国不可一日无君，大王做了皇帝，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再若推辞，天下老百姓都不会答应啊。汉王这才说，要是诸君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好处，我就答应了。于是就在泗水面南背北登基，做了皇帝，历史上称汉高祖，立吕氏为皇后，还有戚妃、伯妃、公子赢为太子。时隔不久，忽然有人报，过去的齐王田横啊，带着手下500多人逃到一座海岛上避难去了。汉高祖闻听吃了一惊啊，他知道田横很厉害呀。齐王占据在山东一带，当初是田广为王，被杀之后田横自立为王，一阵战乱他跑了，能不能再制造麻烦呢？随即委派朝臣捧着诏书前去招安，只要你到京都来，既往不咎。田横看罢诏书，长叹一声，对那朝臣说，我从前曾经主张烹杀了利益姬，现在虽然天子赦免了罪过，命我进京相见，可那利益姬的弟弟利商现在是朝中大将，一定要为他哥哥报仇，他非杀了我不可，我不敢去啊。使臣只好返回洛阳，将他的原话汇报给汉高祖。汉高祖特意把利商找来，为了我大汉江山永固，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朕特宣田横来到京城见面。田横到京以后，胆敢有人动他一根汗毛，就以欺君之罪剿灭满门，你给我记下了。微臣不敢，微臣不敢。利商吓得面色如土，不敢就好。汉高祖又派使臣再次登上海岛，向田横说，皇上已经跟利姬的弟弟打过招呼了，他不敢对你如何，你只管进京朝见，大则封王，小则封侯，手下弟兄各有封赏，不愿进京发放路费，回归山东安居乐业，倘若执迷不悟，赋予王抗，盛怒之下一定发兵征剿，
就你这个海岛，弹丸之地就这几百人，大兵到日，那将会是什么后果？你可要想清楚了。田横忙说：“大人息怒，容我再和部下商议商议。”于是将使者送到下边休息，将弟兄们召集起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众人说什么封王封侯的，说得好听，他高兴了封你王，不高兴了砍你的脑袋，到那阵儿后悔来不及了，我们再想回去就回不来了，倒不如就在这小岛四周设了营寨，加紧防备，就算有千军万马，能奈我何？田横连连摆手，哎呀呀呀，别说了，什么设营寨加防范呢？人家是不杀不打，不费一枪一刀把我们能困死。既然皇上开恩，既往不咎，我就走上一趟。属下这人一听，一起喊：“我们一块儿去，我们500弟兄陪你一路同行，祸福与共。”哎，不可，那么多人进京，皇上又要猜疑我们心怀叵测，图谋不轨了。你们在岛上等我，我若受了黄风，自然回来找你们，我若遭遇不测，你们各自逃命吧。那500弟兄不放心呐，最后推举两个人陪伴田横进京朝见，路上有个照应。这两个人一个叫田忠，一个叫田成，他们是同袍兄弟，体魄健壮，胆大心细，十多年苦苦追随，出生入死。田横也不再多说，带着田忠田成陪着朝廷使者离开海岛，乘了一只船踏上海州地面，一路小行夜宿。不用细说，这天来到施乡，施乡也是现今河南省偃师县西边的一个小镇上，在驿馆住下来。这块离洛阳啊也就30来里地。田横对那使臣说：“我要朝拜皇上，应该沐浴更衣。像我一身污垢，满脸风尘，上了朝堂，岂不是对皇上大大不敬？请允许我在这里净净身。”使者满口答应：“理当如此，在下告别。”田横支走了使者，就把田中田成叫到房中，一只手拉着田中，一只手拉着田成，满眼含泪：“哎，想当初我和刘邦一样，都是面南登基，称霸一方，本该平起平坐，分隔天下。现如今他贵为天子，我还得听从他的调遣，屈膝下跪，去做他的臣子，这真是奇耻大辱啊！再说，当初我曾经捧杀了利益姬，还要和他的弟弟利商同殿奉君，即使利商不敢加害于我，我就不感到惭愧吗？汉王要叫我进京，无非想看看我这个过去和他分庭抗礼的对头长得什么样子。既然如此，你们就把我的脑袋割下来，速速赶往洛阳。此地不过20-30里地，估计不会变形，我已经国破家亡，就这样了此残生吧。田中田成大吃一惊，还想劝阻，哪知田横来得更快，早已拔剑在手，抹了脖子，鲜血飞溅，倒在地上。两个人悲痛难禁，趴在身上哭了起来。这一哭，使者听见了，赶紧披着衣服过来查看。田中田成哭着说着讲了事情经过，那使臣只好按照田横的嘱托，割下他的人头，蘸着石灰，斩干血迹，装进木盒，让田氏弟兄捧着回到洛阳。高祖见了田横的人头，不由深为感叹：“哎，

田恒等兄弟三人和我一样，都是自布衣起手相继成王，也算是当今的贤士。如今慷慨就义，不肯屈服，可惜呀，可惜。当殿传旨，派人给田恒修建陵墓，将田中田成封为都尉。可这哥俩一点不高兴，闷闷不乐走下金殿，来到田恒的墓地大哭一场，双双拔剑自杀了。当时有人报告给朝廷，高祖免不了又是一番感叹，命人买了棺木，想尸首入殓，就埋在田恒的旁边，安排已毕。高祖还是不放心，他想田恒自杀，田中田成兄弟二人甘愿为他殉葬，确实是一件奇事。那座海岛上500多人，如果都像田中田成一样誓死效忠主人，岂不是一个大大的隐患？话又说回来了，倘若将这500人招进京师，好言安抚，真心善待，让他们能够改弦更张，为我所用，效忠大汉，这不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想到此处，再次的派遣使者去到那座海岛，说田恒啊已经被封了高官，位列朝班，特地相召500名义士前往京师相聚，共享荣华富贵，你们赶快登城吧，这500人是否能到洛阳，咱们下回再说。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一峰龙东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化
0: 电
6: 五彩京城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8: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0: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上回书说到，齐王田横带着500壮士躲到海岛上求生。汉王知道田横武艺高强，善挥用人，一心要招降封官，哪知田横至死不降，自杀而亡。刘邦很尊重田横，给他修了陵墓，同时担心那500义士，就命大臣呢把这500人请下海岛到京都入室，又怕他们不来，假说田横封官入朝了。那500人得到这个消息，虽然还有些怀疑，齐王不会变得这么快吧，可是人无头不走啊，田横不回来，我们也不能在海岛上住下去啊，去就去吧。500个齐人，就是山东人，只带着随身的宝剑，跟着使臣前往洛阳去见齐王。他们哪知道还没走到洛阳呢，就听路上人纷纷议论，说田横和两个门客已经刺杀了。这500人如惊雷轰顶，万分难过，失声痛哭， 一齐来到田横的坟前，一排排跪下来祭祀一番，悲痛到了极点了，反倒没有眼泪。他们用低沉浑厚的声音唱着自己做的一首歌子，越唱越伤心，连使臣也流下了眼泪。唱到最后，五百人一个一个都自杀了。汉高祖得了这个信儿，噌就站起来了，目瞪口呆，浑身发冷，半天说不出话呀，心里纳闷啊，五百个人怎么合成一条心，这么忠义人上哪儿找去啊？天恒啊天恒啊，你可真得人心呐、高祖当时吩咐士兵把五百义士的尸体掩埋了，后来为了纪念田恒和五百义士，就把那座海岛称作田恒岛。又过了数月，陇西有个守关的士卒叫娄敬，娄敬提个建议，让汉高祖迁都由洛阳迁至关中。朝中文武大部分是中原人，不愿意远离家乡，都反对。高祖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现在被封为留侯，他说洛阳太小了，土地瘠薄，四面受敌，咱们该迁都到关中，也就是咸阳，左有萧山函谷，右有陇地巴蜀三面俱险，只有东面和诸侯为邻，诸侯安定，可以由河道漕运，运粮食棉纱供给京都使用，诸侯有变，又能顺流而下进行征剿。娄敬所说很有见识，你该早下决心准备迁都。高祖笑了，子方你说行，那咱们就迁都。择选良辰吉日，命令有关部门做好准备，整顿行装，日期已到，请高祖登城。高祖奉召太公和后妃太子出了皇宫，上了居辇，向西进发，文武百官自然全部随行。好容易到了岳阳，丞相萧何前来接驾，跟高祖说，秦关雄伟坚固，形势最佳，迁都于此当是上上之策。不过自从项羽入关以后，咸阳的宫殿都被毁掉了，剩下几处房子也是残缺不全。陛下您先住在岳阳，等微臣把宫殿修好了再迁往咸阳。那位说了，你说这干嘛？有用啊，你别忘了大汉朝国都是长安，现在还没修好呢。另外这些都是草寇啊，不懂得礼仪啊，还得严礼呢。收回正传，高祖在岳阳住下了，萧何先往咸阳赶修宫阙。在这一年里发生两件事儿，其一是燕王臧荼造反，高祖御驾亲征，很快就平定了叛乱，杀了臧荼，将卢绾立为燕王，镇守燕地。其二是降将侯立己在颍川公然造起反来，刘邦再次挥师东征，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杀了侯立己。很快就是汉朝第六年，高祖回到洛阳，庆贺元旦，大宴群臣。这天呢，闲暇无事，忽然想起霸王项羽的手下有个最得力的大臣叫钟离昧，至今还没有捉拿到案，于是下令通缉，务必捉拿到案。不久消息传来，说钟离昧被楚王韩信收留，现在在下邳藏身。高祖闻听吃了一惊啊，他本来就怕韩信有野心，再添了个钟离昧，怎么能不让他担忧呢？所以命使臣捧着诏书小与韩信，速讲钟离昧 借往京都。钟离昧与韩信原是同乡，素来就有交情，而今走投无路前去投奔，韩信不忍心将他献出来，就和使臣撒了个谎，我这里呀没有钟离昧，他没来。高祖不信，再次委派精干的细作在下邳一带明察暗访。也真是巧了，这天细作正碰上韩信出巡，哎呦，这谱可大了，旌旗招展，号带飘扬，车马喧闹，前呼后拥，有三五千人，声势很大，十分威风。怪不隆狄董这派头，当今皇上也比不上啊。那细作当即返回京都，报与高祖说韩信已有反叛之意。喊高祖刘邦吃惊不小，召集大臣询问对付韩信的办法。再看武将一个个摩拳擦掌，说庶子造反，我天兵一到便可擒拿。韩高祖一言不发，众将也觉得无趣，陆陆续续退下去了。可巧陈平求见，高祖便向陈平问计。陈平认为韩信并未造反，可也没敢为韩信辩护，只说此事不可过于着急，还是慢慢来吧。高祖急了，造反还慢慢来呀，啊，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陈平说，诸位将军都是怎么说的？都说叫我发兵征讨啊。那陛下如何得知韩信要谋反？有人密报啊，韩信谋反属实。除了有人密报，那韩信究竟又有什么造反的行动呢？这个嘛，那没听说。哦，那么韩信知道不到有人告他谋反的事儿呢？高祖摇摇头说不知道。陈平微微一笑，陛下，现有的人马能不能打败韩信的楚兵？高祖摇摇头，不能。陛下发兵必然用将，诸将中有比得上韩信的吗？也没有。是啊，兵不能胜楚，将不及韩信，陛下若起兵征剿，必然激怒韩信，他就是不想造反也要造反了。所以啊，我让陛下还需三思后行。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陈平沉吟多时才说，古时候天子巡狩必然大会诸侯，我听说南方有个云梦大泽，乃是一处名胜，陛下传旨晓谕各地官员，说要巡游云梦，便招诸侯会稽陈县地面。陈县与楚国西部边境相连，韩信既为楚王，闻听陛下出游，一定来拜见。到那时候，只需要一两个武夫就能将韩信拿下，这岂不是唾手可得吗？哎呀，妙计妙计，马上传旨晓谕附近诸侯，高祖要巡游。

云梦。这韩信得了旨意，心里生疑呀。刘邦正忙着迁都咸阳，怎么有闲心游山玩水呢？陈帝和楚帝紧紧相连，我应该早些迎接，又怕有什么不测，所以迟迟疑疑，难下决定。有个偏将见他闷闷不乐，看透心思，走进帐中。大王，你投汉以来立下无数战功，没有一点过失，为什么遭到皇上猜疑？因为你千不该万不该把钟离昧留下，为今之计只有杀了钟离昧，献上他的首级，皇上必然高兴，你还有什么祸事呢？言之有理。命人把钟离昧请来，前文我说过，霸王被困在汉下，钟离昧等人悄悄离开了楚营，他就投到韩信的名下了。见着了韩信，韩信呢模模糊糊说了几句，钟离昧听出他话中有话，知道事情不妙，以试探的口气问韩信呢，你是不是因为留下我生怕得罪了刘邦啊？韩信微微点点头。钟离昧接着说，汉王之所以没有攻打你的楚地，无非是担心你我同心协力与他拼死一战，尚且不知鹿死谁手。不过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把我献与汉王，钟离昧必死无疑，只怕明天就轮到你了。再看韩信冷冰冰的样子，丝毫不为之所动。钟离昧嗖就站起来了，破口大骂，你个无情无义的反复小人，是我瞎了眼。说着拔出宝剑抹脖子了。韩信见钟离昧已死，割下他的首级，带着几个随从赶往陈地去见高祖。再说汉高祖这边派出使臣小雨各路诸侯，不待汇报，便带人马车辆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来到陈地。韩信已经在陈县郊外等候多时，一看车辆来到，就拜伏在路边，献上钟离昧的人头。还没等说话呢，汉高祖厉声喊道，左右与我拿下韩信！扎！几位勇士拥上前，七手八脚把韩信摁住，捆个结结实实。韩信一边挣扎一边大喊，陛下，韩信无罪。你蓄意谋反还说无罪，把他押到车后回京问罪。又下到圣旨，说是韩信叛反，无暇再游云梦，各路诸侯不必前来相会，摆驾回洛阳。汉高祖又捕了韩信，原路回到洛阳。回到洛阳，颁发诏书，天下大赦，惊动了一位忠臣，大夫田肯。田肯想，灭了楚国，项羽自杀是多亏韩信用兵，十面埋伏围困项羽，四面楚歌，唱散了楚国兵。韩信居功自伟，有野心，但是没有起兵造反，功大于过，他偏安一隅，自己乐呵，被人发现了，如果用重刑，恐怕伤了诸侯的心，有心当面讲情，又怕皇帝不高兴，我呀和他绕个弯子，看看皇上能否理解。想到这，大夫田肯出班奏道，陛下得了韩信，又平定了关中秦地，可喜可贺。想那秦地地势雄伟，东临诸侯，易守难攻，所以用很少的兵力就能够打败诸侯百万人马，不容易啊。还有海边的齐国，东有琅琊，寂寞的富饶，西有卓合族。

五党南有泰山的屏障，北有渤海的利益，地方两千里，也是天然生就的雄国福地，两万人马就能抵挡诸侯十万人马，正所谓是东西两秦，陛下在关中建都，更应该注重秦地，若非亲子亲弟，就不能封为齐王，更望陛下一定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啊。哦，刘邦多聪明啊，听了这番话恍然大悟的点点头啊，你说的很好，放心，朕听你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倾听大臣的意见，礼贤下士，田肯谢恩退下。殿上的文武在旁边听着，总觉得高祖会马上传旨，将哪个亲兄亲弟封为齐王，没想到一道赦免韩信的旨意传下来了。哎呀呀，文武百官这才明白田肯那番话的本意是拐弯抹角替韩信求情。你想啊，韩信第一功劳就是安定三秦，第二功劳就是平定齐地，这是大半个中国呀，这么两个好地方没有韩信你能拿到手吗？田肯不肯明说，而是把两个地方夸了又夸，让高祖自己揣测，尤其最后一句，陛下一定要谨慎行事啊。哦，是啊，韩信毕竟功大于过，若是匆匆忙忙将他下狱问罪，必将招致朝臣非议，于是就改了主意，赦免了韩信，将他降为淮阴侯。韩信获得赦免，入朝谢恩，回到寓所，终日闷闷不乐，他也觉得冤枉，我怎么了？我没反，我不服气，但是我没造反呢。托病不出，高祖夺了他的兵权，也就不再和他计较，然后大封功臣，萧何、张良、陈平、曹参、樊哙、周勃、夏侯婴、郦商、灌婴、王陵等人都列为侯爵。他又想起田肯的建议，打算把子弟分封出去，镇守四方。在那个封建年代，当然是觉得自己的亲弟兄、儿子、女儿，这才是自己的嫡系，封自己人是正常的。将军刘贾是刘邦的堂兄，随军征战有功，首先加封。二哥刘仲、四弟刘交更是同父所生，也应列为封疆大吏。于是将楚国的地盘一分为二，以淮河为界，东岸称荆地，封刘贾为荆王，河西称楚地，封四弟刘交为楚王。代国地面自从陈余被杀，王位空缺，将二哥刘仲封为代王。你别看封代王了，不久就被刘邦啊给他免职了。齐国地面73县，特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又将曹参封为齐国的相国，辅佐刘肥。老刘家人封出4个，还有一个人就是他大哥的儿子刘信，没有封王，封为更节侯。刘邦心里高兴，可有人特别不痛快。单说这一天，刘邦在宫里呆闷了，自己换上平民的装束，一个随从不带，从后花园溜出去，打算到邙山脚下看风景。顺着一条小河信步往前走，走不远就看河边的沙滩上坐着一帮人，却是五官打扮，交头接耳，正在议论大事。刘邦心中生疑，赶紧回宫，命人叫来张良，问张良这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议论什么呢？想要造反呢。

与其伸着脖子等死，倒不如争取主动，来个先下手为强。陛下，你说是也不是？这番话说的刘邦这心的蹦蹦蹦蹦直跳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你得给我拿个主意啊！陛下，平时你最讨厌、最烦的是哪一个大臣？你还用问吗？不就是那个背弃信义的反复小人，有奶便是娘的雍齿吗？我烦雍齿，当初起兵芒砀之时，我让他留守丰邑，他竟然贪图安逸投降了魏国，从背后捅我一刀。时隔不久，这个家伙投奔了赵国，又在赵国归顺了张耳，张耳派他帮我攻打项羽，当时急需用人，我才收留了他。实话跟你说吧，我总想找个机会把他杀了，可是没有合适的理由。先生意思，眼下我拿他开刀，来一个杀一儆百。哎，非也非也。张良连连摆手，陛下，你不但不能杀他，还得封他一个爵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9: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6: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1: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0: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1: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3: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2: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5: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村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建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

0: 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 我们将紧盯耶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耶河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3: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4: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3: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5: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人身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6: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0: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几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铬铁矿，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

0: 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

0: 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 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残算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5: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5: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 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7: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6: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7: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6: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8: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6: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9: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
0: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10: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 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

0: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1: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它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它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0: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2: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0: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3: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4: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卡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化电。
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举办栽花育友、心动直达青年人才联谊活动；
3: 市博物馆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5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团市委举办栽花育友、心动直达青年人才联谊活动，进一步拓宽我市青年人才社交渠道，搭建单身青年交流平台，切实做好青年人才服务保障工作。
4: 活动现场，青年们组队开展花草种植活动，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认真完成培土、栽种、浇水、绿植打理等各项流程，在并肩劳动中慢慢拉近距离，增进好感。随后大家一同前往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漫步于山水之间，尽情欣赏原生态的自然景致，在惬意的自由交流中放松身心，进一步深化了解，邂逅心动瞬间。
5: 这次活动和大家一起种花、逛森林公园，氛围轻松又愉快，不仅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在劳动和游玩的过程中拉近了距离，也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有了认识新朋友、拓展社交圈的好机会。
6: 这次巡良员找妇联联谊活动，主要是为广大单身青年搭建交流认识的平台，让大家能拓宽社交圈，同时也让他们能留在化电、扎根化电，为化电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市妇联也会联动多方部门举办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
4: 本台消息，5月18号，市博物馆联合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金城广场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借我一眼，还你万年”博物馆的演变史主题宣传展，通过图文展板的形式向市民系统介绍中外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及知名博物馆机构概况。工作人员提供现场讲解服务，并免费发放博物馆宣传册和文创产品，现场气氛热烈。与此同时，市博物馆在微信公众号同步开展线上图片展活动，市民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手机浏览展览内容，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观展。整场宣传活动将持续至5月20号。
7: 今天我和同学一起来到广场看这个展览，感觉特别震撼。以前觉得博物馆离我们挺远的，没想到今天在广场上
2: 芭蕉乡春耕生产进入收尾阶段，玉米、大豆、水稻各项农事作业压茬推进，田间农耕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芭蕉乡小光村田间地头看到， 当地种植大户抢抓有利天气，稳步推进春耕各项作业。田间农机有序穿梭，农用无人机低空往返开展植保喷洒作业，科技助力春耕提质增效。农田种植布局规整，玉米地块已经全部完成播种，农户正抢抓适宜生型，精细整地播种覆土，稳步推进大豆种植进度。水稻种植户依托关门喇子水库下游水源灌溉，搭配田间控水闸门，灵活调节田间水量，同时有序开展平田整地、疏通沟渠、蓄水养田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为水稻插秧打下坚实基础。
8: 我看这天气气温也上来了，这我这水田也是现在已经都插秧准备基本完事儿，插完秧以后就是水田水层管理，完了追肥打药就这个步骤。现在准备五月末准备全部结束。
2: 据了解，花椒乡今年玉米种植面积约21000公顷，目前播种工作基本收官。大豆计划种植面积460余公顷，播种工作全面铺开，预计五月底能够完成全部播种任务。水稻栽植总面积约240公顷，眼下插秧工作稳步提速，整体栽植进度平稳有序，预计五月底可完成全部水稻插秧作业。
3: 四月中旬，市民期盼已久的早市热闹开市，丰富的物品、热闹的街市，无不彰显出这个城市的活力与温度。
9: 早市是一座城市生活气息最浓郁的地方，清晨早市热闹开市，烟火氤氲，人声鼎沸，各类食材琳琅满目，特色早餐响起扑鼻，满足市民各种就餐需求。时令瓜果蔬菜新鲜美味，价格亲民，但若说时下早市消费热点、采购热门，当属应季山野菜，婆婆丁、大叶芹、刺嫩芽、猴子腿、广东菜等应有尽有。为方便市民寄送山珍，多家快递公司在市场内设立了专属邮寄点，提供山野菜现场打包、快速寄递服务，实现山野菜新鲜送达。往来市民悠然闲逛、采买、就餐，秩序井然，氛围温馨。热闹的早市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民生便利。丰富的食材保障了市民日常饮食需求，便捷的快递服务打通了生鲜寄递通道，浓浓的烟火气彰显着市民的幸福生活。
10: 我天天来早市儿，买菜啥都方便，大多数都是纯野生菜，还有老百姓地里摘的，我们吃的放心，太方便，太新鲜，我们可满意了。
2: 春末夏初时节，气温逐步攀升，昼夜温差依旧明显，风干物燥气候特征突出，户外游玩、田间农事、食材采购等活动频繁，各类季节性安全隐患增加，日常需多留心细节，切实做好各项防护工作。一、消防安全。春末夏初天气干燥，草木枝叶含水率低，火情易发，出入山林郊野切勿携带火种，不进行露天烧荒、野外烧烤等行为，居家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易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电线路与燃气设施，养成安全用火用电习惯，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二、出行安全。随着气温回暖，外出游玩、务农出行人数增加，路面车流人流较为集中，出行需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摒弃危险驾驶行为。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需留意路况，远离大型车辆，农用车辆不违规载人载货，乡间小路谨慎通行，确保出行安全。三、饮食健康安全。当下各类山野菜应季生鲜大量上市，不少市民热衷尝鲜，野外野生食材品类复杂，部分品种存在毒性，切勿私自采摘食用不明野菜与菌类，选购食材要选择正规经营点位，食材食用前仔细清洗，彻底烹熟，日常饮食清淡有度，兼顾肠胃调养，远离饮食健康隐患。四、农事生产安全。各地春耕农事进入忙碌阶段，田间劳作与农机使用频次不断提高，农户下地劳作合理安排时段，做好防晒防暑防护，使用农耕机械提前检修调试，严格依照操作流程作业，喷洒农资药剂需配齐防护用品，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妥善存放各类农用物资，保障农事劳作安全顺利。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4: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

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

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庄，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
5: 程八
6: 声
5: 八
6: 音，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0: 锁定八九幺，
1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0: 快乐八九幺，
11: 幸福中国梦。
1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4: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5: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16: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7: 欢迎收听。
18: 陪您陪你同走过，
5: 生活八九幺，
19: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9: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19: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劝君饮酒，饮是使动用法，何所知？

是去哪里的意思。今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归卧是隐居的意思，南山是指终南山，也就是指秦岭，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南。归卧南山陲的陲就是边缘的意思。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送别。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请你下马来喝一杯酒，敢问朋友你要去何方。你说因为生活不得意，回乡隐居在终南山旁，那就只管去吧，我何须再问，看那白云正无边飘荡。王维的这首送别，整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感情真挚深厚，意境深远悠长。这首诗写送友人归隐，看似平淡无奇，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然不尽的意味。诗人对友人关切爱护，既劝慰友人，又对友人的归隐流露出羡慕之情，感情真挚，语言质朴，风格自然，是王维五绝中的一首佳作。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首句点出鉴别的时间、地点、情景，诗人和朋友相遇后下马设酒鉴别友人。饮君酒三个字点明诗人要以酒相送，并由饮酒过渡到询问友人的去向。这一句看似简单的发问，却蕴含了诗人对友人的关切，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以及即将分别的痛惜之情。今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不得意三个字不仅指出了友人归隐的原因，也透露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感慨，含蓄地反映了诗人政治上遭受挫折、理想落空的苦闷心情。友人境况不佳，诗人也很落寞，两人同是怀才不遇，均为天涯沦落人。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关切。但诗人只告诉友人，只管去吧，我不再问了。诗人没有将自己的愁苦全部地向友人倾诉，而只是问到友人归隐的处所，以白云的无穷无尽比喻友人归隐生活的自在悠闲，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羡慕和真诚的祝福。下面请小朋友们再来诵读一遍这首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诗是抒发诗人离别之情的传统诗歌，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李白、王维、王昌龄等。送别诗在浓浓的感伤之外，往往还蕴含着激励、勉励、抒发友情。

或者是寄托诗人自己的理想抱负。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有长亭、杨柳、夕阳、酒等，诗歌题目通常为赠、别、送等字眼。送别内容有写夫妻之别、亲人之别、友人之别，也有写同僚之别，甚至写匆匆过客之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听广播的小朋友，和古人们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会面临着送别，送别昨天，送别儿时的稚嫩，送别即将远行的好友。那就让我们珍惜朋友间美好的友情，在送别朋友时，给朋友一个温暖的拥抱吧。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哦。博物馆就像一个神奇的大魔法盒，里面藏着好多好多秘密啊，有古时候的小陶罐，会讲故事的老字画，还有大自然里的小贝壳和恐龙骨头呢。走进博物馆，我们能认识好多好多新知识，还能读懂好多时光里的小故事呢。做个爱探险爱发现的小冒险家，一起去解锁博物馆里的小秘密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发了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春天姐姐讲的魔女小豌豆的故事。今晚请你听第二集。
9: 又是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苹果树上小房子里的灯就亮了。卫生球起得很早，他一睁开眼睛就东张西望，屋子里空空的，除了他自己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小豌豆给他盖的新房子。卫生球不想让房子空着，他早早起床，准备挨家挨户去要东西，再把房子装得满满的。卫生球刚离开树上的小房子，树下的小房门便打开了。

0: 小豌豆从里面走出来，他头顶着小柜子，高兴地唱着一首歌：小星星，小星星，蓝天挂，我和星星打电话，打电话。天上的小星星听了，快活地向小豌豆眨眼睛。小豌豆把小柜子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圆圆的种子，种到土里。松软的土里立刻长出了嫩嫩的小芽，小嫩芽上又长出两片绿叶。小柜子里立刻响起咚咚的声音，小胖马胡萝卜在里面叫：
1: 好香啊，好香！嘿，你种的什么花啊？叫我来吃。
0: 他从柜子里跳出来，使劲用鼻子闻小绿苗。小豌豆忙说：嘿，你不要吃，这可不是普通的小绿苗。这时树上突然有人讥笑道：
1: 当然不是普通的小绿苗，是傻瓜种的小绿苗。
0: 这是卫生球在说话，他刚把从小熊那里讨来的一罐蜂蜜塞进屋子里。
2: 为什么是傻瓜种的小绿苗呢？
0: 小豌豆仰着脸问。
1: 因为小绿苗种在树下，见不到太阳，哪能生长开花啊？
2: 哦哦哦，你说的对极了。
0: 小豌豆笑着大声地又唱了起来：大树底下有棵小绿苗，小绿苗低头弯着腰，哎呀哎呀，一个劲儿叫。地上的小绿苗真的摇头晃脑起来，它真的哎呀哎呀地叫起来。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儿，对着小绿苗调皮地喊：
1: 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0: 小绿苗真的迈着步子走出了大树下，太阳光照到了小绿苗上，小绿苗弯弯曲曲向上长。小胖马胡萝卜用鼻子闻着说：
1: 哦，这是黄瓜秧，要开黄瓜花。哦，我喜欢吃黄瓜花。
0: 小豌豆却说：不不不，这不是黄瓜秧，这是电话秧。小豌豆说的不错，瓜秧上长出了绿叶子，又长出了三个绿色的黄瓜一样的小电话筒。瓜秧带着小电话筒爬呀爬，一条爬进了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这是小老鼠卫生球的家；另一条爬进了小胖马的小柜子里，这是小胖马家；第三条爬进了树下的小白房子里，这是小豌豆的家。小豌豆高兴地说：
2: 好了，现在我们三个都有电话啦。
1: 哦，真的吗，小豌豆？那我不出门，我坐在柜子里就可以给你们打电话喽。
0: 小胖马很高兴，可是卫生球却皱着眉说：
3: 哦，等等，我还有几个问题呢。
2: 第一，打电话收不收费？
0: 不收费的。
3: 好，你不许反悔。不过你是个傻瓜，要是我，我就会收电话费，还要分国内的和国际长途，这样可以得到很多钱的。
2: 第二，允许不允许开热线电话？
0: 这个嘛，小豌豆认真地说，
2: 那我得想一想。
3: 好好，你就想吧，我等着。
2: 可以了，我想好了，我允许。
3: 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可以，不过要收费哦，一个问题收三块糖。
2: 什么是热线电话？
3: 这个你明天就会知道了。

0: 明天什么时候？
1: 明天的任何时候。好了，你已经问我两个问题了，六块糖。
0: 小豌豆马上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1: 还没等到明天，半夜里小豌豆就知道卫生球的热线电话是怎么回事了。小豌豆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得正香，忽然电话铃响了。小豌豆迷迷糊糊地拿起了电话，电话里响起了卫生球的声音。
2: 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请给我一点东西吧。
0: 啊，原来热线电话就是卫生球的要东西专线电话呀。这回他坐在家里就可以向别人要东西了，这可真是太方便了。一晚上小豌豆共接到了180次电话，全部都是卫生球打来的。第二天早上，小豌豆的眼圈黑黑的，像只大熊猫。再一看小胖马，他的眼圈也是黑黑的。原来他也接到了100多次卫生球要东西的电话，而且呀，也是一夜没睡觉。小豌豆说，
3: 卫生球的眼圈一定比咱俩更像大熊猫，因为他一共打了200多次电话呀，睡的肯定比咱们还少。
4: 肯定是的，这没问题。
0: 小豌豆爬上苹果树，从小窗子里面望，此时卫生球正在屋里呼呼大睡。只见他身边有一个小录音机，正对着电话筒播放。
2: 请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
0: 什么呀？小豌豆气得从苹果树上掉下来。
3: 他是用录音机给咱们打的电话。哦，我一定要用魔法改变这黄瓜电话。
4: 对对对，还是把它变成黄瓜花吧，让我吃了它得了。
0: 唉，怎么办呢？要不让这黄瓜电话生个虫怎么样？
4: 嗯，不好不好，你知道的，我怕毛毛虫。
0: 我可以再变出个理发师，把毛毛虫的毛全都刮掉，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好的，那这样就没问题了。
0: 小豌豆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小辫喊，
3: 让黄瓜电话生个虫，得变出个理发师来。
0: 他太用力了，一下子把自己揪到了空中，又摔了下来，疼得他在地上来了3个蛤蟆跳，又翻了4个小跟头。这一下可乱了套，这个时候小豌豆的魔法失灵了，毛毛虫没变出来，理发师也没变出来。小胖马却看到小柜子里的电话筒里流出水来了。
5: 哦，快看啊，电话筒流水了。
0: 小豌豆急忙跑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水。小豌豆用小杯子接了一点，放到嘴边尝尝，高兴地说，
3: 嗯，味道不错，是果汁。
0: 小胖马一听，赶紧用嘴对着电话筒喝。
4: 哦哦，没问题，好喝的。
0: 这个喊声惊动了卫生球，他急忙爬起来，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果汁。
4: 哦，太好了，让果汁流得多多的，我用大澡盆接吧。
0: 卫生球使劲地拧电话筒，一个电话筒突然变成了许多电话筒，这些电话筒都在流果汁，而且是五颜六色的。电话筒越来越多，都在流果汁，卫生球家里所有的容器全都装满了，果汁还在流呢。小豌豆和小胖马正在草地上玩，只听轰隆一声，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被挤爆了，卫生球和他的东西全部湿淋淋的从树上掉了下来。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下面是我们的栏目，对小喇叭的老朋友们的邀请。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0: 和拓宽研究事业。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0: 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打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

0: 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0: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村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

0: 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的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台监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0: 活力调频，
9: 一路相伴，一路
10: 相伴。
1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
10: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7: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代博物馆已经进化成什么样了，该如何解锁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广西河池一大厦遭雷击造成内部电梯受损，建筑物明明有避雷针，为何还会被打出内伤。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博物馆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站。社交媒体上分享各地博物馆旅行的攻略数不胜数，不少攻略堪称保姆级。逛展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知，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旅行独有的魅力。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通过博物馆，我们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如今这座桥梁越来越宽，走上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自然类博物馆尤其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奇妙的自然生态场景，让我们不用远赴山野就能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与生物之美，沉浸式解锁自然的神奇。不过自然博物馆的知识点实在是太密集了，怎样才能告别走马观花，高效吸收知识呢？文字和展品哪个才是重点？博物馆里有哪些精妙的设计来提高我们的观展体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虽然是周一闭馆日哈，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呢还是正常开放了。那今天馆内有哪些专属的主题活动？现场的游客流量和平常周末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2: 是因为呢，每年这个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博物馆日遇到这个闭馆日啊，那我们其实也是正常开放的。不过呢，对于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其实从今年的春节之后啊，我们其实已经实施了一个新的一个开馆闭馆时间。也就是说呢，原来我们按照大多数博物馆的这个设置呢，其实是周一是闭馆的，但是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到周二闭馆了，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正常的开放日。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大家来参观的这个游客，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博物馆是正常开放，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在处在上班日，所以它的游客量呢，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说一定会比平常多很多很多，但是呢，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会专门选择在博物馆日去来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包括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内，其实很多的博物馆呢，在博物馆日呢也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优惠的门票价格啊，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在我们自然博物馆，其实今天呢也会有针对博物馆日举办的一些比如说专门性的啊一些这种讲解服务啊，包括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在博物馆日之前的这个周末，我们其实也专门举办了比如说针对于夜晚的这个博物馆之夜等等等等，其实呢这都是配合国际博物馆日。
0: 对，现在博物馆里面的活动真的是异彩纷呈哈，非常好玩。那以我这些年逛自然类博物馆的体验，就是每到周末游客都很多，不少家庭也都是带着孩子来逛，而且发现小朋友里面是有高手的。以您在一线的长期观察来看，小朋友们他们最爱什么环节，哪些展品，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需求呢？
2: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而言啊，其实对于大家来参观自然博物馆，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呢慕名前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儿能看到比较大的古生物。那当然呢，我们在这儿说古生物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呢最终的目标肯定都是跟恐龙相关的，而这也是世界上很多的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共性，就是我们会把这种比较大型的啊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放在一些比较醒目的位置。确实呢，在自然博物馆之中，当你有机会能够看到可能平常只能在一些科普书 或者是电视节目上啊，能够看到复原的这些恐龙的形象，其实一定会感觉到比较震撼的。因为尤其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很多小朋友呢可能都会有很多跟恐龙啊或者其他古生物有关的一些玩具，而这些玩具呢，它的大小显然不能跟自然博物馆中的这个模型或者说真正的这个化石相比。所以呢，当他有机会能来到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当他真的能看到这些大恐龙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满足感。
0: 嗯，对，当我们现场看到马门溪龙那个特别长的脖子和尾巴的时候，那种震撼感确实是无以名状的哈。尤其是小朋友，他身高比大人还要矮一些，看起来就会这种比例的反差会更大一些哈。那像现在很多观众在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感觉哎呀，确实很丰富哈，这个展品很多，知识点感觉很密集，想看完一天之内哈是不太可能的，结果呢就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来反复的横跳。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种？哎，何欣老师，我们请导播再联系一下，稍等。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了解一下哈，怎么样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的这个反复横跳之中跳脱出来，请他来给我们推荐几种既开心又能有所收获的观展方式。何欣，
2: 其实呢，我觉得呢，对于大家而言的话，那如果要前往一个自然博物馆，那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做的这个攻略呢，是这个自然博物馆它大概它的整个的展陈的方式。比如说呢，一些传统的自然博物馆啊，它可能会使用生物分类学的这样的方式进行展示，比如说某个厅呢叫做这个鸟类厅啊，有个厅呢叫做这个哺乳动物厅等等等等。而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展览的一些布展的方式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个新馆，我们常常呢会使用这种主题式的展览，比如说有一厅呢我们叫做这个生命长河，那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生命从古至今啊，这个古今中外不同的大小的啊，不同类型的这些动物。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来自然博物馆参观之前，你可能呢先得选一选，哎，我来这个自然博物馆，如果我在当天我的时间比较有限，那我最喜爱的是哪一类动物，或者我对于哪个主题最感兴趣，我是对于分类学更感兴趣呢，我还是对这个演化最感兴趣，这些就成为我们观展前的一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一个功课。此外呢，我觉得呢，对于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而言，他们这些馆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珍贵的，我们叫做这个镇馆之宝。那你来之前啊，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比如说最近，哎，这个镇馆之宝有没有展出？展出在哪里？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其实都是很值得去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呢，在英国啊，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啊，在伦敦，它就叫自然博物馆。那当你有机会去这儿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比如说像达尔文啊亲自采集的一些标本，包括世界上已经灭绝的，比如像渡渡鸟这样的标本。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就是事先应该去了解的。
0: 嗯，对，如果说大家去的次数少哈，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近啊，可能就在家旁边或者在一个市里边，那我们可以通过多次去的方式来打卡来学习，是不是这个方式也行？
2: 对的，对的。那如果呢我们有多次能前往自然博物馆的机会，那我觉得每一次来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每一次选择一个重点，你仔细去了解，包括我觉得呢，如果有机会亲自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多次，其实也可以去关注这些自然博物馆是不是有更特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可能有些博物馆它会有一些周期性的讲座呀，一些这种体验呀，一些动手的活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也都可以尝试去这个参与。
0: 对，相信几乎所有人逛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些化石它是真的吗？那些特别完整的大型的恐龙骨架是不是都是模型复刻的？我们普通观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大致分辨出真化石和模型呢？
2: 其实呢，这个真化石和模型啊之间呢，有时候说真也真，说假也假。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制作模型的水平也都很高。那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不是你有亲自近距离触摸观察的机会，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比如说某个博物馆里面是否展出的这个恐龙啊，它到底是化石是真的还是化石的模型啊，是否是标本。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博物馆怎么可能会展示一个所谓的假的呢？但是其实对于古生物的这种展示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古生物往往都是历经这个亿万年的时间最后变成化石的，所以在科学家们当他把它挖掘出来在拼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骨头可能是不完整的，这些化石呢它的残片可能并不足以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物的骨架，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要使用人工的材料，比如说早期呢可能会使用石膏，现在呢可能会使用一些比较新的啊一些这种啊人工合成的材料，然后再进行上色，然后再把这个骨架装置出来。所以呢有一些博物馆呢在展示这个骨架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在下面有一个标识牌，这个标识牌上呢可能会跟大家展示出这个骨架的一个轮廓，然后呢在其中呢有虚有实，有时候呢也会用颜色来进行区分，也就是告诉大家，哎，哪一块这个骨头它其实是真正的化石，而哪些其他的这些骨头啊其实是模型。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博物馆呢，比如说它展览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里面有真的化石放在里面，或者说真的化石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其实在它的这个标牌上也就不说它是模型了，就直接可以把它标为，哎，这个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标本的展品。当然呢如果这个这个展品它里面的这个模型的含量比较大，或者说呢100%都是用人工材料去复刻的，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在下面写一个括号啊，就是写它叫复制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讲的，其实不要因为哎这个东西好像里面不是完全是真的就质疑它的这个珍贵性。其实呢往往这些复刻品复制品包括我们去把它进行补充之后进行展览的这样一些展品，其实背后都是有很严谨的一些科学的这些工作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当然我们在很多博物馆中呢，尤其是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展品中，有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有时候啊这个大多数就像我刚才所讲到那些特别大的可能需要去复制的人工材料来制作的，它可能是展示在外面，但是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放在玻璃橱窗之内的，而这些展品往往呢它的这个真实度就基本是我们说保真的也就是说是特别珍贵的，它在这样的一个玻璃柜下其实可能会有恒温恒湿的条件来保存它，所以呢这些展品虽然看起来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完整，或者说并不是特别的宏大，但是呢往往这些古生物的化石是正品。
0: 是。那现在呢很多自然博物馆也都引入了 VR AR 等数字化的技术，推出了虚拟看展互动讲解等项目，这些新技术能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会不会反而分散了大家对于展品本身的注意力呢？
2: 我觉得呢在这个时代发展之下，其实去拥抱这些新技术，包括我们说这个 VR AR 的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啊，其实是能够带来博物馆提升的这种体验。因为呢尤其是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展示的这些展品其实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但是呢我们展出的时候呢，那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哎，这些古生物呢它已经是化石的标本，化石的模型。那对于现生生物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展示的也是它的这个标本，比如说这种鸟类啊哺乳动物的这些标本，虽然呢制作水平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高，能够达到栩栩如生的这种水平，但是呢至少对于大家对于生命的这种感觉而言呢，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些是死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应用比较好的这种新技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种视觉的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效应之下，能够感受到这些动物这些逝去的生命活着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是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种体验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有的这个体验好像不是特别逼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逐渐在进步吧。那当然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尤其像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经常也会跟大家去宣讲，跟来参观的朋友我们也会去说，大家来参观完自然博物馆之后，尤其是大家比如说看到我们这里面展出的鸟类哺乳动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大家有机会能够走到户外去真正看看这些野生动物真实在野外生活的这种场景，那一定是能够带来 从自然博物馆出发之后的更深入的对于大自然的了解。
0: 嗯，是。那也想问问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参观的注意事项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拍摄化石和动物标本的时候可以用闪光灯吗？还有哪些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需要遵守的礼仪还有规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的？
2: 嗯，对，这个灯光的这个使用啊，其实是主要还是要遵循我们说这个不同自然博物馆、不同博物馆它本身的这些要求。那对于有些比较珍贵的，它对于这个光啊光照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展品，那当然我们是要遵守博物馆的相关规定，比如说不能使用闪光灯等等等等。不过呢，对于像大多数的这种自然类的展品，如果是在可见光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厅之下，那其实呢我们也没必要使用闪光灯。其实呢，大家现在我们也知道呢，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是用手机来拍摄的，其实呢你找到合适的角度

0: 尤其是那些没有玻璃遮挡的，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拍出很漂亮的这种照片了，也足够大家去发这种社交媒体了。但是呢，对于有些专业的这种拍摄的这些这种人士而言，那其实呢，我也遇到过有些这个朋友呢特别的专业，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他能够去吸附在这种玻璃上，然后呢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比如说光的这种折射反射啊，能够更好的去拍摄清楚这个展品。那当然呢，这些朋友这些拍摄呢也是需要去符合这个博物馆对于这些展品拍摄的这种规则的，比如说不能用闪光灯，那仍然是不能用的。那如果是馆方允许，那当然可能也能够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去使用。所以呢，这个也是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要遵守这个馆方的相关的这些规定。
1: 嗯，好的。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呢，我们聊了逛自然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从怎么平衡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到底到分辨真化石与模型，再到 VR AR 这些科技的新体验。相信呢，大家下次再去博物馆就能够逛得更从容，更有收获了。不过博物馆的魅力啊，绝不仅仅在于怎么看。每一块沉默的化石，每一件栩栩如生的标本，都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跨越亿万年的生命信史。它们身上藏着地球演化的秘密，也记录着物种兴衰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展品，去解读它们身上的生命密码。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发现哈，几乎所有自然类博物馆里边，他们都有三叶虫的化石，而且呢，不少馆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化石挖掘体验区，让小朋友可以亲手的去挖三叶虫啊。那为什么三叶虫的化石会这么多？他们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呢？
0: 对，我们这个大家想到古生物呢，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的是恐龙，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恐龙时代之前啊，恐龙所生活的叫中生代。那中生代之前呢是古生代，那古生代呢开始于距今呢5.45亿年前啊，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我们叫寒武纪，这个三叶虫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并不是指一种动物，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门类，它属于这个节肢动物这个大家族，也就是说呢，它跟现在的这个昆虫啊，包括这个虾蟹啊，这些甲壳类动物啊，其实都是属于亲戚，但是它属于早期的节肢类动物。那这些节肢动物呢，其实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化石上面，我们看它的身体结构啊，都是外部也是有这种甲壳、甲壳的。然后呢，你去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部位，好像是纵向的，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呢，也就在中文里面，我们叫它三叶虫。在英文里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类动物呢，其实延续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也就是说呢，从古生代一开始，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就已经有早期的雏形了，然后他们呢其实一直延续到这个古生代呢快濒接近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延续的时间呢超过了这个上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种类也十分的繁多。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的地方啊，尤其是古生代的地层里面，尤其是海象的地层，因为三叶虫都是生活在海洋环境之中的，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挖掘到三叶虫。当然世界上呢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能够挖掘到三叶虫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像这个北非就有很多著名的三叶虫的一些化石的产地。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这些化石呢它的量比较大，种类又比较多啊，获取的难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他们都有机会能够收集到比较多的这个三叶虫的这个化石啊，这个就无需去把它去做一个模型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直接能够拿出三叶虫的真的这个化石，直接进行这个展示。所以呢，这也就成为我们有时候去自然博物馆啊，大家一定能看到的一类展品。
1: 对，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教具了。除了化石呢，馆里面还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哈。那这些标本呢，大家也很好奇，它是用真的野生动物制作的吗？它们的合法来源主要是什么？制作一个完整的动物标本需要经过哪些复杂的步骤吗？
0: 对，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古生物相关的这些展品。那当我们去说现生生物的这些展品的时候呢，其实标本这个词呢就大家会用的更多了。但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其实化石呢我们也称之为这个标本，就是

0: 肉啊、肌肉啊等等内脏啊都去除掉之后，然后制作出这个骨骼的一个啊这种骨架的形态，然后跟大家展示，这叫骨骼本。这种呢我们叫做这个皮张标本。那当然这个皮张标本呢啊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那确实是恰如其分，因为我们知道呢哺乳动物的表面身体表面就是有皮有毛，然后这个鸟类呢确实也是有羽毛，但是呢其实这个皮张标本呢也能够指代比如说一些爬行动物，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皮啊包括两栖动物那个制作起来就有点复杂，因为它身上的这个皮是很薄的，但是呢也是能够把它制作成这种皮张标本的。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标本的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脊椎动物它的一个这种分区分吧。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那鱼类怎么办呢？鱼类呢其实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鱼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做出来，能够做得栩栩如生。但是呢对于因为在水生生活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它在水中的这个颜色在活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鲜艳的，那当我们把它做成皮张标本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颜色就退掉了。所以呢现在呢针对于这些动物啊，比如说是在水中生活的啊，包括像鱼类这样不太适合直接用皮张标本进行展示的，那往往呢就会使用模型。那这些模型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标本，但是它同样能够达到相似的一个展示效果。那这些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都是属于脊椎动物。那对于无脊椎动物呢，那很简单，比如说虾和螃蟹，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些动物呢直接的外壳。那当你把肉去掉之后，那确实也是可以直接作为这个展示的。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像软体动物啊等等等等，那以及呢包括我们大家小朋友可能也很熟悉的像昆虫，那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小昆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了解昆虫标本的制作，大家都可以制作一套昆虫标本。所以这些都是自然博物馆这些展品的一个来源。但是呢正像我刚才所讲，那对于小的这些动物而言，那可能呢我们的获取呢直接在野外进行采集都可以。但是呢对于相对比较大的，或者说呢其实对于即使是包括昆虫或者鱼虾类在内的这些动物而言，那有时候呢它会涉及到物种的保护级别等等等等，所以呢也不建议我们直接私人直接在外面进行采集。我们更多的时候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在它的历史上，无论是那些西方的很古老的自然博物馆，还是我们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是通过野外的科考，然后把动物那其实是在野外杀死之后带回到这样的一个研究室，然后把它进行这个解剖，然后呢把它能够制作标本的比如说皮张和骨骼抽取出来之后再制作标本。但是呢这些历史呢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呢随着我们说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这样的增加，以及呢我们说呢一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其实即使是自然博物馆现在也不可能，比如说我到野外我看到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我就把它采集回来做标本，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现在的这些自然博物馆能够得到这些标本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有两种来源。一方面呢比如说是这个动物园或者自然保护区它这些动物呢死掉了之后，它委托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进行制作，然后呢也就能够进行展示。还有一些情况呢，其实这些标本其实是来源于标本厂。那这些标本厂它的标本来源呢同样其实也是来自于动物园，或者说呢跟一些保护区合作，在野外发现了一些动物死亡的尸体之后再把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县第一松，隆冬雾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归梦转，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4: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无法相信的梦。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8: 不多的个体的一个捕捉行为，也就是说呢，当时的很多博物馆也会雇人争相的去收集一个啊已经很少的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做成标本，所以其实是加剧了这个动物的这个灭绝啊，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呢，在各种因素夹击之下，这些动物呢啊著名的一些案例最后都消失了。但是呢，你要说我们现在在这些博物馆中能够看到这些标本，那确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这种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些标本的采集收购啊，或者说直接杀害了这些动物，但至少他们仍然还留在博物馆之中。那主持人刚才也问到，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他们复活啊？那这个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这种技术发展和生物伦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说啊，比如说像渡渡鸟，哎，我们确实呢，我们在博物馆中也能够有它的这个骨骼，甚至可能还有少部分的毛皮，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提取出它的这个 DNA 的。但是你要说把它复活啊，那就不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儿啊。那但是呢，在现有技术下，你说真的有科学家去钻研把它复活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啊，其实对。

0: 对于自然保护而言，我们经常会说到一点，你如果把一个动物已经灭绝的就把它复活了，那当然对于科学界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个物种而言，它可能已经没有原本的生活空间，你复活一只它也不可能能够有自己的伙伴，没有自己的种群，所以呢这个行为呢可能对于自然保护啊也是于事无补。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关注度去投在现有的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身上，不要再重蹈覆辙，这才是啊应该去做的事。
1: 嗯，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那些生存着濒危动物的动物园他们的一个现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从遍布全球的三叶虫化石，到澄江热河这些改写生命史的生物群，再到已经永远消失的渡渡鸟、袋狼，这些静态的标本为我们定格了地球生命46亿年的精彩瞬间。但是生命的故事啊，从来都不只是过去时，在我们身边还有一座座特殊的活体博物馆，也就是动物园和水族馆，那里生活着鲜活的动物，它们正在书写着生命的现在史。不过这些活体动物博物馆呢，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关于动物福利、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和思考。我们继续来有请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动物园哈，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场所，更是活体动物的博物馆。互动性啊，当然是动物园的一个优势了，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个度的问题啊，比如说投喂啊。我看到最近天津动物园劝导游客不投喂的广播，就堪比单口相声，很好听啊。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段。
3: 请不要投喂动物，这种动物都是我园的栽培植物，它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大夫的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现切水果吃的可能比你都咸。
4: 偷山卖油火，偷山卖油锅，挂面塞进去，卖油猴会做。
1: 有网友表示哈，听完这一段真是不想喂了。那动物园里的食谱通常是怎么制定的？游客投喂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对，这个动物园的这个投喂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已经很久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中国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啊，在很多的动物园里面呢，其实大家的游客呢也逐渐开始能够意识到我们去投喂这些动物是不对的。很多动物园呢，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就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呢在很多动物的这个标识牌下都会有这种禁止投喂、请勿投喂的这些标牌，包括呢这次这个新闻里面天津这里呢直接用这些比较有趣的这个广播来提示大家。但是呢不可避免的仍然有很多人呢是熟视无睹的。那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那事实上呢其实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啊，绝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大家只要自己去想一想，如果有家里面有宠物，这个宠物你想把它照顾得好，你给它配比的这些食物，其实呢也是有这些一些说法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元素的一些搭配啊，就不同量的这种食材的这种配比啊，等等等等。那对于动物园而言的话更是如此，因为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些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它的这些食物的这种设计，那一定都是要符合这些动物的真实的这个食性的。而我们在动物园里所谓投喂，很多朋友呢其实可能会把人类啊最习惯带到动物园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零食直接就扔给动物。本身这些零食呢对于很多的人类而言，我们也知道里面都是高糖分高油脂的，那可能对于人都不是很健康，但是你直接把它扔给动物呢，那可能就会造成动物更多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甚至还有一些投喂呢，它除了食物本身扔过去之外，可能甚至呢连这个包装袋啊什么都一块扔过去了，所以可能甚至会直接导致这个动物把这些包装袋啊、塑料袋也吃到肚子里，这就会导致动物的直接的这种死亡。包括这种例子呢，在我们很多动物园里都有一些这种死亡动物的一些案例了，那也都是让大家很遗憾、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参观动物园啊，我们去看动物园，我们是要 想让大家去了解、去认知这些野生动物，而不是说去满足大家所谓这个哎这个随便扔东西喂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喜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些动物园啊，有些这种饲养机构，它也会顺应大家所谓哎也我也想接近动物、近距离接触动物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安排专门的啊这种投喂项目。那这种投喂项目呢，往往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是饲养员配合着我们的这些游客，提供给了这些游客这个动物，比如说它在日常的这个食物的啊正常的这个量的基础之内啊，我们协助饲养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喂养动物啊。那这种呢，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也可能能够正面的去引导大家不要去私人的随意的乱丢乱喂。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这种准则吧。
1: 对，那大家呢也希望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都比较活跃哈，不知道这个需求是不是合理。就是但是现在已经入夏了，气温越来越高，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啊，他们可能气温高的时候会显得不那么有精神哈。对于游客来讲，我们一天当中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他们最活跃、状态最好的样子？他们在夏天热的时候是怎么避暑的呢？
0: 啊，如果从我个人的建议而言的话，那大家呢，如果想到动物园里看到动物更活跃的这个时间，那我觉得呢，一方面呢，你可能得赶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动物园的开放时间呢，可能也都是早上的八九点钟了。那这个时候呢，啊，也不算是动物以清晨的这个活跃时间了。但是至少这个时间呢，游客可能也比较少，温度还没那么高，尤其是在夏天。那这个时候呢也挺适合啊去观察动物。那当然另外呢，如果你的时间充裕，那你可以留到这个动物园快关门之前，然后尽量的在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然后去等待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黄昏时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除此之外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前面所讲到，大家去博物馆你可以先做攻略，你去动物园之前也应该做做攻略。比如说呢，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某些动物呢是有饲养员的一个喂食时间的，那在这个喂食时间，那这个动物呢肯定是比较活跃的，你把握好这个喂食时间，专门前往这个区域，那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动物相对比较活跃的这种姿态。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国内的动物园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去效仿国外的有些著名的动物园，开展一些夜间的观察活动。那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报名参加这种夜晚的夜游动物园，那可能就能看到有些习惯在夜晚活跃的动物，它的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状态，它可能跟白天是不太一样的。
1: 是，像水族馆啊、海洋馆，这个也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哈。但是我们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疑虑哈，像一些鲸啊、鲨鱼这些大型的水生生物，这水族馆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有点空间太小了？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人工环境中，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一些问题？目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些科学研究以及一些社会组织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对于相对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比较低等的一些动物啊，比如说这些鱼类啊，比如说这些这种螺类、贝类啊，那我们在这个水族馆进行展示，那可能大家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比较大型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这个鲸类、海豚啊，包括呢我们说这种海狮、海豹啊这些动物的这个展示的时候呢，那它的展示空间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呢有一些这种鲸类啊，包括海豚，它可能需要特别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因为它们可能是集群生活的。所以呢，这个水族馆内可能这个空间无法满足之后呢，这些动物呢可能会有一些生存的压力，包括呢可能在行为上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包括我们的水族馆啊、海洋馆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养殖的这种条件。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说啊，这个水族馆里我们希望跟大家去动物园一样，看到的是动物的真实的自然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大家去看动物表演。那当然呢，传统动物园的这些动物表演现在基本上可能都已经没有了。而水族馆之中呢，可能仍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让这个动物啊去这个跳圈啊等等等等。那当然呢，在合适的情况下，有些这些水族馆也进行过改良，把他们传统的过于模仿人类的这种表演改成了我们叫做符合动物行为的叫行为展示。但是呢，可能仍然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提建议啊，能够共同促进这种动物园、水族馆以及像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进步。
1: 是，那今天呢，在国际博物馆日哈，我们了解到，去博物馆不仅仅是为了。

0: 休闲娱乐，更是为了去感受自然的神奇，去了解生命的奥秘。在这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文明游览，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守护这些跨越亿万年的自然瑰宝。在这儿再次感谢何鑫今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5月15号6时54分，一场强雷雨天气突袭广西河池金城江区，有网友正好拍到了闪电击中当地金旅大厦顶楼的震撼瞬间，一道刺眼的电光直贯楼顶，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场面惊心动魄。经核实确认，此次雷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楼内一台电梯因感应电流冲击损坏停运，建筑主体和其他设施都安然无恙。怎么给建筑物造成看不见的内伤的呢？今天我们就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殷启源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从物理学角度看，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这次电光直贯楼顶的现象属于哪种类型的雷电放电？
4: 这一次电光直贯楼顶的这种现象属于咱们闪电中的云地闪。云地闪呢，通常就指的是咱们从天上的积雨云到大地之间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放电现象，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地闪或者是直击雷。这种类型的闪电对于人类的活动的威胁是最大的。云地闪通常一般是发展于旺盛的积雨云内，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电流的峰值比较高，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0万安，它的温度也比较高，远超于咱们所熟知的太阳表面的温度。在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被雷击的这个事件中啊，大家都看到了非常亮的一个光柱，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强烈放电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在放电的时候会在通道中会有一个明亮集中的一个闪电通道。
3: 此次事件中，电梯并未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电流损坏。什么是感应电流？雷电感应过电压是怎样产生的？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两种方式分别如何在建筑物内部的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伏甚至数万伏的瞬时电压？
4: 这一次过程中，建筑物本身还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仅是在报道中可以看到电梯受到一些的部件的损坏，主要是由于这个雷电的感应过电压造成的。雷电的感应过电压呢，通常是通过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这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呢通常都是在金属线路上发生。对于静电感应阶段呢，指的就是雷电在接近咱们建筑物的时候呢，会携带一些大量的这种电荷，在金属的线路上，比如说我们的电信线缆、通信线缆，还有一些管道，这些地方它会感应出来与其极性相反的一些电荷，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物理中学的这种感应。这些电荷呢通常是没有办法自由移动，但一旦雷云发生了一个放电现象，就是这个闪电之后呢，电场在瞬间消失的过程中，这些电荷会在这些线路上、管道上高速的快速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相对应的数千伏的一些过电压。对于电磁感应呢，则是源于我们雷击的这个瞬间，电流是一个快速变化率，变化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会在咱们周围的空间中会产生瞬变的一些电磁场，电磁场同样会在咱们这个金属线缆上、通信线缆、管道上会感应出来一些大电流。通常在我们自然界中，这两种现象是同时作用并且相互叠加的，因此它会在咱们这些线路上产生数千至数万的瞬时的一些过电压和大电流。这些电压幅值突然的升高，它会远超于咱们常规的一些电气设备的绝缘耐受能力，进而引发像电梯还有机柜间配电箱的这种设备的损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造成火灾风险。
3: 现代高层建筑普遍安装了避雷针系统，但为什么雷电仍能够通过感应方式损坏楼内的设备？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是如何科学界定的？它主要能够防护哪些类型的雷电威胁？又对哪种威胁防护能力有限？
4: 现在的高层建筑普遍它有一个避雷针的一个防护的综合系统，这些防护系统呢主要是防直击雷的。直击雷系统呢通常都包括咱们逐渐的这种针，避雷针，我们也叫引雷针，现在的规范，还有接闪带，

0: 然后引下线等等，这些其实它都会有一定的保护范围界定。对于这种避雷针的保护范围，通常我们会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做滚球法计算。滚球法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半径为一个 H 的球体从空中滚下来，当球体仅接触避雷针和地面而没有接触到及被保护时，这个范围内就是我们的保护范围。但是这个半径是如何确定呢？我们会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雷击风险、可能遭受雷击后的后果进行了划分。我们分为了三类，第一类的建筑物它的半径是30米，第二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45米，第三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60米。对于这些直接雷防护系统中，其实它的主要防护能力就是直接雷，它的作用就是保护建筑物本身。所以就像咱们看到的河池的这个建筑物遭受雷击，它建筑物本身没有任何的损坏。但是呢，在直接雷防护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存在的感应的过电压和过电流，这种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直接雷防护系统是没有办法进行阻止这些感应的电磁脉冲进入到咱们楼内的这些电器设备或者用电设备上，可能它就会通过咱们的电源线信号线耦合进入我们这，比如说像这一次过程的电梯间的控制板或者是监控系统或者是通信系统，这些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电器设备造成损坏。这一次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看到了，雷击后主要就是电梯的编码器和主板击穿。直接雷防护系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小电流是没有办法直接保护的，会存在一些扰击的风险。小电流就是通常我们会讲小于20千安的电流，它是会进行建筑物的本身的一个扰击。这个扰击的概念呢，就是不是打到楼顶的接闪器上，会打到楼的侧边。比如像我们在广州，广州塔经常会看到大部分的直接雷都是打到了广州塔的塔尖上，但是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的光学观测的过程中也会有打到它侧边的建筑物上。
1: 从气象学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天气条件最容易产生这种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0: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对于强雷电通常多发于这种高温高湿大气不稳定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里面，这类条件呢会对我们的雷暴给它供应非常充足的一个能量和动力机制。总大的这个气候背景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经常南方的夏季午后出现的雷阵雨，还有台风外围的雨带，以及一些冷暖空气交汇的一些封面系统，以及我们近期南方多地出现暴雨，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都在讲叫暖区暴雨，这几类现象里面都会出现一些非常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1: 什么叫暖区暴雨？
0: 暖区暴雨呢，通常是在高温高湿极度不稳定的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天气现象一旦爆发，能量释放极其猛烈，产生的时候来会伴随强降水，雨势也特别的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看到像近期南方地区频发的这种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1: 我国哪些地区属于雷电高发区？
0: 我国幅员辽阔啊，雷电的高发期通常都是我们在所说的南方地区，其中广东、广西、海南、中北部的这些是全国雷电高发最高的一些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大家也发现也会日益的频发，雷电活动呈现出频率增加、强度增强的一些趋势。比如以前雷电比较少的高纬度地区或者高原地区，比如青海啊、内蒙这些地方，大家也会发现会频频的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雷暴。雷电的频发存在一些地区差异性，同时也会存在一些时空的差异性，就是每一个区域它出现这种集中的雷电的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会认为夏季各个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雷暴，但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地方可能在春季期间就已经要进入到雷电的高发期了。
1: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雷电活动的频繁和强度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趋势？
0: 这些年其实对于我们的西南、东北这些地方也会出现很多这种雷电的灾害事件，比如说四川木里的森林火灾多数都是由于

0: 这种雷击引发的。然后四川甘孜挖虫草的村民也经常会被雷电击中身亡，包括今年我们四月份东北的铁岭县有这种风力发电机的塔筒被雷击后折弯倒地的现象发生。因此也需要咱们听众多注意出行的一些雷电安全。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5: 拼
16: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7: 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8: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9: 白化城，
2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8: 陪您
7: 陪你同走过。
8: 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8: 时尚八九幺，
7: 娱乐八九幺，
8: 你我共同的
7: 八十九点
8: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富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辛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
3: 拿下！
4: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天晚间浙江广厦对阵深圳的第二场比赛刚刚结束，两组半决赛都已经打完前两场，谁目前占据了主动？今天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解析一下整个赛事的进程。欧洲足坛2026赛季呢进入尾声阶段，德甲、法甲昨天晚间落幕，英超、西甲、意甲也都会在本周末结束。各大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首先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结束比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包揽3金，抓举145公斤的成绩，还刷新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男子110公斤级比赛，刘焕华拿到抓举和总成绩冠军。本届比赛，中国队总共摘得21枚金牌、12枚银牌、8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高居榜首。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比赛情况，英超联赛第37轮比赛，曼联3-2战胜诺丁汉森林，曼联锁定本赛季联赛第三位置。喜鹊纽卡斯尔3-1战胜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依然是落后本轮还没出战的热刺2分，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其他比赛，布伦特福德2-2战平水晶宫，埃弗顿1-3不敌桑德兰，狼队1-1战平富勒姆，利兹联1-0战胜布莱顿。西甲联赛第37轮比赛，巴塞罗那3-1战胜皇家贝蒂斯，莱万多夫斯基完成巴萨主场的告别之战。塞维利亚0-1不敌皇家马德里，姆巴佩重新回到皇马首发。其他西甲比赛，毕尔巴鄂竞技1-1战平塞尔塔，马德里竞技1-0战胜吉罗纳，埃尔切1-0战胜赫塔费，莱万特2-0赢下马略卡，奥萨苏纳1-2输给西班牙人，皇家奥维耶多0-1不敌阿拉维斯，巴列卡诺2-0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皇家社会3-4输给巴伦西亚。保级形势方面，还剩2个降级名额悬而未决，最后一轮里，马略卡、吉罗纳、埃尔切、奥萨苏纳和莱万特5支球队将为保级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意甲联赛第37轮比赛，热那亚是1-2不敌 AC 米兰，尤文图斯0-2输给佛罗伦萨，罗马2-0战胜莱茵拉齐奥，比萨0-3不敌那不勒斯，科莫1-0战胜帕尔马，这样那不勒斯锁定了欧冠参赛资格。 AC 米兰和罗马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尤文图斯被挤出了前4的欧冠区，和科莫一样落后 AC 米兰和罗马2分。其他比赛，国际米兰1-1战平维罗纳，亚特兰大是0-1不敌博洛尼亚，卡利亚里2-1战胜都灵，萨索洛2-3不敌莱切，乌迪内斯0-1输给克雷摩纳。法甲联赛第34轮比赛，大巴黎是1-2输给了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赛前领取了冠军的奖杯，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里尔、里昂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资格。南特对阵图卢斯的比赛，由于南特球迷抗议球队降级冲入场内，比赛被迫终止，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尼斯需要参加法甲法乙升降级附加赛。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比赛，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抢七大战，活塞94-125输给骑士，骑士总比分4-3过关进入东部决赛，即将面对尼克斯队。另外， NBA 联盟今天宣布雷霆队的亚历山大当选本赛季的常规赛 MVP， 这是他连续2个赛季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网球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现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战胜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辛纳连夺6项大师赛冠军，他也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2位赢得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成就了金大师的荣耀。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德比。

0: 光，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 CBA的季后赛半决赛的整体比赛情况。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浙江广厦92-85拿下深圳，总比分打成2-0领先。昨天的京沪大战第二场之后呢，两队比分扳成1-1。更多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星宇晚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哈，这是这场比赛啊，整个广厦队呢是树立了自己的一个主场领先的优势。今天第一节其实就基本上树立了一个比赛的整体节奏，25-15赢十分。第二节27-27，第三节呢是广厦19-24被对方追回来一点，最后一节21-19，应该说整体上是比较平稳的拿走了比赛的胜利哈。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这个胜负手的关键，第一节广厦哪些方面做得好，这场比赛广厦的取胜之时有哪些哈？
2: 我觉得广厦队呢最主要就是他的整体打法相对更清晰一些，他的人员上经验也更加丰富一点。你想小巴里布朗确确实实是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实力，而且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说能很好的去对这个球权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什么时候该终结，什么时候该去吸引夹击之后传导。今天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缺少了史密斯这个点，克里斯托弗从整体对于球权分配上和史密斯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进攻选择上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定，所以呢对于整个深圳队来说啊，在球权的处理上相比较常规赛阶段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而不得已，深圳队今天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夹击，那对小巴里布朗这一点选择夹击，因为上一场他表现得太出色了，但是小巴里布朗整个靠一个人吸引深圳队的这种夹击，吸引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整个进攻防守阵型的这个转换，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球权，能够带动其他的每一个点。所以今天整个广厦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7%，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广厦非常重要的，就是布朗这一点一旦遭遇夹击的时候，他能够提前出球，能够很快的把球处理出去，然后无论是林敏胜还是孙铭徽在后卫线上搭档的时候，总能够给其他人带来非常好的这种助攻的机会。所以今天广厦相对打得比较轻松，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广厦队的这种经验，包括处理球的一些能力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双方都需要这个外援在比赛过程中呢画一个基调，但是这场比赛呢深圳是没有史密斯是吧？这场比赛是史密斯没打，这个按道理讲常规赛就是他的发挥对于深圳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没有王浩然站出来承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这场比赛有可能深队这个输的比分有可能会更大一些。还有说这个孙铭徽回来其实对于广厦是很大的一个支持，其实很多广厦球迷当时特担心，因为之前大邱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有一次受伤，很多人会觉得他这个伤病会影响整个的系列赛的一个走势。目前看大邱还是比较稳定的发挥，今天是17分8个篮板。然后我们说孙铭徽回来之后，虽然在进攻端这方面有可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和身体的恢复还能调整到位，但现在他助攻数先恢复到位了，今天送了7个助攻。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系列赛的走向，如果没有史密斯的话，回到深圳的主场是不是深圳的难度也是很大？
2: 就是哪怕有史密斯，其实原本这个比赛应该对于广厦来说还是要更具优势的。首先他是卫冕冠军，他的经验更丰富，他的这种比赛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也要更强，而且呢在广厦队当中他能打球的人也更多，很多自己本土培养起来，就是王博指导从青年队一路带上来的这一批，我们说当年的广厦三少胡金秋、孙铭徽

0: 障碍号，虽然障碍号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这些年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因为伤病状态的起伏呀，还有一些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呢，他一旦说上场的时候，他的外线的投射，包括他的这种组织策应能力，对于广厦队都非常重要。包括孙立辉有伤病，但是他的伤病，即便让他的进攻端的稳定性有所下降，他的突破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真正的对于广厦来说，他有两个基本盘，两个发起点，一个是小巴里布朗，这一点他的突破，他的外线的投射，他的个人进攻能够充分的带动这支队伍，能够充分的去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另外一个就是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这一点是广厦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和手段。所以其实广厦它是有好几种进攻方式，而且呢它的整个人员相对来说厚度要比深圳队更厚实一些。深圳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打的就是贺西宁、这个史密斯，然后加上王浩然、卢鹏宇，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加上两个外援，基本上这是深圳队最主要的一套班子。然后荣子峰和这个周鹏然后李慕豪能够做一些这种相对辅助性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真正承担主攻的是这几个人。但是从轮转阶段，深圳队本身和广厦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它的阵容的厚度，包括一二阵容衔接的默契程度，这个和广厦肯定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即便是史密斯在，可能深圳面对广厦，他都得拿出12分的努力，得100分的比赛，他要打出120分的效果来，他有可能下课上。但是当你史密斯不在的时候，整个深圳队的进攻梳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深圳队强是强在史密斯这一点可以持球，然后贺基宁和这个王浩然可以做很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两个本土球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配上一个大个儿，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很舒服。但是当史密斯不在，克里斯托弗呢，他又是一个绝对的终结点。尤其上一场比赛，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在后边，虽然第四节啊，他单节拿了很多的分数，帮助深圳队在努力的去追分，但是整个深圳队的进攻体系被破坏了，深圳队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人再去终结，也没有人再去做一些这种持球的一些配合或者去承担责任，基本就谁拿球谁给克里斯托弗，他和整个深圳队的兼容程度远远不如史密斯。那在这种情况下，广厦已经在家门口拿下两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对于深圳队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1: 嗯，就是很多球迷的判定呢，有可能就是一个3-0的晋级路线。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说广厦和那边的两支球队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少。我们再来看看那一组对决。第一场比赛，上海队呢其实赢的，某种程度来说呢是有理有据的。就是北京队北汽这边呢一手好牌，在第一场的时候打的是特别的杂乱，就某种程度上说，到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你攻一会儿我攻一会儿，你投几个我投几个，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战术了。但那个时期反倒是球队在不断追分的一个过程，乃至于说小外援受伤之后还打出了这个双内线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就是北京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相当于因祸得福，他就是自己梳理出了这组牌能够打出多少的配合，就是某种程度说有可能练的技战术配合没有，但是人员和人员搭的配合是被迫的练了好多啊。再来说北京和上海这个比赛，把深度好像北京队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就北京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球员的整个状态并不是那么好，你包括陈英俊，包括曾凡博，包括赵睿的稳定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很多个失误，包括杰曼的整体进攻的稳定性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上海队始终是保持着他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在一个阶段北京队也有追分的这种时刻， 而且也打出来了一些这种小高潮或者一些反击。但是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也给了这个深圳给了这个上海队非常多的反击和转换进攻的机会，就是本身北京队自己进攻的状态有所缺失，同时呢，失误包括篮板球的控制做的都不是特别好，这就给上海队特别多的机会。但是反而在第一场，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杂乱的情况下，北京队不得已调试了很多套阵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这给其实后面的比赛带来了很多的思路。你从整体的这个阵容上来，绝对是这个赛季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他们都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几个外援，同时都拥有着相当不错的一批国内球员，一批很好的本土球员，能攻善守的。但是你如果真正从纸面的实力，从阵容的分析上来说，那北京队还是要比上海队更厚一些，他的阵容要更加的扎实一点，其实这是北京队的特点。就是当北京队这边无论是用小外还是大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可以去匹配。如果他用麦基，如果他用大外，那北京这边你有陈英俊，你有赵睿，这都是绝对的放在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当中的核心控卫，绝对联盟 CBA 里头首屈一指的这前几名的后卫。你如果说要用小外援，你要用杰曼，那么你北京队这边有周琦，就是北京队他的阵容太厚了，你包括像范子铭这样的，随便在哪个球队绝对是首发中锋的球员，都进不了12人的大名单。你这两套几乎等于说是国家队实力的阵容在这儿。所以说呢，当北京队第一场比赛稍微出现了一些杂乱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调试，找到了更多的思路之后呢，其实北京队第二场比赛打的是非常放松的。他三分球命中率能够在50%，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投的又多，投的又准，而且他内线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攻坚能力。而且北京队的篮板球，尤其前场篮板，上半场比这个上海队多了8个前场篮板，就是整个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你是看到北京从方方面面都其实要比上海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打成1-1平之后，对于上海队是比较不利的。一来他失去了主场优势，二来呢，其实在这种221的赛制当中啊，拥有主场优势的先打两个主场球队反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所以像今年广厦能够拿下两场主场，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前两个主场都想拿下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要是失去一个主场，那么对手回家之后，这两个客场对于领先的球队来说，就是排名领先的球队来说，其实是很难打的。所以这个时候从心态上，从主场优势丢掉了，然后从上一场比赛的整个状态来看，北京队找到了办法保护篮板，很好的护框，增加会防的速度，能够很好的把攻转守做得更加到位，不给上海队更多的转换进攻的机会，然后减少失误，提高稳定性，不给他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那上海队单独从阵地战，从阵容，从衔接段的这种攻防强度的延续性上，其实比北京队是有差距的。
1: 嗯，像你说的，北京队现在整赛季也没有像现在人这么齐过，
0: 没错，
1: 有新外援。
0: 就这个赛季，其实北京队之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不像上个赛季说哎打进总决赛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又做了更好的这种补强，应该变得更加出色啊，应该联盟当中像上海一样就是一骑绝尘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北京队这个赛季，一来他受到伤病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他的

0: 孟凡博，然后配范子铭加一个外援，要不就是雷蒙、张小川、周琦、范子铭再配个外援，就当时就感觉已经很强了。就第四节好像所有的国内球队都没法打，就都没打，不打不过第四节。
1: 没错，那你现在把范子铭换成周琦，你看看这个球，那就难以想象啊！这个球确实难以想象。
0: 是，就是他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一个北京队。这个队呢，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在平时的战术训练方面，有可能再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的话啊，给每个人的这个战术安排更细致一些，或者是在场上行进的过程中更流畅一些的话，这队会强的会提高很大一块。但现在就像你说的，就是有很多队员都是你伤完我伤，我伤完你伤，大家其实这一次在就是半决赛阶段才看到咱全队全人全人是什么样子，彼此才知道自己的队的这个实力有多强，包括说这个外援方面是不慢慢补齐的，包括最后到着这个阿德隆斯啊、阿隆德斯，还有这个麦基来，就是这个两个球员其实对于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麦基的针对性很强，就是上海队今年成绩很好，又是大白边怀特塞德在，那想了
1: 其实是有针对性的，让麦基来其实就是有针对大白边的这个想法在里头，所以其实你明显看到在季后赛在打上海的时候，麦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未雨绸缪吧。
0: 嗯，怀特塞德在打周琦的时候都有点打不动，然后在跟麦基一起在场的时候，他看了看麦基，他也挠头，就这个在 NBA 时候就是能跑能跳。像我这个岁数虽然有一身肌肉，但确实没有这么强的心肺能力，他看到麦基也挠头。这场比赛怀特塞德他得两分，包括福格的状态，以前我们说福格在整个的季后赛在 CBA 赛场会变成另外一个福格，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不得不说是廉颇老矣，就是他在这个季后赛也没有完全展现出他过往的杀手的本质，就有可能和上海队当时想引进他的时候这个想法有点背离啊。另外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张镇麟的发挥也一般，就是如果张镇麟有第一场那个手感的话，因为上海队整体来说还是能够继续把比分能够拉近的，但古德温的状态确实好，就是
1: 对，古德温他本身就是你不可能说上海队让他一个点都不发挥，对吧？你肯定得有球员能发挥的出来，但是呢他把上海队基本上能控制的点基本都控制住了。你张镇麟的外线投射，你包括上海队这边谢立勇美对于整个球队的梳理，在用大外援的时候他的稳定性也在下降，包括其他的几个点，其实上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都在被北京队研究，也在被针对，所以就是还是从个体的能力上来说，从个体的能量上来说，北京队是有优势的，只不过第一场比赛北京队打得有些实。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美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
0: 八
5: 九一声音。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0: HDFM
5: 八九一，为所有
0: 有梦想、
5: 有青春、
0: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0: 赶紧去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不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1: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2: 好的，你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11: 这个五大联赛就是且看且珍惜，这比赛呢会越来越少，就是离整个赛季的结束呢越来越近了。我们先说说英超的情况哈，本轮阿森纳和这个曼城都还没出战，目前焦点呢是曼联锁定了第三，维拉锁定了欧冠资格啊。怎么评价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整体的一个表现？
12: 先说说曼联吧，因为曼联确实在卡里克上任之后呢，这个可以说一路战绩一路飙升啊，最终是很意外的获得了联赛的第三。因为赛季初呢，曼联的这个动荡啊，加上这个一些伤病，俱乐部的不稳定，好多球迷认为他们今年可能冲这个欧冠区都比较困难。但最终呢，曼联是拿到了一个第三的位置。现在呢，说是这个卡里克已经是和这个主教练的位置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据说罗马诺里已经报了啊，说这卡里克已经和曼联签了一个二加一的合同。因为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曼联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赛季，而且可能会改变他未来几个赛季一个走向。就是今年的曼联实际上内部解决了一些矛盾， 也树立了这个俱乐部究竟未来怎么走，对吧？肯定还是高层那几位说了算。你想让一个福格森那样的一个角色，是吧？我既要管理这个球队，技战术打法，又要这个负责引援，这种教练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上边的人说了算啊。咱们必须得明确这一点，你教练来了之后，你也听我的，你只管战术，只管球队啊，其他的事不要管啊。明确了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卡里克呢也非常的配合，对吧？我觉得现在的曼联基本上从上到下思路是比较统一的，接下来的路呢，大家就是为了球队的战绩、俱乐部的利益去努力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改变了这些固有的思维之后呢，我觉得好多矛盾解决了之后，对于整个曼联来说，一是这个俱乐部的品牌啊，它的价值还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球员来到这支俱乐部，因为明年毕竟也有欧冠可踢了嘛。所以说这个赛季对于曼联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你说它是不是很成功呢？我觉得要从未来的几年的一个表现去评估。我个人认为，有了今年这个动荡，包括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未来几个赛季的成绩，曼联肯定还会有提升。所以说这个赛季，我认为曼联的整体表现啊，即便中期经历了一些混乱和动荡，我认为还是成功的赛季啊，这是对曼联的一个评价。
11: 嗯，
12: 然后再说说阿斯顿维拉。阿斯顿维拉呢，今年确实比较意外，因为赛季初呢，他打得不好，一直排在这个降级区里边。后来呢，球队一战绩一路飙升，甚至有一个阶段一直和阿森纳、曼城紧咬着属于争冠集团的球队。到了联赛的中后期呢，俱乐部的成绩开始有一些这个起伏，这是和队伍的本身硬实力有关系。阿森纳我们知道，教练埃梅里是顶尖的教练，球员呢名气都很大，你很难说这些球员都是绝对顶级的球员，但是他们都算得上是一线一流水平的球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赛季末期啊，随着这个赛程的频密啊，这个身体的疲劳，战绩出现了一些反复，好多球包括打欧联杯的比赛啊，即便维拉是进到最终的决赛，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年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获得通过联赛获得一个欧联席位，而且这个欧联杯打进到决赛，功劳要归功于埃梅里，对吧？他在好多比赛里边的临场的调整，就是球员的状态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他的换人，他的战术的改变，实际上给球队的战绩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说今年的整体的维拉的成功呢，我觉得是要归功埃梅里。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对吧？今年夏窗肯定是有了今年这个后期的一个战绩的起伏啊，今年夏窗俱乐部肯定也会对这个阵容进行的大洗牌。所以说明年的这赛程呢，因为你本身从这个欧联跳到了欧冠嘛，明年联赛和欧冠多先打的话，你可能难度会更大。所以说今年呢，维拉啊，一是成绩不错，二是也给未来铺好了路啊，明年下个赛季挣够了足够的这个版权费和出场的奖金，对吧？然后可以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啊。
11: 嗯，争冠形势呢，阿森纳和曼城各有两场比赛，阿森纳主场打这伯恩利，然后呢客场去打水晶宫啊。这是相比较曼城这整体的一个这个比赛的节奏呢，要打一个伯恩茅斯，打一个维拉。当然呢，伯恩茅斯和维拉呢，你说无欲无求。伯茅斯要去问一下想不想打欧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维拉想不想阻击一下曼城，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会给出答案的。但水晶宫这边和阿森纳应该有笔买卖，对吧？
12: 对，
11: 有笔买卖就可以一说了，就是应该埃泽要夺冠的话，水晶宫要拿到阿森纳一笔钱，应该是吧？
12: 嗯，这就跟原来那个是谁来着？库蒂尼奥还是谁呀、啊？就是在利物浦那年也是争这个冠军，也是啊。一是这个他库蒂尼奥有一年注意到维拉嘛，就是维拉最后一轮打曼城啊，曼城和利物浦争冠军，都说这个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吧？你得帮助这个俱乐部挣钱，但是从这情绪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帮助这个老东家去阻击曼城。结果那年呢，还是这个曼城赢了维拉嘛。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个奖金吧，以水晶宫现在的一个状态，和这个赛季大家也知道经历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好，就是明确了下个赛季肯定是要重组了，好多的队员也要离开球队。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水晶宫又是无欲无求，而且他在24号的最后一轮英超之后还要4天之后打一个欧协联决赛的情况下，这场比赛水晶宫的主场我觉得不会派出全主力出战。即便啊，教练可能会派一些相对看上去还不错的阵容，但是这些球员究竟是会不会好好踢也很难讲。所以说他对于阿森纳的这场比赛对阿森纳的难度，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大啊。
11: 对，现在很多人说，就是现在两支球队的争冠态势， 由于这场比赛，由于现在阿森

0: 那比曼城还多两分，就是阿森纳某种程度拿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冠军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1: 对，曼城就是达斯那场3-3确实太伤了啊！那场球没有道理不赢的一场比赛，莫名其妙的隔一的一个失误啊，没有那个球，我觉得曼城那场球应该能拿下来。所以说，那场
0: 说到隔一，当时说这也是买卖，想起了这个老东家水晶宫的钱。
1: 咱那个众说纷纭嘛，这个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是竞技角度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个失误，隔一想不到埃泽的事儿。
1: 对你只不过是隔一他这个身份出现在他身上了。如果努本迪亚斯出过这种失误呢，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足球世界它就是这么奇妙嘛，对吧？好多事儿就是你可以蛛丝马迹联系出来，就像这好多问题出现了之后，大家都通过各种这个绕弯子找到本泽马的过一哈，是吧？都是这大家去玩梗嘛。
0: 嗯，热刺的保级形势现在整体上有所好转了，现在呢少赛一场，38分，超西汉姆联2分，这个保级的态势怎么看？
1: 保级呢，热刺应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因为这轮呢热刺是要在明天晚上周三凌晨去打这个切尔西，按以往的这个交手和两队的恩怨来讲的话，切尔西主场是不太可能放热刺的。这场球即便热刺拿不了3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后一场主场打阿森这个队大家都知道啊，在英超这么多年是吧，实际上到了联赛的末期啊，经常会有一些比赛啊，他会适当性的是吧，调整一下阵容啊，放一放水，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客场去为难热刺，所以说热刺呢最后两轮拿3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基本上能完成保级了嘛。西汉姆联主要是达斯纳那场比赛太伤了啊，守到了最后时刻丢了一个，结果伤停补时的一个绝杀还被 VR 给吹出来了。结果是昨天打的纽卡呢，我觉得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纽卡主场我个人感觉其实没有太想难为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主要还是自己打的有点过于激进了，他如果就是按照平常的一个思路先守，然后慢慢的通过反击找机会啊，昨天比赛还有机会赢，但是昨天的比赛打的有点太激进了，他就想拿这3分，结果导致在客场输了1-3。西汉姆联最后一场打利斯联的话，我觉得难度也不大，但是考虑到阿森纳后边的两个对手，尤其是阿森纳这场球，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稳拿3分的，所以说西汉姆联这个赛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概率从英超降级啊。
0: 嗯，就是西汉姆联多年不见，也去打英冠了，这个所以说英超的整体的竞争就是这么的激烈。
1: 对，他这个阵容看上去应该是个，我觉得是个前十的阵容，没想到今年就打到掉级。
0: 对啊，就是这个比赛呢，现在努诺桑托你说有没有责任，应该当然这队也不是说就是最近的问题，这一个赛季整体来说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1: 对，
0: 一直没有这个解决这个实际的一些困难。现在降级的球队呢，狼队铁匠，伯恩利铁匠，然后西汉姆联呢大概率啊，诺丁汉森林比热刺多5分，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西亚联赛，西亚联赛金榜前列的悬念已经消失了，不过皇马巴萨最近有很多的消息哈。巴萨这边是告别了莱万多夫斯基啊，就是莱万下一站去哪儿有说吗？包括卡塞米罗应该也是
1: 沙特呀，说是去新月嘛，
0: 啊，去沙特啊。
1: 嗯，说是有可能本泽马给换掉，然后或者说俩人打一双前锋啊，去好是不是距离新月很接近，应该是大概率会去新月去挣一笔嘛。
0: 啊，卡塞米罗呢？
1: 卡塞米罗不知道，卡塞米罗可能是不是要回老东家，回巴西啊？
0: 回巴西是吧？
1: 嗯，巴西好多球员是这样，他就是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他愿意
0: 落叶归根，
1: 对，回巴西的联赛踢球，他不是说为了，比如说来沙特呀，来
0: 挣钱，
1: 东亚呀，是吧？他挣点钱，他没有这想法，好多巴西人都是最后落叶归根，
0: 就是支持一下自己曾经发迹的那个老东家俱乐部，然后回巴西呢，过自己比较熟悉的南美的生活。这个阿根廷球员和巴西球员都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跟我们说。梅西没回纽约老男孩，因为他也不算那发迹的，他只是最早应该在那儿踢球，对吧？所以说
1: 对，因为他不属于真正从那儿，就是完全从那儿成长起来，因为很早他就去了这个拉玛西亚。
0: 拉玛西亚，
1: 嗯，
0: 所以他回去有点别扭，所以人去这个大联盟踢球啊。
1: 嗯，
0: 皇马这边的消息就比较爆炸了，就是穆里尼奥要回来，就是提到这个名字啊，就很多人觉得和现在的足球战术啊、风格啊和当下的世界已经隔离了，就是那个时期，国米时期、皇马时期、切尔西时期的穆里尼奥属于是世界超顶级教练员，但这些年整个的一个世界足球

0: 球的发展的一个探视，他那套防守的打法，一个是不讨喜，不讨这个豪门俱乐部的球迷的喜，一点呢就是那种打法好像多多少少有点过时，这有可能吗？这是为什么？
1: 你说这个过时的问题是吧？还是
0: 说
1: 这个
0: 回到皇马这个传言啊？
1: 我觉得罗马诺既然已经说了呢，应该就基本上
0: 十有八九
1: 差不多了。对，因为他已经不是这次呢，是他说以黑白勾的形式这个说的这个事儿嘛。他之前已经在聊那个我记不太清楚聊哪件事的时候，顺道说就是聊皇马内讧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嘴这个事儿。他说他会后边专门去说一下穆里尼奥回归这个事儿。其实在那之前，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风声也比较小，都没有想到穆里尼奥会接着回到皇马执教。因为就像郝迪刚才讲的，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实际上你从现在这个他在葡超的一个执教来看的话，今年带领本菲卡是葡超虽然没拿冠军，但人家是一个不败的战绩，而且进球的数量呢是整个联赛里边第二多的。所以说穆里尼奥呢，他也有一些对一个这个世界足球格局的改变，他的战术风格呢也有一定调整。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本菲卡的几场球，尤其是一些这个欧战加上联赛的关键战，我也看了几场。就他球队呢，我觉得打法上边他也不是原来那种就纯防守反击的吧，他前场该有一些压迫之后还有一些压迫，追求一些这个前场的这个断球之后的二次进攻，或者说快节奏的攻防转换，我觉得他也在努力的去适应现代足球。至于回到皇马这个事儿，基本上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我觉得穆里尼奥最起码他回去之后呢，能够一是稳定更衣室吧，稳定更衣室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你不像今年这个更衣室确实太混乱了，尤其是阿维罗亚，因为阿维罗亚是一个
0: 老好人，
1: 说呢，大家觉得他是老好人，但实际上你从他的用兵来看的话，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对吧？你想当年和他一块征战的这些队员，包括一些卡瓦哈尔这种老将，他就放摁在替补席上，宁可用巴尔韦德去回去打右边后卫，都不用卡瓦哈尔、塞瓦略斯这个位置，宁可用皮塔奇加上还有一个二队的小将去联合首发打中场，都不用经验更加丰富的塞瓦略斯，导致这两人在更衣室里边直接跟这个阿维罗亚吵起来，对吧？所以说他我觉得他处理更衣室这方面的事儿，其实有点惹恼了这个佛伦蒂诺，对吧？即便皇马的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说穆里尼奥回去之后呢，一是更衣室的管控，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另外就是技战术的方面呢，大家都觉得穆里尼奥过时，但是我个人其实并不这么认为，他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他毕竟还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说不上像最顶尖的教练，但是你说他算一流，对吧？我觉得还是算得上的。但皇马应该是阵容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说穆里尼奥这次回归呢，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啊。
0: 嗯。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希望这个皇马教练席站着穆里尼奥，你会感觉一切都没有过去，我们也没有老。就很多时候你发现，十几年前的事情重新映入眼帘的时候，你也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就是我们开玩笑说，
1: 希望他多待两年呗，对吧？
0: 对，
1: 你就感觉像看这个2010年的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是到时候。
0: 就跟我们说，当年看完凯文加内特最后一赛季回明尼苏达森林狼，就很多人说我们没老，因为就忘掉了他在这个波特兰的故事。就很多时候其实像你说的，皇马不是这个球队战术的问题，是更衣室的问题。就这帮人只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啊，心
1: 差不了太多，
0: 对，心往一处使劲儿，然后呢大家往所有的意识都在一起，这个队怎么可能差呢？他的底线太高了，他有可能是往上争这个冠军的时候，那争冠军的时候穆里尼奥又具备这个防守的属性，这个队他只要把篱笆扎紧，你前面这几个人随便晃晃，他就可能进球就有了，对吧？
1: 对呀、
0: 其实他
1: 也没准他现在这个阵容就适合这个呢，
0: 就适合这个，
1: 把就这么把这个搁前面就完了嘛，打反击，对吧？
0: 就是防守靠穆里尼奥组织，进攻全靠天才拳去蒙，
1: 个人就行了，
0: 去蒙，对吧？进攻靠蒙，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现在防守，比如说国家队就扎紧篱笆，但我们进攻靠蒙，蒙不进去。但是你想他这群进攻天才，他是完全可以蒙进去的，包括安切洛蒂时期也是这么踢的。就现在细想的话，
1: 不
0: 就这样吗？就是后防扎紧篱笆，典礼中场梳理，克洛斯组织往那儿跑，往这儿跑，有一个中场指挥官，这队就全都清晰了。现在这队现在唯一问题就是没有中场这么一个能够调度大家人，那就是把中场的篱笆扎紧，就让前面这三四个跑嘛，对吧？
1: 就跟那年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一样嘛，是吧？他也能赢，他打纯防守反击，他也能最后拿冠军，他也能场场赢嘛。
0: 对，就这队打防守反击，你想想，皇马要是放下身价打防守反击，一场得打对方三个四个。 就以姆巴佩的速度，维尼修斯你让他有空间，对吧？你现在、
1: 啊、而且你真正如果他打反击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反倒更合适，就是因为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在前面啊，就是对你虽然是看上去你在打防守反击，但实际上对面不是在主动进攻，他永远不可能说阵型压得特别靠上去攻你，对吧？他可能有一些控球呢是在中后中场这个位置，他不可能顶太靠前，因为顶太靠前的话，你后场给姆巴佩维尼修斯那么大的空间，你反倒不合适。所以说呢，他如果真的放下身段，皇马就放下身段，就纯打原来那种国米兰打巴萨了，或者说那种目视防守，你其实我觉得反倒可能效果会更好，这姆巴佩和维尼修斯踢起来会更舒服。你前面半场的空间留给你们俩，你们哥俩就玩呗，对吧？
0: 嗯，就是反倒是打阵地的时候，这俩人都不知道怎么跑，就维尼修斯拿球，姆巴佩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姆巴佩拿球，维尼修斯也看他碍眼，就两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彼此拿球应该怎么跑，就是一个是套边，一个是下底，然后这个是等着传中，这四个人三个人四个想法，这队怎么可能在前场组织很好的阵地进攻呢？那还不如说就是我们打最擅长的，就打这个防反得了，对吧？
1: 嗯
0: 嗯，那再来说说意甲，现在这个意甲的悬念，欧冠席位争夺现在还有一些悬念吗？
1: 意甲还稍微有点悬念，因为这几个争四的队吧，最近这几轮太不稳定了。罗马是现在上来的，和AC米兰都是70分，现在排在第三、第四。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分，也就差一个胜场。而且意甲还剩下一轮的情况下，这个我看科莫最后一轮是打克雷莫内塞或者克雷莫纳，然后这个罗马呢是客场打维罗纳，维罗纳虽然掉级了，而且看上去这个队实力比较差，但是最近我看他打的还不错，这场球也不好踢。尤文图斯最后一场也很难，因为尤文图斯最后一场比赛踢都灵德比，他客场打都灵，他打这场德比战也不好说。米兰呢是最后一个主场打卡利亚里，所以说我觉得米兰的差不多下一场赢球稳定能够拿一个前四，但是罗马、科莫和尤文图斯这三个队，你说最后一轮谁能够获得这个第四的位置？目前看不是特别好讲。罗马相对来说肯定是有积分优势和赛程优势，但是维罗纳这个主场我觉得真不好踢的啊，虽然他是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啊，所以说呢，目前争欧冠的这个情况，悬念有，但是也不大吧，悬念有但是不大啊，就是罗马还是要优势更大一点。至于尤文，我觉得应该是很难了，尤文主要是自己最近表现太拉胯了，该赢的比赛就赢不下来，主场1-1平维罗纳。然后上一场比赛0-2输给这个佛罗伦萨，这球都输得莫名其妙啊。
0: 嗯，德甲和法甲的比赛结束了，就德甲和法甲比赛唯我们说唯一要总结的就是一切都没变，就是拜仁还是冠军，大巴黎还是冠军，就是这个联赛就是多少冠军审美疲劳啊，简单总结一下啊。
1: 我觉得德甲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包括前四欧冠区的争夺，就是托特纳姆从一路的前四到最后一轮丢到前四的位置，拿了个第五，这点比较可惜啊。其他的倒没什么这个太大的看点。另外就是波尔斯堡今年确实比较差劲啊，但最终呢也是通过后边的两场连胜拿到了一个附加赛的席位。德甲基本上和大家预期的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法甲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巴黎的冠军。这是没跑的。然后朗斯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打得好，加上托万这个状态也回国家队嘛，然后朗斯今年确实给球队带来了一股比较清新的力量。至于后边的球队也是传统强队，里尔、里昂、马赛、雷恩，但是好消息是明年有这个四个欧冠资格了，就是里昂可以打这个欧冠附加赛。今年呢就是法甲，我觉得给人的一个主要的印象就是球风吧，联赛的风格比之前的几年变得更加开放了，现在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队员去来到法甲联赛踢球，包括一些亚洲的好球员，包括你像租来的恩德里克。整个法甲联赛从这两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整体水平啊，在巴黎的带动之下，整体联赛的水平是在进步的。你之前说的什么农民联赛这些词儿绝对是不存在，它依然是牢牢的五大联赛。这些队拿到欧冠的赛场前四这四个队，你谁跟他打都不好打。所以说法甲联赛这两年的提升，我觉得是大家要重视起来的啊。
0: 就是以前梅西在法甲时候说这联赛不好踢，就是因为老有人踢他，就是满场都有人踢的，就是他比最起码比西甲联赛的整个的一个防守的强度烈度要强。因为他这个年轻的黑人球员很多，就身体速度力量特别爆炸，所以这个联赛呢相比较来说它更是一个拼天赋身体条件的一个联赛。
1: 没错，
0: 就是现在的足球发展有很多东西是练不出来的，我们说选足球运转的选材

0: 的速度、你的力量啊，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些都是天生的。
1: 天生的。
0: 后续技术是可以练的啊，意识有可能也是先天的。那战术理解能力是可以练的，所以说法甲联赛里有太多这样的一些优秀球员，所以说这个的确呢是这个联赛的一种魅力。当然这些年涌现了很多球员啊，包括现在像你说的这个大巴黎，大家都拿大巴黎来练级，就整体能力提升还是挺快的。因为这个赛季
1: 对
0: 巴黎夺冠的过程也是比较
1: 很艰难
0: 的，对，就应该还输给了巴黎 FC 刚刚结束的比赛，虽然夺冠了
1: 啊，对，他最后一轮输了，
0: 输个同城德比啊。
1: 嗯，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嘉诚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电店。
9: 声音的世界没有化妆师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选择化妆师，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8: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

0: 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涉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嵌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信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中也可见一斑。楚金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林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敦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 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墩墓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自有若无之感。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巨展现800年君主的最后绝。

0: 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1: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茶。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5: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在1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6: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5: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来，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
7: 也在篮子里啊。
5: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 这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啊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7: 看看里面有。
5: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6: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一天一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5: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三尺，实际上就一米，深四尺，高七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7: 吃睡住都在
5: 里面。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他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6: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5: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7: 是吗？没有。

0: 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取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1: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2: 这字也特别用好看的，可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们看一下，
3: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1: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0: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1: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造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4: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
5: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1: 小平、
12: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
15: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图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7: 全程最全的声音，
18: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9: HDFM891，
18: 为所有
19: 有梦想、
18: 有青春、
19: 有活力、
18: 有眼界的你准备，
19: 赶紧加入吧！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

0: 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面，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9: 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孙永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10: 这个是民间的，好漂亮。
11: 对，蹴鞠铜镜。
9: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顶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它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12: 你好奶奶。
13: 你好
12: 你好你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13: 这叫首秀鞠。
12: 首秀

0: 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1: 是的。
0: 哦，
1: 手工柴捞绣人而成，
2: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3: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2: 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1: 我从小就喜欢做。
2: 跟谁学的呢？
1: 那该得是跟老的学的。
2: 跟老的学的，
1: 母亲学的。
2: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4: 嗯。
2: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4: 我跟俺们老奶奶。
2: 哦，你也跟
4: 俺们娘的。
2: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4: 一代一代的
2: 教下来了。
4: 嗯。
3: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林子的蹴鞠技艺。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四镜的金砖都是玉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这一块金砖如何才能在窑火中淬炼成型？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去到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一起听听玉窑金砖重制项目主持人金锦的讲述。
1: 金砖的血脉始终在呀，那如果延续到我们现在，你不再去把它进行传承，那我觉得就太对不起我的祖辈们了。
2: 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繁复，工序多达20余道，道道工序环环紧扣，一道不精，前功尽弃。要做好金砖，选泥是第一步，需先打一探洞，鉴别土质优劣。选好后，挖出距地表3至4米深的生土，运到露天场地堆放半年，任其风吹雨打，使泥团结构受到破坏分解。这样的泥质地细腻，粘性强，是制砖的上等原料。要想得到制砖的土，还要经过7个步骤。首先将泥放入沉淀池，加清水反复搅拌，直至泥稠如年糕。过滤3次后，将泥晒干，再用粗兑、中冲、细磨的方法将其研磨成细粉，过筛得到纯土，这就是匠人俗称的七转得土。金砖博物馆中的这几千块金砖都是历代玉窑村的工匠们精心烧制的。2008年，为了让失传了100年的金砖烧制技艺重现，由金锦主持的玉窑金砖重制项目正式启动。经历7年多时间搜集史料和反复实验，2016年初，故宫博物院终于审定合格，评价复原金砖的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玉窑的最好作品。金砖烧制和气候、温度、湿度等许多因素有关，29道工序需要和节令气候最大程度的契合，每年只能烧制1窑。这一 次的玉窑金砖制作承载着团队所有人的期望，揉泥直接关系到砖坯质量的优劣，匠人先用脚把泥踩熟，并用手多次揉制，直到那里完全没有气孔。
1: 作为我们工匠，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心，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沥过浆的泥，它的那个泥的成分还有天气的干湿度，它每一批都不一样，可能我这一批泥揉十遍就 OK 了，你另外一批泥我可能就是要揉20遍才能够做到断指无孔。
2: 揉好的泥填入模框制成砖坯，制好的砖坯还需要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每隔几天翻转一次，同时用木锤拍打砖坯，令它始终保持垂直方正。金砖侧面的边款印章是金锦极为珍视的物品，在砖坯上郑重地印上窑户金锦，被它看作是苏州玉窑金砖品质和信誉的保证。玉窑金砖讲究八月成坯，阴干砖坯需要持续7到8个月，何时开窗何时关门都需要匠人根据气温和干湿度随时调整，细心呵护。只有等到每块砖坯大小平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表面坚硬发白，才能进窑烧制。玉窑金砖精美坚固，然而它笨重厚实的外形却极大影响了金砖文化的传播。

0: 这几年金锦带领的文化创意团队已经设计出了书法练习砖、仿古清供等新型的金砖作品，同时每周面向大众举行金砖制作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苏州御窑金砖。十月来临，到了砖坯进窑烧制的最佳时间。为了让火焰能在窑内回流，使各排砖均匀受热，砖要交错垒起，并用普通砖瓦维护好，以防印水时水滴直接滴在金砖上产生白斑。
1: 没有，那没有，
2: 都跑光了，
1: 它水汽没有跑。
0: 砖坯进窑后，温度的控制全凭窑工的经验，稍有差错便会整窑报废。烧砖先用稻草文火熏烤一个月，再用木柴和龙糠各烧一个月，最后用松树木材烧40天，连续100多天，三人轮班日夜无休地守候在砖窑前，让窑内温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用软火和硬火渐进淬炼，烧出来的砖才能发出金石之声。日夜轮回，四季交替，已是新的一年。经过近5个月的窑烧，终于等到了炉膛熄火、砖窑印水的时分。他们能否在此刻炼土成金，完成超越自身的完美涅槃呢？金锦和窑工一同登上窑顶，选定位置后，小心地划开水道，水浇入窑中，这一步称为印水。
3: 水下得快一分，那它就变亚生砖，变水伤。如果说水下得慢一分，好，它那个颜色就会变黄，变米色砖，颜色就不是青黛色。所以这种印水的时候的分寸的拿捏又是很重要的。
0: 只有严谨掌控好放水的速度，使砖坯准确发生窑变，才能让砖色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使普通红砖化身为一两黄金一块砖的御窑金砖。窑门即将打开，耗时一年的金砖即将面世。每块重量超过100千克的金砖，只有通过更加安全的传送装置出窑，这是其他青砖无法比拟的。每一块凝聚匠心的金砖，都在匠人的守护和传承中展现新时代的芳华。眼前的金砖分成8层叠放，达到6-7米高，它们颜色纯青，声音响亮，完整端正，毫无斑驳，是近年来御窑金砖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刚刚制作完成的黑胡桃木书阵，镶嵌了御窑金砖的边款，造型古朴典雅，文化意蕴深长。匠人们顺应天道，竭尽人事，终于让有100年历史的土窑又出金砖。匠心传承，令水火相济，最终变土为金。
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

0: 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清室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博物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
成交段祺瑞，历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

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国务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下毫5000元，可部分职员不顾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3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薪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薪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

州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墓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历史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缓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莹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伤掉100名。

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3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鼓楼仓库。至此，吴莹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5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莹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莹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10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莹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煤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莹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莹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莹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莹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莹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细观手工，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家傅庚辰负责为主题歌谱曲，但他一开始对剧本上的歌词并不满意。
1: 当时那个剧本上有主题歌，歌词很长，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改得短一点，人家很虚心，就改出了一稿子，我仍然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找了沈阳军区的乌大维和魏宝贵两位。
0: 乌大维、魏宝贵都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当时正在北京为战地新歌歌曲集工作。他们一开始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第二天，傅庚辰又拿着电影剧本找上门，沈阳军区也打来电话，让他们务必完成这个任务。傅庚辰对两位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说我有三条要求。第一，这个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是让30年代人听了也能相信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歌。第二条呢，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潘冬子，因此这歌应该有儿童歌曲的气质。第三呢，是军事题材的歌曲，应该有进行曲的这种风格。他们好。
0: 乌大维和魏宝贵在北京的

0: 我应该天天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大家说对对对，歌词就定下来了。
1: 傅庚辰拿着歌词南下奔赴剧组，一路颠簸，旋律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第二年，《闪闪的红星》上映，《红星歌》随之传遍全国，和潘冬子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象征。您现在听到的是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录制的《红星》。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花，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呢。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嘿。惊得嘴都合不拢啊。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

0: 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1: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2: 我先说说啊，震惊，震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
3: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1: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4: 同意，同意，
5: 同意，
4: 同意。要船吗？
6: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7: 金老师啊，
0: 哦，
7: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0: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2年1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古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7: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0: 哦，
7: 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0: 热火朝天呐，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8: 金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9: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巨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7: 秦队长
9: 啊，
7: 再往下挖挖啊。
9: 好，
10: 往左。
9: 好，
10: 再往左。
9: 好好好。
11: 八年如意宝剑，我是龙岩杨柳，下面广播。

0: 东西，有东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好，
1: 哎呀，哎呀，出来了！
0: 季老师，你看，转了眼的方石头，
2: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季老师，你真神啊！还真挖到宝贝了！
2: 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0: 好好好，
1: 我走了。
0: 哎，
3: 啊，请进。
4: 道平，整理文物呢。
3: 啊，是。
4: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3: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4: 张嘴，
3: 等我先。
4: 我喂你。
3: 啊。
4: 来，张大点。
3: 汉罗，
4: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3: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啊，象牙做的呢。
4: 是吗？
3: 哎，还有这些，鹤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4: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3: 嘿，有眼力呀、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4: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3: 嗯，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4: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3: 嗯，
4: 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3: 拂去尘封的黑夜，
4: 你一定等我，
3: 我一定。

0: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1: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0: 季老师
1: 啊，
0: 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1: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0: 是啊。
1: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0: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1: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2: 季老师，
3: 哎，
2: 季老师，忙什么呢？
3: 哟，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2: 哎呀，仙人，何某都仙人的头骨。
3: 哎哎，这断电了。
2: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3: 哦，
2: 走。哎，咱们去河边吧，那边亮。啊，
3: 好。
2: 哎，慢点啊。哎呀，
1: 这下何木渎仙人的头骨
2: 复原了。哎哎，秦队长，
3: 嗯，
2: 你看姚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3: 啊，我怎么没看到？
2: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3: 我真的没看到。
2: 呀，起雾了。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啊？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哎，杨柳，
2: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3: 啊，你好，杨老师。
2: 高平啊，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梢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0: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真正的温暖。
2: 你呀，老夫子一个。五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3: 再见啊，杨老师。
2: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
0: 哎，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0: 切，还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我钱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0: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4: 季道平，
1: 哎呦，正在
4: 上班
1: 呢，
4: 吓我一跳。
5: 季道平啊，郑队长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0: 有消息没有啊？有，真的。
4: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0: 啊？怎么样？
4: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0: 哎呦天哪！哇，7000年，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4: 哎呀，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6: 哎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
7: 呀，哪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0: 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收骨、图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6: 对，
0: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浪呀那浪大浪呀，啊呼呼呼呼啊呼呼是呀嘛是呀。
1: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2: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1: 不听不听不听，
2: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

0: 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监工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1: 道平，你31，我27，拜托，我都成老姑娘了。
0: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志不渝。
1: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0: 哦，
1: 拍拍木岛，拍三下。
0: 好。行了吧？
1: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0: 嗯。
1: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0: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1: 古少。
0: 嗯，
1: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哎，
0: 拿着吧。啊，
1: 我吹吹。
0: 好啊。
1: 吹不响，来，你吹。

0: 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王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
2: 哎，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
3: 嗯，大学教材上说啊，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2: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啊，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3: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2: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3: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戴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3: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
2: 嗯，
4: 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3: 哎，这是我爸，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
4: 啊，你爸
3: 啊？
4: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2: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
4: 哦，
2: 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4: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
2: 啊，
4: 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2: 黄资料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4: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2: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少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3: 啊， 还会有大发现啊？
2: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5: 喂，哦哦，好的，我转告他。啊、哦，是季雨禾打来的。
2: 哦，
5: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2: 季老师，您喝水。
6: 小杰呢？
2: 哎，
6: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2: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6: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啊，
2: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
6: 嗯，
2: 这是
6: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嗯，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2: 我？
6: 嗯。
2: 我能行吗？
6: 当然可以。
2: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6: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四十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2: 是啊，
6: 小杰啊，
2: 哎，
6: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2: 啊？为什么？
6: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2: 季老师，
6: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2: 古少，
6: 嗯，
2: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6: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啊，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2: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芳、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啊，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咱们要来关注的是武汉大学。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拿着身份证就能进去了。这份开门迎客的大气，一下就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1: 但是才刚开放几天就有新问题了，比如说食堂爆满，学生无座可坐。游客爬树拍照，还有人疑似直播学生体育课。校方回应说将劝阻不文明游客，态度是务实又克制。
0: 对，其实公立高校呢，这个校园本来就是公共资源，你像服务社会、资源共享，这也是高校的一份责任。
1: 没错，
0: 这份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的开放，让普通人也能走进珞珈山去感受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再加上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景点啊，所以说这本身呢是一种普惠，而更是一种文化普惠。
1: 但是确实开放了，问题也来了。校方针对5月16号食堂爆满，学生只能站着等座这样的事儿，解释说周末恰逢高考前研学热潮，毕业班学生集中来访，才出现了极端拥挤情况，还特别强调食堂二楼仅限师生，保障学生就餐权益。
0: 相比之下，武大的保卫部可能有点更难办。他们说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劝阻爬树和直播学生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多少有一种这个有心管但是管不住的尴尬。其实这也是校园开放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武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开放，而是开放之后管理没跟上，极其个别的人文明素养没跟上，
0: 这也是个问题。
1: 对，校方说目前的混乱只是新鲜期的暂时现象，工作日的时候游客会大幅减少，但是热度退去不能只靠等，更需要

0: 强的主动作为。
1: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啊都存在，当然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啊。当然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管和放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一刀切。
0: 没错，武大敞开的不仅是校门，更是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格局，这个初心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咱们也不需要回避。让珞珈山的山峰既能吹进我们的心里，也能守护好学子的一方书桌，这才是高校开放该有的模样。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0: 全球盐融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了，该怎么更好守护地质奇观。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同样是种地，相邻的两块试验田，一亩能差出去近100斤的产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上，也不在化肥上，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在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做到精准到地块，精准到小时。
0: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词儿，现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6: 什么无人机会放？无人机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温度这风太大了不行，它漂移也没法干。
5: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6: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
5: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
7: 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种植大户的手里去。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国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8: 极端灾情天气

0: 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1: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樊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1: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3: 报道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预警是有了，建议是有了，种粮大户的手机上震动了一下，似乎什么就都齐了。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比如说老文盯着屏幕犯的难是，我知道要来干热风了，但是打药的无人机我该去哪儿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了，损失是谁的？所以说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最后100米又卡住了，那该怎么办呢？答案藏在了淄博的金融体系当中。继续来听。
1: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4: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1: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5: 最近呢，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1: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6: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1: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7: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 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1: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3: 而说起岩溶地貌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想到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11: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1/3的国土面积。
10: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泡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1: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10: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洞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 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0: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至今洞，然后北京石化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七岁男孩的诉求。
9: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13: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12: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 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

0: 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宁华介绍，
1: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的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七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七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0: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2: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0: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2: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落地，世界杯要来了的实感也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蔓延了。大家一旦开始关注，就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新鲜玩意儿可确实不少，比如要弄个什么中场秀啊，什么动态票价、啊、什么停车场 party 啊等等。以上种种其实都是明显带有美式风格的商业模式，所以我预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肯定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足球传统与美式商业体育模式的一次深度融合，甚至可能是碰撞。咱们从头聊起啊，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杯是世界的，但职业足球的逻辑形成于欧洲。这个逻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比如源自于工人阶级，根植于社区，联赛开放，设有升降级制度，国家队之间的对抗永远在各种体系的比赛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第一级别重要位置。换而言之，它是连接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一种情感符号。而美式体育则根植于商业表演，早期的美式职业体育与其说是联赛啊，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或者马戏团，球队生存依靠一场接一场的巡回表演。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出的体育自然也缺乏在地的情感连接，而多了一些生意经。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体育管理课程当中，职业体育也被叫做体育竞演行业，竞赛和演出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竞赛本身也是一种演出。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有麦当娜参加的世界杯中场秀就不难理解了。美加墨世界杯不一定是体育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届，但绝对是娱乐明星参与表演环节最多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和南美球迷来说，他们也许不需要看这些表演，你票价便宜点不比什么都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注定昂贵，因为美式体育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市场。这次全面推行甚至是将票价推向高峰的动态定价模式就发源于北美。本世纪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根据对手比赛日期这样的可提前预判的因素

0: 市场规律。但是在利物浦、多特蒙德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忠球迷眼里，这无异于将圣殿改成了拍卖行。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说到底啊，世界杯就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两个世界对体育二字不同的解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7: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8: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9: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

0: 那么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呢，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1: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1: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

0: 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3: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5: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4: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5: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4: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学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5: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 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6: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4: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6: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最近呢，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正气、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10: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西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11: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0: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11: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0: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 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

0: 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0: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0: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3: 觉得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0: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十一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4: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0: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4: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5: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站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8: 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7: 是
8: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0: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9: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9: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1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9: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13: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9: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1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设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中也可见一斑。楚金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陵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敦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敦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

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敦睦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敦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敦墓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800年君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指导。

足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生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3: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在1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4: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3: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单这个建筑啊，叫做造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0: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 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鞠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的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1: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5: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6: 对，
5: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个，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0: 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
4: 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似镜的金砖都是御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 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

0: 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一清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他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的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一清娥把大头包了两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五岳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四边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嘞，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

0: 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一青娥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1: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一青娥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他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2: 都不说话了啊，现在开始开会。同唱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严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2: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腊肉吗？一青娥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2: 那腊肉是干啥的？
1: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2: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灶司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2: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啊，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1: 乡上没收下的，
3: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2: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哎，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1: 地主老财的嘛。
3: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2: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3: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
3: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2: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3: 3年。哎呀，不是不是，5年。
1: 8年了，
3: 10年。
2: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但是还没人舍得吃，也没舍得扔，你看看都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

0: 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1: 哎，他们是肉，我得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呀，家里面六口人，平均两年发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的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一月吃不下一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2: 我是好日子吗？”
1: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地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日子就过得更好了。
0: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易清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法，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3: 嗯，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的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花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举办栽花育友、心动直达青年人才联谊活动；
1: 市博物馆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团市委举办栽花育友、心动直达青年人才联谊活动，进一步拓宽我市青年人才社交渠道，搭建单身青年交流平台，切实做好青年人才服务保障工作。活动现场，青年们组队开展花草种植活动，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认真完成培土、栽种、浇水、绿植打理等各项流程，在并肩劳动中慢慢拉近距离，增进好感。随后大家一同前往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漫步于山水之间，尽情欣赏原生态的自然景致，在惬意的自由交流中放松身心，进一步深化了解，邂逅心动瞬间。
2: 这次活动和大家一起种花逛森林公园，氛围轻松又愉快，不仅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在劳动和游玩的过程中拉近了距离，也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有了认识新朋友、拓展社交圈的好机会。
3: 这次寻良缘找妇联联谊活动主要是为广大单身青年搭建交流认识的平台，让大家能拓宽社交圈，同时也让他们能留在花店扎根花店，为花店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市妇联也会联动多方部门举办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18号，市博物馆联合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金城广场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借我一眼，还你万年”博物馆的演变史主题宣传展，通过图文展板的形式向市民系统介绍中外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及知名博物馆机构概况。工作人员提供现场讲解服务，并免费发放博物馆宣传册和文创产品，现场气氛热烈。与此同时，市博物馆在微信公众号同步开展线上图片展活动，市民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手机浏览展览内容，实现线上线下联动观展。整场宣传活动将持续至5月20号。
4: 今天我和同学一起来到广场看这个展览，感觉特别震撼。以前觉得博物馆离我们挺远的，没想到今天在广场上
0: 花椒乡春耕生产进入收尾阶段，玉米、大豆、水稻各项农事作业压茬推进，田间农耕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花椒乡小光村田间地头看到，当地种植大户抢抓有利天气，稳步推进春耕各项作业。田间农机有序穿梭，农用无人机低空往返开展植保喷洒作业，科技助力春耕提质增效，农田种植布局规整。玉米地块已经全部完成播种，农户正抢抓适宜生型，精细整地播种覆土，稳步推进大豆种植进度。水稻种植户依托关门喇子水库下游水源灌溉，搭配田间控水闸门，灵活调节田间水量，同时有序开展平田整地、疏通沟渠、蓄水养田等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为水稻插秧打下坚实基础。
5: 我看这天气气温也上来了，这我这水田也是现在已经都插秧准备基本完事儿，插完秧以后就是水田水层管理，完了追肥打药就这个步骤，现在准备五月末准备全部结束。
0: 据了解， 花椒乡今年玉米种植面积约21000公顷，目前播种工作基本收官。大豆计划种植面积460余公顷，播种工作全面铺开，预计5月底能够完成全部播种任务。水稻栽植总面积约240公顷，眼下插秧工作稳步提速，整体栽植进度平稳有序，预计5月底可完成全部水稻插秧作业。
1: 四月中旬，市民期盼已久的早市热闹开市，丰富的物品、热闹的街市，无不彰显出这个城市的活力与温度。
6: 早市是一座城市生活气息最浓郁的地方，清晨早市热闹开市，烟火氤氲，人声鼎沸，各类食材琳琅满目，特色早餐响起扑鼻，满足市民各种就餐需求。时令瓜果蔬菜新鲜美味。

0: 实现山野菜新鲜送达，往来市民悠然闲逛、采买、就餐，秩序井然，氛围温馨。热闹的早市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民生便利。丰富的食材保障了市民日常饮食需求，便捷的快递服务打通了生鲜寄递通道，浓浓的烟火气彰显着市民的幸福生活。
1: 我天天来找事儿，买菜啥都方便，大多数都是纯野生菜，还有老百姓地里摘的，我们吃的放心，太方便，太新鲜，我们可满意了。
2: 春末夏初时节，气温逐步攀升，昼夜温差依旧明显，风干物燥，气候特征突出，户外游玩、天津农事、食材采购等活动频繁，各类季节性安全隐患增加，日常需多留心细节，切实做好各项防护工作。
3: 一、消防安全。春末夏初天气干燥，草木枝叶含水率低，火情易发，出入山林郊野切勿携带火种，不进行露天烧荒、野外烧烤等行为，居家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易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电线路与燃气设施，养成安全用火用电习惯，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全力防范各类火灾事故发生。二、出行安全。随着气温回暖，外出游玩、务农出行人数增加，路面车流人流较为集中，出行需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摒弃危险驾驶行为。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需留意路况，远离大型车辆，农用车辆不违规载人载货，乡间小路谨慎通行，确保出行安全。三、饮食健康安全。当下各类山野菜、应季生鲜大量上市，不少市民热衷尝鲜，野外野生食材品类复杂，部分品种存在毒性，切勿私自采摘食用不明野菜与菌类，选购食材要选择正规经营点位，食材食用前仔细清洗，彻底烹熟，日常饮食清淡有度，兼顾肠胃调养，远离饮食健康隐患。四、农事生产安全。各地春耕农事进入忙碌阶段，田间劳作与农机使用频次不断提高，农户下地劳作合理安排时段，做好防晒防暑防护，使用农耕机械提前检修调试，严格依照操作流程作业，喷洒农资药剂需配齐防护用品，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妥善存放各类农用物资，保障农事劳作安全顺利。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发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酸甜腰子江建臣，为了寻找盗宝贼，在大街小巷正转悠，突然唰，发现个夜行人进了豪华府邸。夜行人入官宅，非抢即盗，

绝非善良之辈。我瞧瞧，江振臣在后边紧紧的跟着。这座宅院呢、啊，太阔了，呵，高大院墙啊，屋子建筑都是斗拱飞扬，廊回路转，亭台楼阁，气派宏伟。他跟着那人后边死盯不放，转来转去，来到一个幽静的小跨院。那人来到院内，轻轻的啪啪啪拍了三掌，里边有人听见了，门响，从里边走出个妖艳的丫鬟，借着门前的灯光，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丫头长得也太美了，小巧玲珑，哎，这小脸啊，嫩潮潮，粉嫩嫩的，两个院牙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他来到院里，压低嗓音说：“哎，我的傻二爷，这什么地方？你怎么能随便的来呢？”那个夜行人急步贴了上去：“嘿嘿，我不是想你吗？”说着，他动手动脚的：“嗨，你干什么？”这丫鬟故意的扭动身子，他往江建臣藏身地方看了一眼，搜了个媚眼儿，猛然从怀里掏出短刀，噗的一声，正扎进那个人的前胸，接着放声大喊：“来人呐，有贼啦！”啊，可把江建臣吓坏了，因为这女的真坏，他把人杀了，他还有贼。哟，我在这儿呢，不好，我得走。想着转身刚要走，这院子是皇亲国戚家呀，巡逻的老了，后边呜围上20多人呢、啊，为首我三个锦衣大汉，从服饰上一瞧，江建臣心头一颤呐、啊，哎呀，这是王氏亲戚的兵丁和家将。这怎么办？看来那个妖艳侍女看出自己忍身之处，她才故意杀人栽赃于我。可我说不清洗不净的，这可麻烦了。她想要走，那个三名锦衣大汉逼了过来：“哎，你是什么人？竟敢到这儿杀人？杀完人还想走吗？”哎，唰，举刀就剁。江建臣一想，这算糟喽！嘿，我怎么见他倒霉事儿？他用眼角余光一看，那个妖艳的丫头啊，在那眯缝眼睛正笑呢。哎呀，笑那个甜，那个美呀，可把江建臣恨死了。这丫头太坏，怎么办？我得快跑！慌忙之中，抽出自己一尺二寸短刀，唰唰唰几下子，真快呀！这刀也真准。啪往上一挑，把三个锦衣大汉的喉管都给拉折了，死尸扑通一倒，往这一乱，杀人喽！江建臣抖身上房，走了。他不敢直接奔破庙，他兜了个大圈子。再看那侍女，瞧见地下躺了四个人，军兵在这围着。哎，围着干嘛呀？把死这几个人都拉走埋起来啊！就这阵房门一响，从里边走出个少妇。这个少妇珠光宝气，呵，落落大方，太美了，美的真迷人。明儿出什么事了啊？夫人，这不死了几个人吗？你看看谁杀的。哎呦，这可不知道，身手太快了。嗯，我也瞧见了。这个美丽的少妇来到死尸前，仔细看看伤口，陡然颜色一变：“迷儿啊，哎呦，来者好厉害呀！你亲自去告诉二太爷，要不惜一切代价摸清此人的来路，再传我的话，立即撤离此地。”别忘了收拾净东西，听着没有？哎，夫人，我知道那个人他跑不了，我知道他在哪，他在破庙里呢。米尔抖身上房走了。再说

沉，离开大院子绕了挺大个圈，心还腾腾直跳的。嘿，别人杀人我在这给盯着，你说怎么遇着这事儿了呢？得了，我哪也别去，我回去啊睡觉。就这样，他又回到暂时栖身的破庙。这阵啊阴天了，哎呀，阴得很沉，好像乌云压到头顶。他进庙门，刚刚脚踏台阶，正殿的门咣分为左右，从里边走出三个人来，两个高个一个矮个。天虽黑呀，江建臣目光何等米粒，因为离得距离太近了，已经看清是二男一女。那个女的他认出来了，就是刚才见过的妖艳使女弥儿。两个男的，一个是黑瘦老者，另一个是20多岁的年轻人。江建臣一下子明白了，七兄到底露出了行藏，因为从五凤楼和李明口中已知道近日来京城所发生事，猜想黑瘦老者必是客登峰。为了想多知道敌人一些情况，他面对三个手持兵刃的绿林杀星啊，好像没看见，旁若无人，大步腾腾腾往大殿里走。如果对面三个人要不躲开，两下得撞到一块儿，竟逼着那三个人又退回大殿。江建臣暗暗得意，进大殿之后还不理他们，取出蜡烛，拿出火种，插把它点燃了，放在神台的长桌上，大殿里亮了，然后自己坐在蒲团上盘膝打坐。嘿，这一切可把那三个人气坏。书中暗表，黑瘦老者正是客登峰，他接到妖艳使女明儿的传话，和他的大儿子客文霄挑选8名得力助手，由明儿带路找到破庙。8名助手就埋伏在院内。他一看江建臣目中无人，反而被吓住了。半天柯登峰才告诉米尔，去问问他是哪来的。哎，米尔晃动着柳腰，浪声浪气地说，哎，大胡子别摆谱了，既然敢进山就不怕有狼，告诉我你姓啥啊，从哪溜出来的。江建臣看都不看的眼，反而把眼睛闭上。柯文霄火了，嗨，你耐什么狂，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到这儿，手中犄角抓呼向江建臣的头顶抓来。女儿喊了一声，嗨，我的大少爷要活口。再看江建臣呢，一动不动。当犄角抓距离头顶不太远的时候，他坐下的蒲团呢，好像安上滑轮，向后滑出半尺多。柯文霄的犄角抓抓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拾不住，差点磕到莲台神座上。好，再看江建臣坐下的蒲团，又滑回原处。柯文霄脸上一红，双脚一踏，气贯左臂，使出全身力再抓江建臣。米儿拦住了，大少爷你别动手，别气坏了。哎呦，我大胡子那是好功夫，我来试试。说到这儿往前探身，伸出玉臂，和这两胳膊像白莲藕似的，手指啊像葱白一样雪白雪白的，五指变成钢钩，一起抓向江建臣的双肩。这回江建臣没往后退，而是往前一滑，凑到弥儿身旁。弥儿误会了，这女人呢、真有股子浪劲儿，一见江建臣不退反进，她错领会意思了，以为大丈夫难过美人关，她一向以美艳迷人，故此叫弥儿，认为江建臣也为自己的美色所迷，有意和他勾搭，他咯咯一笑，哟，你怎么往姑娘怀里装啊？嗯，你要干什么？说着整个身子往这一歪，
他想把江建臣压到下边，同时手腕一翻，一把匕首已经拔出来，打算趁着江建臣昏了头的时候一刀扎伤，然后抓活的。他想的挺好，可惜呀、看走眼了，他明明眼看呢要压上了，却扑空了。江建臣躲开了，整个身子这迷儿差点趴在地上，要不得妈耶。可这女人脑子反应太快，身子刚一着地，左手一按地面，身子扑噜像条蛇一样这么一滚，那把匕首唰又扎向江建臣的前胸，那就是又快又准又狠呐、再看江建臣身子没动，左手一伸，砰一抓，往回一拉，一伸一抓一拉，三个动作快如闪电，那只迷儿也落入他的手里。老当家的克登峰可是大行家，知道对方的功夫深不可测，就看江建臣只一探身就搭上迷儿，那个拿刀的手腕一抓，把刀给夺过来了，一拉，迷儿身躯已经横在对方脚前，并且点了穴不能动弹。迷儿忽闪忽闪那个大眼睛啊，一动不能动。这下子可气坏了克登峰的大儿子克文霄。克文霄对迷儿的姿色早已吹涎三尺啊，多次勾引迷儿，只是若即若离，逗得他心痒难挠啊。今天这迷儿被对方给制住了，呵，往那一躺，丰乳细腰圆臀，他起了奋勇救美的念头，我要把他救了，他是不是就归我了？一咬牙，鸡爪抓，奔江建臣的面门，随后左手去抢迷儿，他也是色迷心窍，拼上了性命。这个迷儿的短刀已经落在江建臣手，他用手掂了掂，请趁手接上，就看那大少爷克文霄扑了过来。江建臣想，我就拿你试试刀口吧。他铁腕一翻，短刀的刀背正砸在克文霄的右手腕上，咔嚓一声，手腕子骨折了。随后刀光一闪，刺啦的一下子，这刀啊是由下边往上边挑的，要按刀诀说叫挑字。把小斧一下子给挑开了，一直到肋间，柯文霄来个大开膛啊！他爹一看儿子死了，当时眼珠都红了，大喊一声：“来人呐，给我上！”只见从外边窜进八个手使鬼头刀的壮汉，呼啦拥了上来。老东西克登峰咬牙切齿：“给我收拾下点子！”每人可以在柜上支取500两银子。重赏之下有勇夫啊，一齐奔江建臣下了刀了。江建臣呢、想起一句古训，杀恶人即是善念，钻天鹞子站起来了，他刚想还招，猛一抬头啊，就见老东西克登峰恶狠狠地看着迷儿。他低头看看脚下这个丫头，这丫头的眼神中露出惊慌，带着一丝的悲伤。江振臣从地上的迷儿突然想起改恶向善、忠心耿耿的胡梅，他当时做了一个不合情理的决定，迅速把刀交到左手，右手啪解开迷儿被点的穴道。老东西克登峰一看颜色大变，心想这迷儿落在这个人手，将来要是招了供，对我大大不利，得杀人灭口。他一抖手，唰，双手齐射，打出13根黑狐钉啊，都奔迷儿来的。江建臣一笑，用右手挥刀，就这一下把13枚黑虎钉全部震得反弹回去。黑虎钉啊没有打这个俊俏的迷儿，反倒向那八个恶汉射了过去。
出其不意，八人就有一半受了伤。米尔挺身站了起来，现在脸上没有妖艳的媚态，变成狠毒怨恨。是这个人救了我吗？还没等明白呢，江建臣左手一顺，给你，把短刀递给米尔。米尔弄不懂江建臣什么意思，愣到这儿了。就在这阵，老家伙克登峰掌中三文剑，一个白蛇吐信，唰，奔米尔的后心扎来。江建臣一看不好，赶紧把米尔啪往怀里一带，左手刀啪迎了过去，金铁交响啊，和克登峰一下对了三刀两剑。直到这阵，米尔才如梦初醒。天哪，我差点死了，两世为人呐、啊，我这条小命是被自己打算屠宰的人救了两次，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留下了真正的感恩的泪水。他激动地高喊：大胡子，你人虽不怎么样，心眼真好，带我走吧，我伺候你一辈子。江建臣没理他，把脸一沉，再次把短刀递给他，给你。米尔这回明白了，他把刀接过来，紧握刀把。好，这是叫我报仇。就在这阵，四个大汉挥舞青光闪闪鬼头刀奔米尔砍来。江建臣哼了一声，把米尔往旁边一带，自己用身体保护他，同时用新打造的短刀唰一下插了过去。只听一声惨叫，四个像盲流似的壮汉扑通摔倒在地，全部是被大开膛啊。现在神医来了也活不了了，米尔血大，泪水乱转呐、啊，恨不得把头啊拱进江进臣的怀里。哎呀，大胡子，有你坐炕上吗？米尔可算福气大了，上对宰。老家伙克登峰的心真凉了，他现在恨米尔。告诉四个带伤的大汉，快，先把这个婊子给我宰了。这四个带伤的大汉战战兢兢的又围了上来，那这米尔嘎嘎一笑，就凭你们四块料，要都挂了花，还想立功领那五百两花红吗？呸，别要钱不要命了。哎，老东西克登峰怎么不自己卖命？生死关头啊，那四个大汉止住脚步。克登峰一看这四个大汉不听他，心狠手黑，扬手唰打出八颗黑骨钉，有六颗分别射入三个大汉的后心，只有一个人呐、微微射偏了一点，侥幸未死，那三个全死了。米尔一看知道了，哟，大胡子不好，那个老贼要跑要溜，快抓住。果然老家伙克登峰一喝冲天，唰从大殿里冲出去，来到山门前，再想追都来不及了。江建臣一甩手，撒手把短刀啊扔出去，短刀化成一溜寒光，向克登峰后心窝扎了过去。这是克登峰啊，身体在半空悬着，他武艺再高也难逃一刀之险。米尔乐的刚要喊大，他说大胡子没说出来呢。就在这个功夫，在山门左侧唰凌空窜出一条黑影来。这个人呢手中拿着三门剑，看见短刀用剑趟了一颗，那把短刀一偏，唰钉入山门右侧的一颗骨板上。不知道啊江建臣多大力道啊，连刀柄都进去了。这样一来克登峰算保住性命。米尔吓坏了，啊，大胡子不好，大太爷来了，刚才你打的是二太爷，快想办法。这是克登山。江建臣走下台阶，抬头一看，一看那两个哥俩
已经凑到一块的是一胖一瘦，客氏家辈分最大的，两人每人一口丧门剑，特别是老二客登峰啊，恨死眼前这个穿蓝衣服大汉，要不是大哥客登山救了他，自己死于非命啊！有了哥哥，两人联手再也不怕面前之人。明儿吓坏了，紧挨着江振臣低低阴声说：“大胡子，你是不知道，这是七兄里头两个辈分最大的当家的老大老二，除了那个总舵主大小姐之外，他们两人权最大。大当家的是我家大小姐的亲爹，可他始终是大小姐的前站，他一现身，哎呀，大小姐马上就到。大胡子，别冒险拼了，我可舍不得你死，快带我逃跑吧。”啊，米尔这一叫江建臣逃跑，助长了客登山客登峰兄弟二人的凶言。朋友，你是哪来的，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和我们客氏弟兄为仇？江建臣不敢报名，为什么？一报名这俩人非跑不可，现在是想通过这俩找到盗宝贼。江建臣一阵冷笑，姓客的甭管我姓什么，嗨，姓什么也都杀你，小子你找死。两人搭成十字架的丧门剑擦楞一声互相一震，同时唰，两口剑化成两条金蛇奔江建臣扎了过来。尼尔吓坏了，哎呀，大胡子叫你刀宝硬是不听，这他妈鬼手十八锁魂剑，快跑！他一边喊着一边想要挥刀去拦。江建臣一看这尼尔还招着血气，他上去白白送死，急忙扣住他手腕，别动，别出手，你闪开，现在不敢把他扔了，如果一撒手非死不可，只可拉着他施展移形换位身法，穿行在鬼手十八追魂剑的剑气之中转来转去。可把尼尔吓死了，他把眼睛闭上，任凭大胡子你怎么拉我怎么跟着跑吧。哎，行了，我跟他做同命鸳鸯吧。就在江建臣带着绕来绕去，可登山弟兄的鬼手十八锁魂剑已经使完了一趟，可是没有伤着江建臣，更没有碰上弥儿，这俩人就知道不好。弥儿也睁开眼睛，慢慢明白了，大胡子二人的武功比自己两个老当家的不知道高多少倍，他开心的笑了。这阵客登山客登峰也对江建臣的伪装似有了察觉，哎呀，我们两个联手都不是他对手，这人能是谁？回想当今武林能胜过我们俩的可就是五岳三鸟弟兄了、五岳三鸟之中最厉害的是老三江建臣，他是江建臣，不管是不是还是保密要紧。走，哥两个一对眼神心领神会就想跑。江建臣一想，别跑啊，留一个杀一个。尼尔在他身旁太累赘了，急忙一撒手把他送出二人的剑阵外，甩掉累赘，他的利刃开始进攻啊，不用刀刃用刀背啊，咔咔两下子就把二客联手剑阵给冲开，不等二人有喘息的机会，一刀三斩，咔的一下把老大客登山的左腿给切下来，唰一下子右臂也砍下来，支连不底儿。而老二被切断咽喉，挑断脑后大筋，这两个凶恶一时的恶棍顿时成了一死一残。江建臣为什么没有杀死老大客登山呢？因为他女儿是客文芳，为的是找到他的女儿追回玉宝，才留下他老爹一条命。江建臣想，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呢，有迷儿。哎，你叫什么？迷儿。我问你，你是伺候你们家大小姐的，那么客文芳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哎呀，大爷。

0: 我说话你能信吗？
1: 一个时辰前你的话我不相信，现在我相信了。
0: 哎呀，我好高兴啊，还有人信我的话。大爷，我好服气，只说句话大爷你失望，我连客门方是什么模样我都没见过。
2: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七兄之首客文芳在什么地方？妮儿说：“嗨，别说是我，府中上下人，连他手下的打手都没见过客云芳。我伺候的二夫人是客文芳的替身，她叫柳英，外号叫普渡慈航。她呀是客文芳的师妹。”江建臣一听，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事情很复杂，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妮儿，你能不能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米尔担心地看了看那个受伤的大汉，又瞧了瞧昏死在地上的客登山。
0: 大爷，我怕透露风声。
1: 哦，江建成明白了，过去点了受伤大汉和客登山的昏睡穴，又给客登山点穴止血，怕他死了。米尔这才放心。大爷呀，反正我已背叛他们，横竖是个死，喝出去拼了。告诉你吧，你方才去那家是武清侯刘国瑞的家宅呀。江建臣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宅院那么阔，有官兵巡逻把守啊，闹了半天是武清侯府啊。武清侯叫刘国瑞，他的姑妈是刘太后。哎呀，我真要叫官军抓住，就有行刺的罪名，他不由得后怕。米尔接着说，武清侯娶的妻子就是假客文芳。书中暗表，女贼客文芳不是客家骨肉，她是魏忠贤的女儿。魏忠贤呢，在没有净身入宫之前，和美貌的女子客印月通奸有染，客印月怀揣有孕，魏忠贤为了躲灾，他跑了，一去就音信皆无。不久，客氏生下个女儿，可是没结婚就生孩子，与脸面不好看，就把这女孩给他哥哥客登山了，起名叫客文芳。那么客文芳管舅舅叫爸爸，这还长得和魏忠贤一模一样。后来魏忠贤当了太监，又把当初相好的客音乐推荐到宫中，给小皇上当奶娘，这客音乐才告诉魏忠贤咱有个女儿叫客文芳。魏忠贤听了又是欢喜又是不好意思，觉得对不起他的女儿，所以对老客家人格外关照，把他积累的钱财以及到处的国宝全都交给他的女儿客文芳保管。 想他的女儿有敌国之父。柯文芳呢还是不满意，他认为魏忠贤你该认下我这女儿，我该认祖归宗。魏忠贤没那么做。后来魏忠贤野心更大了，一心要等天启皇帝驾崩，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为了给自己谋反做准备，到处拉关系，打通关节，结党营私，为自己也找后路，也怕一旦情况暴露没有容身之地。他想啊，把女儿柯文芳找个大靠山，找个有钱有势的丈夫。哎，就在2年前呢，那阵啊还是天启皇上在位，魏忠贤看好一家，谁呢？就是刘太后的娘家侄子刘国瑞。刘家是三朝元老，到刘国瑞是一支单传呢，世袭国公，20多岁当上国公。在朝中论有钱，第一是魏忠贤，第二就得说刘国公。正巧呢，这年轻的国公原配妻子夭亡，这姓刘的要续弦，那些攀高富贵的大臣呢、啊、都想能攀上这门亲戚。魏忠贤就想将女儿许给刘国瑞，他亲自当大红梅，说圣权夫人柯氏的娘家侄女柯文芳不但长得有倾国倾城之貌，而且文武双全，堪称巾帼英雄，愿意许给老刘家。刘家一看门当户对，因为当时柯氏啊红得发紫，不过呢得相亲，得国公爷亲自相看。在那个年头啊，不兴当面鼓对面锣，自由恋爱可以偷着相亲，隔着帘笼啊，或者一走一过啊看上几眼。魏忠贤同意了，说3天后请国公爷到克登山家后花园相亲。就这样，魏忠贤回家找柯文芳。现在的柯文芳可了不得了，文武双全，而且老柯家全家啊都在青阳宫吃粮当差，最小也是6品官。柯文芳呢，全家老少一共是7口，号称7兄。他们开赌场、设计馆，哎呀，大量的敛财呀，这钱财像滚雪团一样越来越多，全归柯文芳掌管。他的两个舅舅都得听他的。这个人呢，又心狠手黑。不过对自己的终身非常慎重，他想找一个才貌双全又有势力的人。魏忠贤要将他嫁给刘国公，柯文芳说嫁给谁都行，不过我得看一看今晚上夜探国公府，看这个人什么模样，我要相中了就嫁，相不中不去。魏忠贤劝他，孩子，刘国公的姑妈是先皇之妻，他家3代为官，不冲人冲这个家，你得嫁，你听我的没错。柯文芳不听他，猛等刘国瑞相亲呢、啊、他半夜背着单刀夜入刘宅偷看刘国瑞。就凭柯文芳的功夫，夜入刘府如走平地，来到后花园，这一看灯火通明，男女叽叽嘎嘎说说笑笑，他往上面一瞧，看见了刘国瑞了，穿着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周围有4位美女在陪酒，面前有几个舞女正翩翩起舞。陪酒的女子啊，和刘国瑞眉来眼去打情骂俏。再看刘国瑞的长相，个子也不矮，长得也不错，就瘦的成了一把骨头，灰秃秃的脸儿，那烧饼大，斜肩铲笑，一看就是贪杯恋色之徒。柯文芳一看，火冒3丈，我能嫁他吗？他爸爸眼角都没看上，可是这片宅院太豪华了，奴府穿梭呀，宾客迎门，气派比老客家大多了。柯文芳回家告诉魏忠贤，我是不能嫁他，你也别让他相亲来。魏忠贤说不行，我找的人家我同意了，不能出乎反乎，另外必须攀上这门亲戚，对你大有好处。说什么柯文芳也不干。魏忠贤说，你实在不行，找人顶你的名字代价，你给我改名，好叫柯家和刘家攀上亲戚。这柯文芳鬼点子挺多，立刻想起他的师父女儿，他师父叫刘

0: 郎秀士，善使毒药，有个独生女儿叫柳英，这个女的长得貌艳如花，可就是个放荡淫娃。因为这爷俩结交都是江洋大盗、采花淫贼，柳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成了水性杨花女子。如果把她给刘国瑞，正好是一路货色。叫她改名柯文芳，替我代驾。就这样，她和她的师父师妹一说，这爷俩挺高兴，因为他们是绿林人呐，小名叫贼呀，能攀上高枝是祖坟冒青气了。立即叫柳英扮成柯文芳在花园等着相亲。刘国瑞来了，柳英站在花间，手摇象牙小扇，穿梭在百花之中。刘国瑞一看，当时就着迷了，以为天上的洛神下凡，嫦娥降世，当夜不走了，非要一睹芳容不可，不让他见面快神经了。就这样算定下了，三天订婚，一个月娶亲。哎呀，这个热闹啊，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不来的，有冲圣权夫人，有冲老刘家，呵，热热闹闹的就把柳英当柯文芳娶到国公府。因为刘国公前边有妻子，自然称柳英为二夫人，老柯家和刘家成了儿女亲家。那么柳万堂怎么办呢？过了半年，以舅父师父的身份到刘府住在女儿家不走了。从这之后，柯文芳谁也见不着了，都拿柳英到柯文芳。柳英到刘府十分满意，使奴换婢一呼百诺，刘国公拿他当心尖宝贝儿，不离左右。如果有事出门，柳英立刻找来过去相好的男人和他成为露水夫妻，那些人哎一点不耽误。他感激柯文芳，柯文芳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柯文芳出主意，叫柳英哄着刘国瑞买宅院，好叫这些个江洋大盗啊有地方居住，或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就这样又给柳英买了两处房子。柳英出嫁前呢，使唤丫头是迷儿，他又出嫁了，本来是柳万堂不让米儿走，可是米儿非要跟着不可，柳英点头同意了，事先说得明白，你跟我去可以，你记住我叫柯文芳，不许你叫错了，当初柳英死了，如果走漏风声我杀你。米儿说，你放心吧，我的机灵劲儿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把他也带过来。这假柯文芳啊，嫁刘家一年，天启皇上驾崩，崇祯继位，魏忠贤谋反失败，被打入大牢。柯文芳的亲娘圣权夫人也被软禁起来，株连很多人呐、啊。可柯登山一家却逃之夭夭，什么原因呢？就是攀上好亲戚。刘国瑞回家告诉了柳英，柳英给通风报信，老柯家七雄全跑了。跑哪去了？从客家搬到刘宅呀，隐姓埋名住下来。可是谁也没敢动谁呢？动这个二夫人，也就是柳英。因为崇祯登基之后啊，他的亲妈文昌妃早死，从小呢是刘妃把他带大，就这样立刘妃为皇太后。那么刘妃当上太后，她的娘家侄子刘国瑞立刻青云之上，成了皇上表兄，又升为武清侯。有皇太后这把大伞，谁还敢动她的娘家侄媳妇？哎，柳英还是做她的二夫人。再说女贼柯文芳，见她爹娘被打入大牢，不定什么时候要做断头鬼，把这个女贼恨得牙崩骨咬的嘎嘣嘣直响啊。怎么办？不行，我得网罗人才，想办法把我的父母救出来。杀了崇祯皇帝有机会，我爹要是当了皇上，我不成了公主了吗？就这样他到处找人呢、啊、人找了不少，跟这会儿一商量啊，都惧怕先天无极派的五岳三鸟，特别是江建臣呢、啊、先要除掉江建臣 江振臣的武功深不可测，没人可敌呀。这个女贼很有心计，最后她想出办法来个以毒攻毒，借皇上手除掉江振臣。江振臣保崇祯立那么大功，皇上不信任他，至今没有封官在朝。原因是呢，受侯国英株连，既然你不信任我，在从中挑拨离间，借皇上刀杀死你。就这样，这个女贼带着两个打手夜入皇宫，两个打手寻更放哨，女贼进了御书房，盗走了国宝49颗宝珠和一串外国进贡价值连城的朝珠，并写上灌顶诗，这些东西是江建臣的。如果皇上大怒，把江建臣杀了更好，不杀得叫江建臣找宝，这个宝贝落在我手里还想找回来吗？找不来，如同石沉海底，皇上早晚还得杀你。这招非常毒辣。不过自从柯文芳盗出国宝，他也害怕，加万分小心，不露行藏，告诉柳英要加强防范。就这样，柳英每夜都派人巡查，凡是和五岳三鸟相好的，叫他们七兄碰上是非杀不可。柯登山才杀了朱斗、牛角、杨长等人。江建臣呢，为找到国宝也乔装易容，每夜在京城找可疑之人，没想到被柯文芳的人看见了。他们和柳英一说，柳英一问柯文芳，柯文芳说这么办，想办法看一看，看这是谁，如果是五岳三鸟人把他杀了，如果不是，把他引进我们的府内擒住，问他的口供。这个人如果功夫真好，可以收在我们的手下。柳英呢，就派丫鬟迷儿出去调查。这迷儿别看不大，10多岁了，千灵百怪，很快查到江振臣住在破庙里。柳英告诉他找机会下手，偏巧啊，柳万堂有干儿子是个采花贼，对迷儿十分迷恋，今夜找迷儿去，被江建臣发现，随后跟踪进府。那个小子唤出迷儿动手动脚的，迷儿恨死他了，同时影影绰绰发现有人跟踪他，来个一箭双雕，喊来寻更下夜之人，又杀死那个采花贼，打算呢叫府里的官军抓江建臣，才引出江建臣破庙杀二客、救迷儿、刀伤柯登山的事。不过宫中盗宝的事，迷儿知道的不详细，其他事情啊都说清楚了。江建臣听了迷儿的叙述，猛地想起一件事。那年呢，他奉掌门师兄之命去青阳宫卧底，被侯国英留住，硬叫自己住在他的房中，当时把自己吓一跳。侯国英笑着说，你别害怕，我和我妹妹一块住去，以后再问说你妹妹在哪，你妹妹是谁，他总是不说，含笑不语，也始终没见过他这个妹妹什么模样，圣权夫人他的老丈母娘也没说过。从方才米尔说的话，从魏银平告诉五凤楼的话，说明侯国英的妹妹可能就是柯文芳。哎呀，要这么说，要是侯国英活着可就好办，不管怎么说，柯文芳是他一母所生的妹妹。可是侯国英已经跳崖了，生死难卜啊，就算是幸存下来，可人世茫茫，遇人何在呀，只怕今生难见一面。眼前又有侯国英，我江建臣也不费这么大劲儿。江建臣有些着急呀，我折腾好几天，京城死了不少人，至今未见正凶，怎么办呢？哎，还不能逼急了，狗急跳墙，如果逼紧了，女贼柯文芳把玉宝损坏，我就更完了，怎么能把它引出来呢？来个引蛇出洞。江建臣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转身进了大殿，给那个受伤的大汉解开穴道，使他回复知觉，然后一伸手啊，拿出一张银票，100两银子。哎，朋友，我求你办件事行不？
1: 哎呀，大爷，
0: 我的命是您救的，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不知道什么事儿。怎么办？你把柯登山和柯登峰的两口丧门剑拿着，这还有一百两银票，你也收着。你到老客去，把庙里发生的事儿告诉他们，一字不许漏。然后你拿着银票，赶快回家，不要做坏事。好、啊，不不不，那哪行呢？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能给他们家通风报信呢？他们逼死我，我也不能说。江建臣知道误会了，哎，我就是想叫老客家知道，我杀了他家的人，也伤残了柯文芳的父亲柯登山，叫他出来，领他爹来。如果过了今晚，我把他爹杀了。
1: 哎呀，
0: 二夫人柯文芳可厉害呀，手下打手不少，您一人行吗？你就甭管着，快走吧。哎，这个人转身走了，敏儿不解地睁大了眼睛。大爷，我多嘴了，你为什么这么恨老柯家？杀了好几口，还要找柯文芳拼命，为什么？有什么仇？江建臣听到这儿，咬牙切齿，因为柯家七兄到皇宫盗宝，又栽赃陷害于我，写我的名字。不过正兄是不是柯文芳还不好说，可七兄是魏忠贤死党，是国家叛贼，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哦，我明白了。明儿一听到国宝栽赃陷害，吃惊的睁大了眼睛，他美丽的睫毛忽闪忽闪，忽闪好几忽闪呢、啊。哎呀，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五岳三鸟的江三侠，对不对？啊，江建臣一愣，你怎么猜着的？哎呀，前几天我听他们说了，是柳万堂和柳莺儿说，我在外边偷听的。柳万堂说你师姐越闹越大，盗出国宝陷害江建臣，如果成功了，皇上把江建臣杀了，还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如果叫江建臣抓住我们，我们全家全完了，富贵荣华也成了泡影，哎，你也当不成五星侯的夫人了，咱们得想办法逃出京城。
2: 当时我听着没在意，听你方才话我明白了，你是江三爷。
0: 江建臣点点头，米尔二次跪下不起来了。哎，你这是何意？
2: 哎，江三爷，你别看我没见过你，你的大名我可早就知道，那些人恨你怕你又敬佩你，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我听人说过，清江宫有个坏女人六怪胡梅，你收为仆人，那胡梅改邪归正，你把个坏女人都改造好了。嗯，大爷，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从小被遗弃，被老柳家收养，在老柳家长大，我的功夫也是他们教的。嗯，因为我长得有几分姿色，起名叫米尔。可我家主人柳万堂，他是江洋大盗，采花盗柳的贼，我家小姐是个荡妇，他家来的男人和我家小姐通奸有染，这些人对我也吹涎三尺，我是个仆人，不敢应顶，只可与他们周旋，染上了说话轻浮，行动风骚，有些放荡。可我知道我不是下贱女子，我是被迫。那还不说，我家主人柳万堂，他在我面前，哎，他不是人，他还说想娶我给他做妾，可他今年五十多了，我才14岁呀。主人呐、啊，我遇见你了，我愿意给你当奴仆，你收下我吧。他以为江建臣不能要他，没想到江建臣很痛快的点点头。米尔还想多说几句，江建臣就听见外边唰唰有风声，别说话，外边来人了。两人赶紧往里退，往外边一瞧，见到星斗之光，从外边来了三个人，两个年轻的，体格很壮，每人一条哨棒。中见之人年过五旬，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头戴绿缎的扎巾，身穿绿缎子短靠，外罩绿缎子开场，往脸上看，长了四方大脸，白白胖胖，弯弯的眉毛，一对色眯眯的小眼睛，鹰钩鼻子，薄片嘴，两耳无轮，海下稀稀拉拉的三绺黑胡，斜挂着豹皮囊，里边鼓鼓囊囊，肋下挎腰刀，冷眼一看，这个人
0: 道貌岸然，挺文雅，细看。

0: 薄气，太阴险。明儿一看这个人呢，当时吓得魂飞天外，直往江建臣身后躲。三爷，不好，那个人就是穿肠秀士柳万堂。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中央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

0: 同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隔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隔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

0: 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验上已经

0: 厂收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4: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3: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3: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年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

0: 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3人死亡，4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

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2: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3: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

0: 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一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嗯，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2: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2: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2: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1: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2: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推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计划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拒绝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

0: 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1: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像我们产水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2: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3: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0: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3: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0: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4: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5: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是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了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4: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5: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样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样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样挪过去，跟着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了，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4: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滨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滨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滨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6: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的宾馆的，有安排的亲戚朋友的，安排的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人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4: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6: 后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进去了，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4: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延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滨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7: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啊，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呀、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4: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7: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 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

0: 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1: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1到3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要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我们也看到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3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1: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3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商务部等6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

0: 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1: 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3: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是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China Maxing 最中国等等风靡全球。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1: 哎，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4: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AI 眼镜、 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2: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4: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2: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4: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德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2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视频显示，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7: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2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2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2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2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2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2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4朵伞花绽出，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2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8: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

0: 的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海飞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就一下火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1: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0: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站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1: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的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1: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完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4: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了解，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4: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至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4: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然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5: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此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即便停火协议仍然在生效，黎以双方依旧冲突不断。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

0: 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十八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六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又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